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好，8: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每早八点和您准时相约的1038抱抱团，我是阔姐。注定了这样的一个夏天，八九月份抱抱团的早八打卡总是缺一人。好不容易你说我这准时准点回来打卡了，丢个人呢。但是人家确实啊，海洋小老弟呢最近被委以重任，去派去学习一个星期的时间。哎，小伙子确实啊，年纪轻轻的是未来大有可期的，多学习是好事儿。小的时候上学就经常听这个长辈们说哈，说活到老学到老。哎呀，那时候特别的嗤之以鼻，有啥学，学够够的了，谁学呀？但是呢，确实哈，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你的阅历的增长，你的眼界的开阔，发现学习真的非常重要。你就像那天吗？咱就说现在哈，你就这个随便刷个段子，刷段子是为什么呢？或者是你跟听广播节目是一样的，只是就是有一种陪伴，或者是说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对吧？或者是图这么心情一乐呵。啊，最近不是流行个梗吗？叫你的心理医生啊，就是生活当中至少我们得去怎么样能够开解自己，或者是暂时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需要这么一个心理医生。这个吧，就是带引号的，并不是说真的出现了什么样的心理疾病，然后需要配备一个实质的医生，而是呢说，比如说你的兴趣点，你最近呢是喜欢看书啊，看什么剧呀、啊，喜欢了什么人呐、啊，哎，爱做了什么事儿啊，就这些小兴趣爱好啊，这是所谓你的心理医生。我这不看这大伙儿频频的刷梗吗？然后那天呢，看到一个就是在海南哈，就是说东北人不是说幽默嘛，就说这幽默细胞里面，他单纯的搞笑可不是说就是诙谐而已，不是说你的语气或者是夸张的一些表情神态什么的，而是需要有文化底蕴的，你才能幽得出来。你才能够引起就是共情点，是不是？你得上下通吃，你得知道大家伙现在能够 get 到的点是什么，才能引起共鸣。说这个在海口，是海口还是在海南的哪个城市忘了啊？就是说这么一个卖菜的大姐，东北人，他自己的一个自说自评的一个段子，类似于就说呢，他本来就心情就这两天有点燥，家里的买卖上的事儿都不咋顺，然后呢，就因为呢有一个大哥过来买菜的时候，对他进行了一种这个精神上乃至于言语上的一种些稍许的侮辱，意思就是看不起你们卖菜的呗，妈，这姐们儿大姐就炸了，但是炸归炸哈，东北人就这个性。就直爽嘛，啥玩意憋不住，哎，我这情绪必须得发泄。但是人家炸可真是啊，不是骂骂咧咧，哎，也不。

0: 韵素养真超级之高。有空的话你们也去搜一搜哈，因为我学不上来，我就记住了，姐们就炸了，就说的你妈真有意思，大哥你跟我俩在这块往来无白丁，你知道往来无白丁上一句是啥吗？那叫谈笑有鸿儒啊，你还跟我俩整这个，然后就引经据典，从古至今呱呱呱呱出口成章。评论区都服了，说你都说人家东北人幽默，人家学识也高啊，就连吵个架都知道了，认识到了读书是真有用啊。所以说哈，啥都不白学，那嘴皮子溜的那可不是说一般的，那第一首先你是要脑子反应快，第二呢你是得心中你得胸有成竹嘛，你得至少有墨水，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嘟嘟嘟连珠炮似的，你对什么人就得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怼他。哎呀，所以说哈，真是出门在外呢，就每一项技能都是非常的护身的。今天给大家传递的就是学习读书非常重要。你像我这学了半天，我这想原话复述我都复述不出来，记不住。既然记不住的话呢，但有一样我记得住啊，就是我们抱抱团今天给大家呢每一天的这个雷打不动的祝福。今儿个呢是9月8号礼拜二，是农历的7月27。我们也祝愿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啊，过生日的各位准备好。即使你早晨给自己煮了一个蛋，吃了一碗面，但是呢也收到来自于我们陌生的家人的祝福。这里是来自于抱抱团的祝福，祝今儿个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你不要不珍惜哦，每一天在你身边的这种，在你耳朵边的天天跟你说生日快乐的，你别不珍惜。若干年以后的某一个早晨，也许你身边挚爱的人都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突然间回想起说，哎，好几年前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他们每一天都记得给陌生的人送祝福。你说那个场景你带入一下的话，你是不是会觉得岁月真的非常的美好？所以热爱生活吧，不管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么就像今天此刻，虽然说外面呢也有阳光，但是实际的体感温度呢并不那么的阳光灿烂，可是不管怎么样影响不了我们每一颗行走的脚，奋斗的心，雀跃的这种小美丽的心情吧。时不时的给自己每一天哈，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建设非常的重要，出门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要开心。好嘞，今天呢想要开心的首要的任务点呢，就是关注一下抱抱团会给大家送上什么样的服务。昨儿我们不说了吗，有那个老式的纯手工的月饼加工厂，我们也给大家探厂完毕了，今天呢这个好多的经典口味的老式月饼就会正式的给大家上架，想要关注的话就来加入我们的抱抱团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帮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

0: 陈总，
1: 嗯，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想要吃的或者是呢准备中秋送礼走亲访友哈，需要用得到的一些这个礼物的话呢，比如说跟这个养生保健有关的，主要是跟吃有关的，就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微信公众平台此刻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啊。既然说到这个天气一凉哈，昨个说白露的节气嘛，要说啊这个节气真的真是超级厉害。你说到了白露哈，就是这种温差的节点就会显现得非常的清楚了。而且呢，你像今天的东三省，主要是长春哈，还有哈尔滨，就是迎来了入秋之后的至低点。这两天从昨儿开始，是不是就开车上班的早晨这一点的，就把座椅加热呀、暖风啥的，是不是都该开起来了？毛垫子啥的也该铺上了吧？还说那个呢，都说白露之后呢，说大家要常泡脚，说因为天气凉的特别快啊、还用得着那个？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我们这嘎达呢是天凉人老腿先知。那前两天没等到白露的时候，就我刚回来没两天嘛，我们说这温差差的实在是太悬殊了。我这当天回来之后，晚上还即使是关了窗户，关了卧室的窗子睡觉呢，那半夜都冻得腿抽筋了，就必须得穿上个毛袜子。没给气儿之前就得这么的度过夜晚。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省内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吧。来，长春阴，零上九度到二十度；吉林阴转多云，零上九度到二十度；延吉小雨转阴，零上十二度到二十度；四平阴，零上九度到二十一度；通化阴，零上十度到十九度；白城多云转晴，零上七度到二十度；辽源多云，零上九度到二十一度；松原多云转晴，零上八度到十九度；白山小雨转阴，零上九度到十九度。但是吧，就是说呢，这天儿呢，对于我们这个东北人来说，特别是吉林人来说，四季分明，挺好的。就是这个到了什么节气就怎么样的去应对哈，接受这样的一个寒冷。可是呢，就是感觉上好像是没有任何过度，就是夏天的衣服，这昨天可能还穿着，就我昨天我不说嘛，我还装自己年轻，我还穿短裤啥的呢，结果今天就不行了，腿疼。然后嘛，这不说那个就没有啥过度，感觉夏天还没等怎么地呢，这家外套、厚外套、秋裤什么的就都得套不上了。直疼直热的，这个时候就知道来保护自己了啊啊！千万就是别耍那个票，就是你自己少穿一件，到底在外人眼里漂不漂亮呢？其实，陌生的人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就即使是你的枕边人、你的爱人，他都不会觉得说你少穿那一层秋裤对你来说能够减掉几两肉。你不要觉得说你这个穿的少了就显得很苗条、很美丽，但是在有一些就是思维正常的人眼里，就现在骂呀。这天寒地冻的，你说穿这么少，脑袋有病吧？但是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天虽然凉了，可是应着这个节气过来的好多的果子，它就好吃了。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啥呢？临近中秋之前，你像各种的疗风、祛。

风大葡萄就非常的好吃了，那是肉质肉厚，然后呢果实是硬刺儿的，然后一咬呢还一冒汁儿的，嘎嘣甜脆的。你说葡萄能有这样的口感？但是辽峰基本上是这样的，辽峰就是这种硬个身的果，然后里头是无籽的。但是巨峰呢，它稍稍呢，就是特别是自己家有园子，从小种过葡萄的，你就会知道，巨峰呢，它多少呢是皮儿呢？你要是常温放那么隔个叶，隔个一两叶的话呢，它皮儿可能和肉就会分离，就是它是软皮儿的啊，还有籽儿。可是不管怎么样，就这个时候的葡萄是好吃的啊啊，包括现在的蓝莓葡萄啊，秦王都非常的甜了。这个时候还有桃子好吃，像我们昨天说的这个苹果，无论是红玫瑰还是这个兆通苹果，这个时候都是甜甜脆脆的。嗯，还有一款就是各种梨，无论是大茄梨还是秋月梨还是这种蜜梨哈，就是反正梨也都开始到了这个秋燥的时候嘛，多吃梨这个时候也是好吃的时候了。哎，我看这两天朋友们还找的东西还比较多的是啥呢？主要说是这个怀旧嘛，怀念老味道嘛，想找这个儿时的，说老式月饼。确实啊，最近的这个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款供大家满足需求的，比如说送人好看一点的，或者是呢就是口味的显着说跟这个市面上不冲突的，就是不常见的。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量身的，我们有一些合作的这个合作伙伴，然后也做了量身定制款的属于我们东北特色的一些精美礼盒的月饼。当然对于自己家就想吃点这种纯粹老味道的话呢，我们说今天要即将上架的这个老式月饼哈，真的非常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是这个经典口味的，除了五仁的，我小的时候真的超讨厌吃那五仁月饼，但是这个时候不知道为啥了，就这两年超级爱吃老式月饼里的五仁馅儿。你说明明都是一样的配料，特别是得有那个青红丝，要是没有这青红丝，你就觉得这五仁就即使它放了各式各样的珍稀果仁，像小时候吃不着的什么榛子松子什么玩意儿的在那里边，你就觉得不是那个味儿。哎，必须得有青红丝。然后还有呢，什么板栗的、枣泥的、苏子的啊，苏子味儿的、苏子叶味儿的，就这种都是咱们东北比较喜欢的，也接受的一些口味。哎，这个今天呢就会给大家准时上架了。想要自个儿吃的，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精美的包装礼盒嘛，主要就是一个简易装家庭吃的。一定要尝一尝这些啊。那如果想要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果礼盒啊、拼盒什么的，也都直接和我们的客服联系就可以啦。哎，我看看现在路面上有这个路况信息哈，我来看怎么回事。哎呀，老苏告诉给我们哈，远大大街北向南，在东荣大路到河东路这个路段呢，车辆有点集中，现在是8:21。早高峰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缓行，应该是差不多少了吧，就是早晚高峰吧，有一些个别的路段难保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但凡要如果是在快速路上下桥，或者是在快速路上，前面的车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事，只要是但凡速度慢下一点，间距拉开一点，那后面就会形成一条长龙，特别是有一些小刮小碰的，那就更避免不了这种情况了。开车还是要注意啊，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咋听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海洋老弟多大呢？男生的年纪没事儿吧，是可以随便说，是不是？不冒昧，对不对？再说之前我们都说过，我的搭档比我小19岁嘛，我们是忘年搭档。那我这么说没事吧，这么说行吧，我也没暴露啥，反正知道我的了解我们节目的就知道是这个题就可解。好嘞，这里是1038抱抱团，稍后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咱再来说哈，说到这个团购的好消息，就不得不提到说我们这个这两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美妆大牌赫莲娜的王牌套组。因为确实天气一干，我们的皮肤马上就会有这个第一的感受，这两天明显就觉得脸也干巴了，手也抽巴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日常护肤上一定要开始啊，提前下手啊，你别都说哎，我这晒了一夏天怎么就觉得自己突然一下黑了一度呢？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天气温差突然的一下降，然后你的像你的一些黑色素它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像隔离呀、防晒呀什么的，你该补也得补啊。然后呢你这个基底

就是你打这个基础的一些乳啊霜啊，一定要用一些好的，能够既说有保养滋润，还能有修复这样的一些效果的。比如说像赫莲娜的这个高端抗老组合黑白绷带，不用多说，谁都知道。一提到黑绷带啊，赫莲娜说在美妆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即使没用过，但一定是久仰大名。至于为什么没用过呢？我是看着钱包说没用过。可是久负盛名啊，但是我不说嘛，就是原来以为护肤是女生们比较关注的，就现在的男生们也真的可舍得为自己了呢，就是在护肤方面人家可下得去手了呢。我第一次用黑绷带就是在一个弟弟那儿抠出来的，我一看人家，哎妈呀，这洗漱台上全是黑绷，就是这绷带系列呀，说高低我得尝尝，现洗了个脸尝一尝。人家本来说是搬新家请我们去这个了个道的，我相中了人家的赫莲娜。说呀，说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50毫升正装哈，正常要是在专柜的话，那就是3000多哦，3000加。这个随时你看一下专柜或官网，你也对比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它即使有一些优惠的话呢，它这个力度呢也不会说差得太悬殊，因为要遵循着一定的市场的规律嘛。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海外直采，因为保税区直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省去了很多的一些中间的一些环节，直接就是把这个优惠力度让利出来。那我们来听听价格，今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这是一个正装套组的组合哈，今天到手只需要999元。不过千哈，999元到手的是正装的50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但是因为它是临期清仓捡漏嘛，说到这个临期，美妆界临期你不用担忧，至少得提前1年半或2年的时间，这叫临期。这次我们的黑绷带呢，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你别觉得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实在的价格只需要999，那到手是不是裸装？哎，真不是，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自己用啊还是送人呢、这个是都完全 OK 的。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给力就行哈，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这个获取黑白绷带的直接购买的通道了。扫码，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去回购的话，你就会知道所有的操作步骤了。你看看试一试，是先加购物车，然后去用优惠你的积分福利呀，还是单单立减5块呀核算，还是直接就来这个购买它比较合算啊，就是你都试一试哦。所以呢，这个赫莲娜的抗老 CP 黑白绷带这一次的机会呢，真的不要错过了。这都不用太多说了，就这个999的价格，不用说是一套组合，就单支你都会觉得说占到大便宜了，这个价格真的可以秒杀全网。现在呢回复给力，你就来这个主要的抓住这个机会，即使平时再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一生当中你一定要感受一下，尝试一下为什么人家这个品牌能够在这个美妆界有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个力度。那我们要是没有尝试过的，没有经历过的话，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对比，你就永远没有话语权哦，你只能是任人就是听人家说啊这玩意儿好，那就纯看价格呗，一分钱一分货嘛。但是价确实能够决定它的品牌位置，可是呢一定我们也要趁着这样的一个价格很亲民的时候，作为普通的人，作为每一个爱美的人士，我们要感受一下。别的不用多说，它也非常的好用，白天用白的白天用白绷带，夜晚用黑绷带，是不是？因为白绷带呢质地就是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的，润而不油，一抹就能够瞬间的融化在皮肤当中，上脸吧是一种哑光丝绒感，它这个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皮肤，还能够抵挡得住一些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比如说你有一些敏感肌啊，你就可以用它当成日霜之后呢，然后有一些喜欢化妆的这个妹妹们，你就感受到了上妆也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晚间的时候，你要是用了这个黑绷带，因为它那种特别绵密的质感丝滑，特别容易好推开，反正我就是习惯性的，如果是用晚霜之类的，你就会感觉到它那个密度高嘛，就是特别的粘稠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和乳来说的话，它是那种粘稠型的，你用体温给它这个就是霜把弄一块，然后放到掌心用体温用霜。

0: 汤掌给它在一起呢，就是揉合一下，用体温把它揉开，然后再拍脸上，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吸收。哎，轻轻的一拍，你就感觉说皮肤瞬间就能够吃透，不黏糊。你睡觉的时候也会觉得时刻会呼吸，不像说有一些你抹得厚厚的，你就觉得这个，哎呦，感觉到特别的闷哈，睡觉都不舒服。这个不会不会的啊。而且好的呢，你就是坚持用，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然后呢也细化这种细纹的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你明显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脸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嗯，这绝对不是心理上的感受。嗯，你用一用吧，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此刻哈，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樽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0: 好了，在这样的一个9月的上旬哈，欧亚商都的会员节香氛节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张博弘毅，了解一下今天早晨的幸运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现场。你好，弘毅。
13: 各位你好，大家下午好啊！继续来这一档的今天的欧亚商都的派遣活动啊。那么咱们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 趣味活动呢还在持续当中啊，

0: 提到本周日，也是提及到9月13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体验一下。
1: 嗯，
0: 此外呢，欧亚圣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啊，甜酒王国也会在9月12号甜蜜开启，也可以大家期待一下。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但是我猜啊，应该会有很多巧克力可以吃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到时候来好好体验一下喜欢吃甜食的朋友。
1: 好，
0: 那么这次会员节香槟节呢，有很多活动等着大家。首先呢，就是购物方面啊，有很多优惠，比如说服饰类满600送180啊，装品是600减100或者2500减500，黄金珠宝1500减100，家电呢满额可以到2000。超市啊，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停车费，还是非常的全面的。如果你有任何购物的需求，都可以来这次的欧亚圣都的会员节体验一下。那么此外呢，本周日本周四啊，就是教师节啊，9月10号。那么即日起呢，到9月13号，如果你是老师的话，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任意的在欧亚圣都的购物小票的金额，什么多少钱都可以啊，就可以领取到大米2袋。这些老师朋友可以抓紧一下，不要错过。那么此外呢，还有欧亚圣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啊，就在 A 座一楼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呢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那么如果去咱们的一些香水的专柜呢，可以提拼图换取扩香时的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可以直接领取，简单又划算。那么现场呢，在我去欧亚圣都看的时候，一楼还有很多这个配套的关于香氛节的一些非常美丽的布景啊，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那么欧亚圣都会员节啊，这个活动就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此外，这个甜酒王国啊，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也会在9月12号甜蜜启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本档啊，咱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圣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赵先生，也给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圣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
1: 嗯，
0: 那么恭喜赵先生，也欢迎大家来欧亚成都好好的体验一下这次的活动吧。
1: 好的，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档再见啦，拜拜。
1: 好嘞，辛苦了弘毅哈。因为呢，我们这一次也是哈，在为期10天的这个欧亚商都会员节的时候，我们交通广播也全天有3档的幸运时刻，在欧亚商都的附近周边。那么，如果您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啊，现在就是逛商场、逛欧亚的话呢，不一定非得有需求，哎，赶上好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你就去现场看，真的也长知识啊。就像刚才弘毅说的，说，这个香氛节现场打卡，为什么要专门的出这么一个打卡提示呢？那就是在现场一定会刺激到你的眼睛，刺激到你各种的感官，你绝不虚此行。还有这个巧克力，我这一次的出行，就是在这个好多的一些名胜古迹的地方，只要它是旅游城市嘛，它就会有一些专门的，就是巧克力馆。这个里面什么东西都是巧克力的，你啊，就我这个拍了一个视频哈，就是给这。反正是现在没法和大家分享，就是什么呢，就是黄鹤楼那么大的一个这个造型，都是用巧克力完全的给它复刻出来的，就是全是巧克力做的。我是强忍着没上去啃一口。就文创类嘛，你这平时当然你吃个文创雪糕，你都是觉得说哎呀龇牙咧嘴的，就人家这个巧克力馆陈列的一些名胜古迹的，就是所有的展馆里的东西，复刻的这些世界各地的一些这个旅游胜地的话，它都是巧克力的那种造型，就是都是巧克力的原材料，就是巧克力来做的，你花钱你都买不到，你花钱你都尝不到的那种。哎，那既然说这个出行的话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出行的消息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这个刚才也打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新疆报名，9月26号呢，我们会有一个团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到这个新疆啊，我们定制的是北疆的这样一个高奢定制团，现在就可以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最直接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新疆，就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只要有这个关键词，就会把海报推送给您，有一些这个行程的安排，一些介绍什么的，你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如果要详询的话呢，就可以拨打400-608-8086。这次的行程定制呢，也是延续了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像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的这样一个贾登玉舒适 酒店，这个呢酒店。

啊，是在这个喀纳斯景区里的，所以呢保证大家呢每晚是舒适休息，餐标也非常的充足，你像新疆的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这个都会轮番的安排，地道新疆风味是尽情的品尝。当地呢会使用我们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还可以充电，这样的话我们长途这个坐车的话呢，你会不会有那种不舒适的感觉。我们的明天带团的话呢，就是还会有电台的一个专属福利，因为他本身就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价格呀，或者是行程的安排不尽人意的话，稍有微瑕的话，那就会让人家戳脊梁骨，所以不都要脸吗？年轻人做事儿哈，就这点好，哎。就是要脸儿，所以呢这次的价格咱听一听哈，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了大家做攻略比价的麻烦，你就心动一下你就不如行动了，因为咱们这次的价格是7999，7999，你想26号本月末赶上了一个11出行的黄金档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团，7999的价格去新疆。市场上的这个团的价格对比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哈，差不多少的同等次的这样一个天数啊，或者是这种标准的话呢，大概都得在9000+，所以我们的这样综合项对比呢，性价比是很突出的哈，也比较诱人。所以金秋北疆呢窗口期也非常的短，所以我们的团位名额是有限的，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跟着就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了解一下。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闲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3: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啊！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想要加入到抱抱团的就回复关键词抱抱团这三个字，想要去新疆旅游的就直接回复新疆了解动态信息，还有呢就是想要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这一套组合的就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说这天凉了嘛，就都开始知道这个关爱自己了，啥厚实玩意儿都往自己身上捂上了哈。但是呢也有一些哈身体的小提示，比如说你的下肢啊脚麻呀腿凉啊什么的呀，或者是这个小腿部位呢开始出现那种血管曲张的，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呢是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期，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是不需要住院的，治疗安全无痛。而且呢高主任也说，这个时候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刚刚过去的夏天呢气温高，你的血管已经被扩展的比较明显了，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因为它这个曲张啊不光是影响了大家的这种爱美的这个你的身心健康，你看你的腿部有蚯蚓状啊，血管的凸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会有变色，更重要的就是会引起了一些动脉闭塞症啊，脉管炎等等这些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就要抓住这次机会。那么专家挂号费呢原价平时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还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呢、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元。本次活动是从现在到本月底，那么每一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最近大家在上楼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膝盖呀，或者是蹲起的时候呢，会有咔咔的响声？这个呀，有可能不是简单的关节的弹响，而是骨关节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院长呢，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那么椎间盘的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是处于领先水平的。下面呢，他就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困扰了很多人的这种膝盖的病症。来，我们有请蔡院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膝盖发出响声的情况，医学上我们称之为关节弹响。这种响声有时候像清脆的咔嗒声，有时候又像沉闷的吱吱声，偶尔出现且不伴有疼痛的弹响，通常是关节腔内气体释放造成的，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每次活动都响，还伴随着疼痛僵硬感，那就要警惕，可能是得了骨关节病了。骨关节病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启动痛，也就是早晨起床或者久坐后刚站起来时，膝盖又僵又痛，需要活动一会儿才能缓解。上下楼梯时疼痛会明显加重，特别是下楼梯，很多患者形容就像膝盖里扎了根刺。随着病情发展，关节可能会肿胀变形，甚至出现持续性疼痛。我们接诊过一位热爱登山的中年患者，就是因为长期忽略膝盖的弹响和不适，导致关节软骨严重磨损。那么哪些人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首先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会自然退化。其次是体重超标的人群，每增加1公斤体重，膝盖就要多承受4公斤的压力。还有那些运动方式不当的人，比如突然增加运动强度，不做热身就剧烈运动。另外，长期穿高跟鞋的女性也是高危人群。预防骨关节病的关键在于日常保养，控制体重是首要任务，运动时要循序渐进，选择对关节冲击小的游泳、骑自行车等项目，注意膝关节保暖，避免受凉，补充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现膝盖反复弹响并伴有不适，就要及时调整活动量，给关节足够的休息时间，如果病情严重，请及时就医。
1: 好的，非常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哈，我深深的记住了一句话，体重是关键。原来呢，这个膝盖的弹响也可能是健康的警报，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集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的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0: 大医仁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来吧，我们这个关爱一下，作为这个中社会中坚力量。关注一下我们家里的老小哈，因为说为啥到人到中年会感觉到特别的累呢？你想家里家外都得指你，你都得是把好手，然后呢在外呢，你看工作也非常的重要，不能懈怠，赚钱呢也不能够停止，然后呢家里呢老的你要关注，小的呢你要好好的培养。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九月呢给大家照顾到了上旬。也到中旬，就是要中旬吧，9月11号到13号，我们先带着家里的老爸老妈去来到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这个周末11号到13号哈，在会展中心举办。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呢有10大主题展区，可以一次性看全。你像有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还有呢想要为家里老人置办点啥的话呢，你到这儿来看一看，有一些可能是你自己没想到的，但是在展会当中呢你就一下子觉得有了灵感啊，我觉得这确实是老人需要的。平时呢有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现场呢有100名专家的现场免费义诊， 另外还有你像这个园聚银铃，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些老年文体的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哈，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咱们来到会展中心345号馆，你逛一逛就完事儿。反正要不然周末的话呢，你在哪儿都是待着。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各方面的一些需求，其实呢也是哈，你像这些现代化的，比如说一些养老的建议呀，或者是康养的一些辅具呀，真的能够替代我们的一份尽孝的这种心思。因为有的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嘛，确实你像独生子女家庭的话，然后他这个时候，你像以我为例吧，就是孩子还小，也需要你照顾，然后老人呢可能是在这个不跟你生活在一块儿，就即使在同城甚至在同一个小区，你也不能保证说时不时的来到爸妈身边去照顾，有一些的这些辅助上的你的陪伴，不一定能有人家同龄段的班的班的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相处的更加的融洽啊，这个，多交流有用。那还有就是这小的啊，说到这小的呢，我们这个安排计划呢是在月末9月26号，也是一个周六。这一次呢给大家呢这个安排的呢是亲子互动，并不见得你能够陪伴孩子全程，主要的这场越野赛是针对于孩子的，但是你的亲子呢是你可以跟着你记录下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童年时光，跟他感受一下这一次的越野时光。这次我们的越野赛也有朋友问了，说是多大的孩子能够参与啊，反正呢这个稍稍是有点强度的，所以我们建议是10到14岁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也就是说小学5、6年级初中左右的，哎，这样的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他撒欢的时候，你看比赛我们设置的是6公里的山路，爬升是193米，虽然说是没有特别大的强度难度，也不是很累，但是呢也确实是挺挑战孩子们平时的一些耐力呀，坚持啊，还有他的这个锻炼哈，因为全是林间小道嘛，跑跑停停的就可以看看风景了。所以说呢，这个有7到9岁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吧，他好奇，然后呢，他又这个想要接触自然，那你就鼓励他完成一段这个精灵组。我们说嘛，也考虑到了家里不同时段的年龄段的孩子的需求，有精英组，精英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10到14岁，7到9呢是精灵组，你会感受一下说孩子比你，就是你放手的孩子比你搂在眼前的他更要厉害得多。还有呢就是4到6岁就是亲子组了，这个大人是可以陪跑的，一边陪跑一边跑一边来拍照哈，一家人待在一块儿。反正说到底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们来回归田野，回归自然，享受自由。如果想要这个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越野跑的话呢，就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越野跑就行了，就这三个字哈，越野跑。当然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来关注和报名比赛的，他会有一个优惠的福利，这个是在其他的一些你的渠道是得不到的，就是我们还会赠送您这个专业的跑山鞋，这个呢是当天孩子们就能够用得上，而且呢它是非常的专业的那一款啊，就是你想要在各种渠道，你要是平时孩子有这种户外锻炼的基础的话，你会知道一双专业的跑山鞋它有多么的重要，而且你可以详询一下就是它的品质和了解一下它的价格。这一次我们实打实的就送，价值299元，数量有限，只有前50名通过我们的平台渠道报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记住了，在我们的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越野跑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信息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

0: 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9度到20度；吉林阴转多云，9度到20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0度；四平阴，9度到21度；通化阴，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7度到20度；辽源多云，9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8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阴，9度到19度。
9: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8: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9: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有任何问题别忘了第一时间和我们随时互动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你的事故的图片啊，还有你的视频信息啊，行车记录仪的内容都可以分享过来。
8: 嗯，欢迎你回来啊。你再不回来的话，
9: 好冷啊。
8: 再过一周我就带羽绒服去接你。
9: 是不是真的好冷啊？
8: 哎，你昨天说一声啊，我给你带个薄羽绒过去。
9: 这给我冷的
8: 是吧，你这20来度的温差，这个确实有点受不了哈。
9: 我从34度
8: 嗯
9: 到昨天14度是吗？你说的刚才。
8: 对，
9: 哎呦，我回来那个点给我冷的。
8: 昨天下班的点在路上给家人打电话，我就像一个小傻子一样给人报温度，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一天呢也没有出这个办公室，这车从地下车库出来之后，这温度开始显示。因为车库里的温度大概是在20度左右吧。
9: 嗯。
8: 出去之后就开始往下掉，我就不停的在这边给报，结果家人给报烦了，说你闲的呀。
9: 对。
8: 我说我去感慨一下，哎，我说15.5了，又过一会儿我说15了，哎，又过一会儿14.5了，最后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4度左右。
9: 嗯。
8: 那昨天晚上5-6点钟，14度左右。
9: 哎呀。
8: 哎呀，这个温度确实是不错啊。
9: 这小风，嗖嗖的。
8: 哎呀，所以你说你回来多好啊。
9: 在小雨点儿。
8: 凉快吧。
9: 哎呦，太冷了。
8: 嗯。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直接来关注我们，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简单的问题直接在直播间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还是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和我们保持联系。潇潇洒洒过一生说，欢迎你来昆明。哎，昆明是个好地方。
9: 昆明四季如春，都恒温的基本上。
8: 嗯，我太喜欢这地儿了。
9: 是的。
8: 对，我这些年去的次数稍少了一点点。
9: 嗯。
8: 往前数的话，应该是三年前，当时带着我们的听众去云南的一行嘛，大概得有小三年了吧，差不多2-3年的时间去过。在此之前，我一共去过了5次还是6次，
9: 嗯、
8: 这是我当年真的非常喜欢的地儿。现在不是不喜欢，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9: 嗯，
8: 贵。你发没发现？
9: 哦，
8: 长春到云南的往返机票是很贵的。哦、
9: 是的，是的
8: 啊，它的住宿消费都不贵。
9: 嗯
8: 啊，吃的也不贵。
9: 是，
8: 就是这个机票。有的时候你真是觉得，你但凡有点空余的时候，你一看这个机票，印象当中往返全2000多。
9: 嗯、
8: 所以我说，以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格来说，

0: 这个机票的价格是不低的，所以可能最近这几年去的比较少了一点，但是昆明确实是个好地方啊，这是真是，一年那个温度都是非常适中，那、所以现在你不妨来比一比吧，那边的温度是不是更适中一点？
1: 嗯，
0: 跟这边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
1: 哎，更舒适一些。
0: 哎，更舒适一些。嗯，好地方啊，感谢您，欢迎我们去昆明。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欢迎您回来欢迎各位啊，感谢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有以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嗯，大家有任何事儿在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啊，依然和我们保持联络。
0: 嗯，
1: 对东北的这个季节来讲，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晚上会很凉很凉的哈。
0: 嗯、
1: 到中午呢，有大太阳的时候还是挺舒适的，咱谈不到热、
0: 嗯，
1: 但已经挺舒适了。大家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司机师傅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哈。
0: 还是允许我感慨一下吧。
1: 嗯，
0: 这你这两天没在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大家隶属了一下，
1: 嗯，
0: 就简单说了啊，
1: 嗯，
0: 简单说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感慨的。18年前，
1: 嗯，
0: 你还有印象是吧？
1: 嗯，
0: 我不是说那时候我年轻不年轻的问题，
1: 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0: 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也没说你年轻不年轻的问题，
1: 嗯，
0: 就是18年前，
1: 嗯，
0: 18年前的那个4月份，咱们开始做节目，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是人家刚刚休完产假回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现在呢，孩子呢刚刚好18周岁。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进入到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1: 嗯。
0: 那上学咱都不说了。
1: 嗯。
0: 成家也不说了。
1: 嗯。
0: 这有了孩子，进入到了真正的一个第二阶段。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呢，拱手把孩子送给学校了。
1: 送走了。
0: 送走了。
1: 嗯。
0: 这又进入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1: 嗯。
0: 不一样是吧？
1: 嗯。
0: 采访一下。
1: 我还没啥太大感受。
0: 没啥感受。
1: 我刚才跟大勇感慨。
0: 你没反过劲儿来呢？
1: 没有，我刚才跟大勇感慨，我说你看人家送孩子的，
0: 嗯，
1: 人家说了，孩子也哭，
0: 嗯，
1: 爸爸止不住的眼泪横流，
0: 哎，
1: 妈妈说你哭够了吗？没哭够，咱俩
0: 再哭一
1: 会儿。哭完了说哭够了，那咱俩溜达会儿是吧？你看我这送孩子，
0: 恋恋不舍。
1: 昨天早上给人送一件衣服，能吃早餐吗？
0: 嗯，
1: 不能，没时间，
0: 没时间。
1: 我说那我就回去了啊，你走吧。我说我是回家了啊，可以。没有，不用你了，你走吧。
0: 嗯，所以啊，
1: 这同样是分别的场景，
0: 哎，
1: 我怎么就这个待遇？所以你刚才问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也想感慨感慨，我也想感触感触，为啥没有给我这种机会和感受呢？
0: 哎呀，这是
1: 为什么呢？我采访你一下。
0: 我这个事儿，我是有点解释不清。我特别想问你，你为什么不进入到正常阶段呢？
1: 没给我这样的感受。
0: 就是你跟正常人永远不太一样吗？
1: 是啊，我也在想为什么呢？
0: 这18年我一直是这个感受，难道到了任何人的身上都是这个感受吗？
1: 嗯。
0: 哎呀，我这那我就再想一下，就是如果说咱们从这个节目上分别的那一天，你也是这样铁石心肠吗？
1: 最后咱俩一转身转眼走了，嗯，拜拜，
0: 嗯，
1: 走了，没有任何感受。
0: 你算没算过？
1: 哎呀，
0: 这18年，这18年，
1: 嗯，
0: 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长，
1: 嗯，
0: 还是咱们在一起的时间长？
1: 肯定咱俩在一起
0: 的时间长，对吧？你说。哎呀，我这回头想一想，我说这感情积淀都是白费啊！
1: 真是，
0: 你对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待遇？
1: 哎，
0: 这我心里有数了啊！
1: 有数了是吧？
0: 我继续努力一下吧，
1: 嗯，
0: 不容易啊！这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嗯，
0: 给大家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成长不烦恼厉害，
1: 成长不烦恼太厉害了，
0: 是吧？从孩子应该得到教育的那一天，
1: 嗯，
0: 这个节目应运而生。
1: 嗯，
0: 到了孩子考上大学之后，你就把这个节目暂停键。
1: 你等我再做个大学生的节目。
0: 你是怕多培养出来一个人才吗？
1: 嗯，不怕。
0: 什么叫做人才？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发光，
1: 嗯，
0: 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就是用他妈的话说叫显欠儿，
1: 显
0: 是吧？
1: 都能显着，嗯。
0: 进入到这么好的一个院校，
1: 嗯，
0: 进入到这么好的一个大的平台之后，
1: 嗯，
0: 人家依然能够鹤立鸡群，这个是一个
1: 还能显着的。
0: 哎。你还能欠欠的，
1: 真是服了。
0: 哎呀，我就在想，我说这就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所以各位啊，每个人都进入到不同的阶段里边，有不同的幸福和烦恼。
1: 嗯，
0: 所以各位认真的享受当时当刻啊，此时此刻，这个很重要。
1: 这8、9天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认真的爸爸妈妈。
0: 嗯，嗯，
1: 咱别说负责，哪个家长不负责呀？当爹当妈哪有不负责的？都负责，对吧？但我就想在负责之外吧。咱们做一个认真的爸爸妈妈，
0: 嗯，
1: 这个感受呢，可能你当下没有感觉，你身边的人可能也不想那么认真，也不想那么较真儿，是吧？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但是这几天来，我的感觉和我的感受，很久没在大学校。

0: 改。
1: 哎，对，你要改一改。
0: 男生嘛，
1: 嗯，
0: 和男孩，
1: 嗯，
0: 中间在一对位，
1: 嗯，
0: 他的30%的不认真，
1: 嗯，
0: 再乘以我的30%，至少30%的不认真，
1: 嗯，
0: 我觉得那真是翻倍的效应，
1: 嗯，
0: 那真是能把家里边那个认真的人能给气吐血了。嗯，所以呢，这两天我们也反复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里边，
1: 嗯，
0: 各位也真是这样，就是。最近因为孩子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年级段，
1: 嗯，
0: 初中二年级已经进入到了奋斗的阶段。
1: 哎，
0: 我看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视频呐，啊
1: 嗯，
0: 信息啊，包括身边的这些信息，都在不断的摄入到脑袋里。多少总结出了一个个人感受吧。
1: 嗯，
0: 今天人家高材生的母亲今天也坐在这儿，也不妨给咱证明一下。
1: 嗯，
0: 其实孩子们的智商真的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没有高智商。就是不，这个不是没有高智商啊，就没有超高。
1: 嗯，
0: 就90%左右的孩子，我觉得智商真的都差不多。
1: 因为大多数天才也不在我们身边。
0: 对，
1: 嗯，
0: 第二个，不要盲目的认为孩子可以自律。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反正我能看到的、能触及到的，90%的孩子都不能自律。
1: 嗯，
0: 所谓的自律的孩子，是靠父母的叮嘱，然后靠你有一个适当的方法。
1: 对，
0: 他会有一种形成的所谓的自律。
1: 嗯，
0: 而这种自律仅限于在父母的眼皮底下。所以呢，奉劝各位一句啊，如果说您想让孩子走一走好成绩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这条道儿的话，您父母付出的可能要比孩子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我这两天就有感受了，
1: 嗯，
0: 这孩子随着上了二年级，这学科在增多，
1: 嗯，
0: 作业在增多，你会发现慢慢的，他的不懂的内容或者不透的内容也在增多
1: 啊，肯定会。
0: 哎，然后你作为父母就开始，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急，有的时候呢你会烦。啊，更多的时候呢，
1: 嗯，
0: 可能会需要你的付出去叮嘱，
1: 嗯，
0: 去让他再继续保持他的好的状态，行吧？进入到了开学季啊，不得不说要跟大家聊上这么几句啊。欢迎搭档回归，欢迎搭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替全网的朋友们欢迎一下。
1: 空巢老人就此开始。
0: 哎呀，好好，也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是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不一样。你看小的时候，你说孩子都是在身边，一天都不带离开。
1: 嗯，
0: 尤其是作为小女生的家长，是吧？你不允许她离开你的身边。
1: 对。
0: 而忽然之间，
1: 嗯，
0: 你会发现她将会一个学期不在你的身边，这种感受不一样。
1: 嗯，
0: 行吧，各位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人生幸福，大家去幸福的感受就可以了。这也我们也解答了好多朋友这几天对你的关心，一直在问我
1: 去哪儿了，是吧？
0: 嗯，小智去哪儿了？
1: 嗯，
0: 小智呢？小智什么情况啊？
1: 被丢了。
0: 这回给大家彻底的分析一下。
1: 嗯，
0: 恭喜啊，进入到新的阶段。行了，各位，咱们闲言少叙。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达叔说，男主持人看着年龄不大，咋这么多白头发呢？
1: 我明天把你头上那灯我给你卸了。
0: 灯可以打黑灯吗？黑色的颜色的吗？
1: 嗯，
0: 多多少少还是略显着增，就是晃的啊。
1: 你这个大顶光灯确实，
0: 还是显得稍多了一点，实际上没有这么多。还有一个，你这两个问题你都没有说对。一，你说年龄不大，其实不小，白头发不少，其实不多。所以你这两个问题互动的其实基本都不是正确答案。行吧，大家在生活当中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路面开车时您注意行车安全。这两天温度在降低，但是阳光依然很强，
1: 嗯，
0: 尤其进入到了秋季，这种刺眼的阳光对我们的行车会构成影响。你看下雨天视线受影响，阳光强视线会受影响，他们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你的开车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马上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的直播微信大家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加入即可。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

0: 份，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好，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6: 嗯，叫做心情绽放说主播的提醒好温馨呐、啊，还行吧，我们十八年坚持着温馨提醒、温馨服务，这种温馨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基于心酸而形成的一种温馨提示。因为这种心酸是来自于每一个交通事故的咨询、
5: 嗯、
6: 我们见过的每一个在我们这块哭鸡尿腚的，哎呀那个感受就是你就别提了啊。就各位，如果真的您听过那个别的那些真的让你很心痛的电话，各位心情是跟我们一样的、
5: 嗯、
6: 我们每年都在不停地经历着不同的案例在我们内心当中进行积淀。所以呢，不发生事的朋友，实话说，我自己在听着我们自己节目的温馨提示时，
5: 嫌磨叨是吧？
6: 哎，对对对，我多少也嫌女主持人有点磨叨。
5: 确实磨叨。
6: 没，别误会啊，我真的嫌自己磨叨、
5: 嗯。
6: 就是你听别人的声音还好，
5: 嗯、
6: 你听着自己的这种提醒的声音的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有点磨叨。但是我们真的想跟各位说，这种磨叨就像父母的叮嘱是一样，我们不是在这块占便宜，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经历过自己的人生。你看到了他现在的不认真、不努力、不奋斗，然后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其实跟这个心态真的一模一样。
5: 嗯，
6: 恨铁不成钢。你说没有上验险是吧？发生事故之后，这边哎呀，我这怎么办呢？然后你开车不加小心，被人撞掉一条腿，然后回头说哎呀，我这个痛苦，然后失去了生命，家人的这种无助，你都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些心酸，然后慢慢的给大家一直的去提醒着这种温馨提示。所以真的希望各位走点心，不出事还好，
5: 嗯，
6: 出了事就是闹心。
5: 什么人没完没了的磨叽呢、
6: 嗯、
5: 希望你好的人，
6: 是的，
5: 但凡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的人、
6: 嗯、
5: 他一定会在你耳朵跟边上没完没了的说着同样的提醒，说着同样的话。对于当事人来讲，听完之后呢会很烦，说你有完没完了、
6: 哎、
5: 你干啥呀，说一遍不行吗？还要说十遍吗？这可能真的就是跟自己的在家里面叮嘱啊，就是一样一样一个道理。明明知道人家都不爱听了，但你要不说呢，老觉得自己没尽责，老觉得自己尽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再强调，还应该再补充，还应该再继续说。
6: 哎呀，这个话真是，昨天晚上我刚说完一遍，
5: 嗯，
6: 这个感触又来了啊，
5: 嗯、是吧？
6: 各位多说一句，昨天晚上跟孩子聊了几句天，
5: 嗯，
6: 孩子昨天呢有一点小懈怠的时候，然后呢，这你没办法。办法呀，小孩子嘛就那样、
5: 嗯、
6: 但是呢作为家长得提醒他呀，提醒的过程里边呢他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不太接受了、
5: 嗯、
6: 原因就是你看你总说我不好，我呢你这个内容我觉得我还可以、
5: 嗯、
6: 你认为不好、
5: 嗯、
6: 对吧？这孩子这个内心里边他就有一句话就相对生硬，然后我就必须得遏制他的这种心理。我说你在跟我说话吗？嗯，不吱声了。我说你觉得这样是幸福的吗？我得跟他哎好好的PUA 他一下，然后跟他唠的时候，我就反正我问他这么一句话，我说咱俩算算产出比呗，从你生下来到你成人挣钱不用我给钱的那一天，你能不能算出来、
5: 嗯、
6: 你能不能大概知道我投入了多少钱？
5: 嗯，
6: 咱这么说吧，几十到几百，
5: 嗯，
6: 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差不多了吧、
5: 嗯、
6: 咱就别说了，就是这个事上账每家都不一样，
5: 嗯
6: 啊、咱就往少了说是吧，有这账。我说从你挣钱的那一天，你拿我和你的爷爷这个关系来做对比，我有把这个钱能给回到他的手里吗？再有，你真的给回到他手里他会要吗？
5: 嗯，
6: 他真的要了之后他会花吗？
5: 嗯，
6: 我说你看到过这个事儿吗？他自己心想，我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啊。所以我说我们对你的管理也好，或者叮嘱也好，我们跟你生的这份气也好，你说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吗？
5: 嗯、
6: 其实都是在叮嘱你，希望你好。
5: 嗯，
6: 他估计还是听不明白，或者说也还是无所谓。
5: 肯定是这
6: 样，你说啥都没有用。
5: 你别说他那个年龄，就我们家那么大个儿了，我前两天跟他聊个天还说，我说哎呀，谁投资都不想失败。
6: 是啊，
5: 谁想投资失败呀？明知道自己这笔钱出去了，然后就看着一个失败的结果，那怎么可能？一定会制止。
6: 我跟你说啊，从回报率上来说，如果从钱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投孩子就是最大的失败。

0: 你幸福感可能会强、
1: 哎、
0: 但是你要从回报率上来说的话、嗯、它是最低的，你不银行存款
1: 它没有回报率，
0: 对吧，通货膨胀都能抵得住你的投出投入产出比，这我们当年学过这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失败。为啥说这话呢？咱回头就来说是听众，你说每天我们叮嘱你安全，
1: 嗯，
0: 你真的个个都做安全了，我们这节目就黄了。
1: 嗯，
0: 你说对我们来说那不就是这样吗？就像孩子一样，你真的成长了，这个家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是吧？
1: 嗯，
0: 你也不再回来了，你的创造的未来都是你自己的。我们也是，我们真把你叮嘱的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俩搁这干啥呀？没节目可做了，那就黄了。然后每天还得叮嘱，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磨到的都是归各位好。行吧，这个话唠的有点远啊，希望各位能够听我们一句劝，慢点开车，有事的朋友别忘了找我们就行了。这个在水一方七七说两位最优秀，谢谢你。今天我们唠的嗑有点远，因为毕竟在这个环境里边，
1: 嗯，
0: 那你说我俩也这么长时间没唠嗑了，好不容易见着了，借这个平台我们两个能聊上几句，因为大家我觉得您都有感受，就是孩子结婚的这个年龄段，你就会感受他结婚的那个前后的变化，是吧？孩子升学，你就感受着孩子升学阶段那种性质的变化，你家里边有了一个小崽儿，你就会感受这种有了新生儿的这种你的性质的变化，所以每个人都会在这个阶段有所感慨，所以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幸福阶段。那有事儿的别忘之声啊，大家可以随时互动。
1: 所以大家经常愿意感叹啊，说在路上交通生活当中怎么能确保自己安全呢？
0: 嗯，
1: 怎么能确保不出事故呢？你看看那些常年360天几乎没有违章的人，
0: 嗯，
1: 他们几乎就是能够有这好的心态在路上开车，
0: 对，
1: 他们也眼中是有那条线的，他是完全有那一条线的在那种摆着的、
0: 嗯、
1: 所以人家就不违章或者少违章，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底线，
1: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
0: 做人有底线，
1: 嗯，
0: 开车有底线，过日子说话唠嗑办事、
1: 嗯、
0: 其实都应该有个底线，
1: 对的，
0: 这个底线不是你自己愿意和不愿意，
1: 嗯，
0: 这个底线应该是符合你所生活的社会规则，这个规则底线大家如果去触碰，你早晚会吃亏的，你一次两次的违章无所谓，但是每一起事故都是因为一次违章而带来的，而且只要你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了责任，你必然有违章，只要你违章，你就有发生事故的几率、有可能你一辈子违章了100次，你可能一次事故都没有，那只能说你点高而已，但是你真的在生活当中只违章了一次，你就有可能带来一起交通事故，并且很有可能带来一起你根本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这个就是交通生活。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叮嘱，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就是你触碰不得，你也不能去做这个尝试，这个尝试的代价太深刻。
1: 哎，反正你违章越多，你出事故的几率就越高。
0: 越高，
1: 哎，就这么点个道理、
0: 嗯，
1: 大家自己慢慢想。还会有一大批新手朋友即将在这个秋天练手，为啥呢？
0: 嗯、
1: 因为秋天过去就是冬天了，大家都不愿意在冬天叫车呀、等车呀，嫌麻烦啊。公共交通呢，有时候也嫌冷，对吧？都想着自己考完票了，这个秋天就是大好时节，就是我练车的最佳时节。别忘了，你练车的时候就练得有规矩一点，
0: 嗯，
1: 练的就是一个正常司机应该掌握的法规呀、
0: 哎、
1: 表现呀、心态呀都练好。如果说哎呀我自己实在练不明白，那你就找一个比较厉害的师傅陪你练一练哈。
0: 哎，金秋时节考个证，对吧？然后呢利用2个月的时间好好练练手、
1: 嗯、对，
0: 到了年底奖励自己提台车，
1: 那可真是
0: 就进入到了有车阶段，
1: 美美的。
0: 哎，但是呢你说你进入到了驾驶阶段了吗？其实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方便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
1: 嗯，
0: 哎，福建你去过吗？
1: 福建
0: 你去的是哪？
1: 那肯定是省会城市，
0: 福州。
1: 对，开会啊、
0: 嗯、
1: 干什么的出差去过。
0: 我很喜欢福州。
1: 嗯，
0: 我告诉各位啊，如果说您没有去过福州、
1: 嗯、
0: 我建议您去一次福州，给您几个推荐。第一，福州的美食，
1: 嗯，
0: 福州的美食绝对碾压，比如说像厦门呐、啊、什么的，这绝对碾压啊、
1: 嗯！
0: 福州的美食，不管是大馆小馆，您随便吃。我在福州住了正经有几天的，我是很喜欢这边的口感口味。第二，福州的城市很美，这个城市它的文化色彩是很浓厚的，
1: 嗯，
0: 而且它的景比较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不带您去福州，各位去福建。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去另外一个宝藏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世界非遗的城市，是哪？是福建的泉州。大家如果对泉州的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的话，我建议您听了我的介绍，您可以在手机里边搜索一下，在比如说短视频的平台上，抖音上，你可以搜索一下福州，你看看福州是这个泉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您去感受一下啊、泉州是一个

0: 很值得一去的地方，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你只有到了那儿，你才能感受得到它的给你的一种精神内核。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要带着您走的，首先我们是长春落地泉州，第二天带着您去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文化色彩特别浓重、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的地方。在漳州古城这里，你随处可见的都是百年老店，地道的闽南味儿。您到了这儿，您就可以直接尝到。而且这里边的商业化没有那么浓重，没有那么喧嚣，你走在它的石板路上，真是一步一怀旧，一街一烟火的感受。随后呢，我们将会带着您去广东的粤东地区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区，叫做潮汕地区。潮汕地区实际上它重点指的是潮州、汕头、揭阳、南澳岛。潮汕地区是广东美食的云集地，这里绝对是您到这块随便吃。而且潮汕地区也就是粤东地区，它比较知名的除了潮州和汕头之外，还有一个南澳岛。南澳岛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这里的海岛资源、海洋资源、沙滩资源，包括它的海鲜资源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一次这次的风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长春到泉州的往返，然后一路向粤东地区出发，到了比如说潮州，我们要去潮州古城，到了汕头，我们要去感受美食、感受文化。而且各位对这个非遗的表演莺歌舞，最近这几年大家了解比较多吧，小女孩热血沸腾的是吧，非常投入的，我们要带着您看这样的非遗的表演。所以这一次是一个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的一个一步一古韵的、一城一山海的，还有就是一针一烟火的一趟行程。这趟行程真的是很厚重的行程，从我目前的带团四年多的时间里来说，我个人觉得内容较为厚重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不得不提到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西藏。西藏是一个内容特别厚重的地方，你越去你了解的会越深，你了解的越深你会越喜欢，这是一个真的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第二个，那要碾压其他的地方，就是整个福建和广东地区，它的厚重感跟别的景区景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一次呢出发的时间其实也马上了，下周的周四我们就要出发了，17号到22号六天五晚的时间，全程我们给您安排的都是四钻机以上的酒店，酒店的位置啊、房型啊选择的都特别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价格挺好，5280块钱。这个价格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吃住行所有的费用，您不需要再多花一分钱。一个纯玩的团，全程呢都陪着您，我全程的跟各位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也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即可。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

0: 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7: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继续来关注有理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8: 嗯，
6: 怎么大家今天也不太积极呢？
8: 嗯、
6: 没有什么事儿是吧？
8: 消停了哈，
6: 啊，挺好
8: 啊，挺好。这个把这个问题再解答一下吧，正好让咱们广播里的听众也都听一下。
6: 嗯，
8: 在抖音的平台上，用户4492发来信息，他说在农村的这个乡路上，丁字路口左转弯上路被直行的车辆给撞，直行的车辆呢是超速啊，想问一下直行车辆占多少责任？简单来说就是主次，直行车辆占次要责任，左转弯上路你影响了对方的直行，你要占主要责任。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严重超速的问题，如果已经达到了严重超速，你比如说因为严重超速导致了后果的加大，损害后果的加大，那包括严重超速也构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要素，最大性的责任能给到一个同等。但这种呢是属于超速非常严重，一般情况下超速都得达到100%，也有的可见于超速在70%以上。所以各位呢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你比如说要是限速50公里的地儿，超速70%是多少呢？57/35，85公里以上超速达到70%以上。那如果你跑到了100公里，那超速就叫做100%以上。那如果是个限速40公里的地儿，你跑到80，那就属于超速100%或以上。所以呢，只有严重超速，对方的责任才有可能到同等，要不然的话就是个主次。
6: 嗯，
8: 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尤其是乡村的朋友，可能不太注意，就觉得哎呦这车，他稍点一脚，我可能拐弯就过去了。但是您记住一点，人家直行车辆有路权，人在有路权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给你点那一脚。对吧？那发生了事故，他可能按照速度啊，按照其他情况来进行判断，但是大家不要去抢行，因为这是避免事故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底线。
6: 嗯，你要多提示大家，别忘了进村子里，那不就不是40的问题了。
8: 嗯，
6: 人家大门一开就是马路，这个地方基本就20左右。
8: 慢一点。
6: 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开到50、40了。
8: 嗯，
6: 那人家开门就是路的，你说有多少村子现在都是这样的？
8: 嗯，
6: 就人家自己家门大门一拉开，上面就是你村村的这个通公路了，你就是公路上了。你这个时候你说你到这地方你还在全速着开着，那就不行了啊，那个非常危险。
8: 嗯，
6: 一旦有事故发生，那你的超速可真能达到100%。
8: 对，有很多路看着路面都挺平乎的，但是它的风险很大。身边反正我之前走过的也走过几次的一条路吧，就是从净月往这个莲花山方向去，这中间有穿行着小村屯的一个小道，很多车辆其实都选择这小道通行，挺好的。
6: 嗯，
8: 景

0: 色也很美，拐来拐去的。但是有几个地儿呢，那大门口和路之间的距离啊，真就是一米左右。
1: 嗯，
0: 就开个门，好像这只脚就能上马路。
1: 是这样的，
0: 特别特别近。
1: 嗯，
0: 在这样的路段通行时，大家您就谨慎吧，您就别按什么限速通行了，您就尬悠吧。
1: 能慢能多慢就多慢。
0: 对，而且在这样的路段通行时，大家一定要谨记一个技巧：你如果能看到这家大门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只要是开着门，你就要慢慢的挪；它只要是关着门，它相对会好一点。因为你的速度适中的时候，他只要开下门，你就知道他有可能出人，对吧？你就可以点一脚。但是如果这个门在你的盲区里边，你看不到他的门是开启还是关闭的状态，大家一定要把速度降得再低一点。因为像这样的路就代表了一些乡村的公路，有很多乡村公路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路修的本身不是很宽，然后距离这个住户又很近，尤其是城市的周边郊区的位置。但纯农村的路还好一点，
1: 嗯，
0: 啊，一般都有个路基呀，有个沟啊，有的一些在城市的周边绕行的，你像这个每个城市的东南西北啊，这个周边啊，它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路修的还不错，但是呢，居民住的密度又比较大，
1: 嗯，
0: 这个马路离那个大门呢又比较近，那在这样的时候，您就看悠着走，千万千万要谨记，要慢一点。
1: 而且呢，现在这个城镇呢已经一体化的越来越明显了，
0: 嗯，
1: 城镇里边的车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不信大家去看看，我记得我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去一个葡萄园采摘，就在鹿园这边，
0: 嗯，
1: 因为家里老人特别喜欢吃葡萄，每年都到固定到他家去采摘，就那个路况那是相当的复杂了，
0: 嗯，
1: 你每家每户出来几乎开门就是马路，就是这个公路啊，开门就是开门就是，所以那里边跑出一个小狗来，跑出一只小猫来，对吧，跑出一小孩来，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大家在路过这些地方，尤其秋天来了，大家可千万要谨记，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类的交通事故，咱一定要避免啊。
0: 嗯，来看一下 AA 天天向上发来的信息，他说勇哥，红绿灯路口向前行驶车道应该怎么走，也按一二三车道对应着走吗？嗯，我好像没太看明白呢。红绿灯路口向前行驶车道应该怎么走？大概啥意思？你的意思是通过了停止线之后进入到路口里边，是不是还按照对应的车道？虽然没有线，还是按照对应车道走，是这意思吗？如果你说的是这意思的话，那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在路口里边是不能够改变方向，路口里不能超车，不能变更车道，你必须要按照原来的车道走，虽然地面没有了线，但是你要按照这个线的延伸线去走，你想说的是这意思吗？那如果是的话，那我给你个明确答案，就是这样啊。刚刚的这个用户4492说，他说去县医院检查了，医院的大夫给诊断说没事儿啊，来医大检查多处骨折，还有少量的颅内出血，
1: 嗯，
0: 哎呦，他说差点没给误诊了啊！他说这个天天向上说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记住啊，在路口中间是禁止超车、禁止变更车道的，这是不允许的。您必须按照您车道的延伸线去走，
1: 嗯，
0: 它无限，但是它的线是对应着你的原来的导向车道的。
1: 嗯，这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
0: 嗯，
1: 也很重要。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一个大牌美妆吧。
0: 好，我给大家放首歌吧。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抱歉啊，让大家去听首歌。一首歌的时间，继续回到咱们抖音的直播。借着放歌的这个机会，各位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您就点点关注。那闲着没事干的呢，您帮我们点点赞也行，好吧？各位一起听首歌啊。
1: 嗯，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是最后一天，来自赫莲娜的，赫莲娜的高端抗老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什么呢？50毫升的黑绷带，还有50毫升的白绷带的正装套组，夜间深层修护，日间维稳防护。24小时接力呵护啊，这个淡纹紧致强韧肌底，一步到位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套组都是正装，各50毫升。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价格呢，目前
0: 6000
1: 啊，6000呢，
0: 俩
1: 六千呀，
0: 一个3000，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嗯，
1: 哈，现在我们只要999，不到1000块钱。黑绷带的有效期是28年的8月份啊，
0: 嗯，
1: 这个日期非常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27年的9月份，
0: 嗯，
1: 也不错啊，这也一年大多的时间吧，
0: 不到2折。
1: 嗯，
0: 买这个赫莲娜的这个两个绷带，
1: 把脸都绷上，
0: 白天缠一个，晚上缠一个，
1: 绷得紧紧的。
0: 这个黑绷带是最有名气的，
1: 嗯，
0: 它的夜间修复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白绷带呢，白天的这种隔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们都属于那种绵密型，抹到脸上之后呢也不卡粉，然后呢都吸收的特别好，属于哑光绵密型。大家都比较了解赫莲娜的这个品牌，尤其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各位可能都比较熟知。
1: 嗯，
0: 白绷带面霜可能听得比较少，但是他们两个是搭配着使用的，两个搭配使用代表了你的身份了。因为如果你真能把两个搭配使用的话，你是享受着6000块钱的价值的化妆品。50毫升

0: 各50毫升，加一起100毫升，6000块钱。各位，好像不是一般人都能用得了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只花999块钱，你就可以用上这一组的话，我相信各位还是能够用的吧。原因在于您家里边用的面霜有可能一瓶也得个7-800，就差不多好一点品牌都得个7-800，好一点的你至少你用个300-400块钱，那有可能吧。你用个200-300的也有可能吧。你要白天来一个晚上来一个，那600-700块钱买的是普通品牌的，或者品牌价值没有那么高的。但是您这一次花999块钱，您买到的是绝对的面霜里边的最顶流天花板啊，黑绷带和白绷带两个搭配的组合，一个白天用一个晚上用，效果特别的好。
1: 关键是这赫莲娜的这个品牌啊，
0: 嗯，
1: 两个正装的，两个每瓶都是50毫升，一个黑绷带加上一个白绷带，嗯，999块钱，
0: 嗯，
1: 别说999，我就觉得1999大家都值得囤一囤，
0: 嗯，
1: 毕竟这个品牌在这摆着呢，人家的这个功效也在这摆着呢。黑绷带50%业界高浓度的玻色因哈，激活胶原再生，提拉松垮轮廓；白绷带专研舒缓配方，强韧屏障，抵御外界刺激，妆前的底妆更加的服帖和持久，这就是白绷带的好处。一白一黑啊，也就是一个晚上用，一个白天用，这样用还比较省。
0: 嗯，
1: 要不然你说3000多块钱你买个黑绷带，你不可能只晚上用吧？你不可能白天一点不用吧？
0: 还没有套组管用啊！
1: 哎，这个套组就特别棒，
0: 而且
1: 999块钱
0: 你去专柜你买3000多，
1: 嗯，
0: 就算你来一个什么这个彩那个够的，是吧？
1: 嗯，
0: 你到最后你不得2000大多拿下吗？2000多块钱才能拿下。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999两瓶，这玩意听起来有点像假的，但是实际告诉你啊，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我们是正品保真的。交通广播的这些装品的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不到2折的价格，1折多就可以拿到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组合装。
1: 嗯，
0: 而且我们把礼盒礼袋都给你配好了，这个产品你要送人的话特别适合。
1: 嗯，
0: 你别看白绷带还有一年就到期，用送给谁谁都可以管用，对吧？你要真想送一个7800的东西，你就送这个，那你人家价值是6000块钱，就算人家拿到手了，一看啊，怎么着不值个3000-2000的，是吧？他送人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您可以直接下单啊。大家可以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同时，我们的其他产品也在售，
1: 嗯，
0: 比如说热销的大闸蟹，大闸蟹的卡券现在在售阶段，
1: 都已经开上了。
0: 哎呀，都已经开上好几天了。为啥我们这两天没怎么说？因为大家都自行抢购了。你只要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这是咱们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从299到999不同规格。各位感兴趣，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进行选购。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2: 燕之屋晚宴，珍惜宴。

0: 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了，马上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33啊，大家随时保持联络。
5: 我总记不住他这四个字到底叫啥名，你给我翻译翻译啊，我就总记不住，你叫不出你的名字来，说一次忘一次。他写的是这玩意不叫繁体字，这叫什么字啊？
4: 我是看不见，
5: 哦，是你是看不见，这太好了啊！对，木木先生啊，木木先生
4: 啊，
5: 不知道写的这是什么字，我就一直都认不准你的名字啊，到现在也没记住。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勇哥，你说十年以上的车为啥不给保车损险呢？”
4: 嗯，
5: 啊，这两个分别啊，第一，你的车如果持续在保车损险，你十年、二十年，你的车损险都是可以保的。我以我个人的车为例，我的那台途观车是2010年的车，我到现在已经16年的车，
4: 嗯，
5: 我每年车损险都在保。三者险、车损险、司乘险，各种险都在保，一年也就是2000出头，基本上就够了，包括交强险在内，这就够了。那你说便宜不便宜？真的很便宜。第二个，十年的车如果是二手车购买，或者你之前没有投保过商业险，你现在去买的话，车损险年头多的，确实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保。
4: 嗯，
5: 原因在这儿，比如说咱就以途观这个车为例吧，我那车当时提车的时候裸车是23万多的车，加在一起乱码七糟整保完大概是25-26万。你那个时候开始买车损险，各位对应的是比如说以23万为例，咱就以这个数为例吧，以23万为例对应的车损险的价格，举个例子，它是700块钱。那随着你的车辆的年头的增长，咱就以十年为例，十年之后这台车能值多少钱？往高了说4-5万块钱。
4: 嗯，
5: 那你对应着如果还让你花23万的价格去买车损险，你会干吗？你不会干。因为你会说，你说那我不对呀，我这车价值才4万块钱、5万块钱，你为什么让我买23万的呢？保险公司说行，我们系统里录入的时候也确实不只能按照你目前的价值给你去录入车辆信息。好了，它对应的车损的金额可能就会更低。保险公司说我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你23万的十年之前的车价值23万的，和你十年之后的车价值4万-5万的，你们在发生了磕磕碰碰修车时，它的价格是一模一样。
4: 对，
5: 咱们换个杠同样3000块钱，新车换个杠3000块钱，你这台车换个杠也照样3000块钱，它没有任何的区别，保费收的少了，赔付的这个金额是相同的。
4: 嗯，
5: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赔付的几率，车越破你越有可能不在意它，你越有可能出现刮刮蹭蹭，你越是新车反倒刮刮蹭蹭的几率并不高。很多朋友说那新手不容易刮蹭吗？我告诉你，新手那点刮蹭保险公司不在乎，300-500、1000-800都能搞定，而往往是旧车老手出现的事故，它有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基于所有的这些算法，当然保险的精算它要基于各种因素，我只是把大家能够理解的经常常见的一些因素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容易发生事故，磕碰之后修车价格相同，投保的金额又属于偏低，保险公司怎么算怎么不合适，所以他一般情况下会比较控制车损险。
4: 嗯，灰飞的鱼说他车14年了我还能保，刚才说了就你持续性在保他会给你保的啊。
5: 而且还有不同阶段不同保险公司推出的政策。
4: 是的
5: 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说二手车我买了一个12年的车我现在去保保险公司就不接吗？不是的。
4: 嗯，
5: 他有可能把你车损险的金额稍高一点，也有可能让你搭配着其他的这个保险然后一并给你出单。
4: 嗯，
5: 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它并不是所有的都不给保，是不愿意接，有可能接的价格会高。
4: 但是有的司机就说那你看我凭啥这么高啊保险呢？他就不乐意了，
5: 对吧？
4: 那你不乐意了自然这生意就不能谈成了，
5: 那我就不卖了。
4: 对呀，人家保险公司也是谈生意吧，一个道理。
5: 嗯，
4: 那你想在我这儿保，我提高点我的风险度，然后你还不接受，然后呢你回头你说你不给我保啊，不是我不给你保，我只是想让我风险没那么大，但你却又不同意。
5: 我2块钱的干豆腐，2块钱的肉，再加上1块钱的尖椒，我人工费都不往里算，成本就5块，对吧？
4: 嗯，
5: 我把这盘菜炒完了之后卖给你4.8块，那我打死我也不带干的呀。
4: 对，
5: 卖5.8块我还得掂量掂量，我厨师钱、伙食钱、电钱不行，我得卖到8.8块。
4: 嗯，
5: 我才能回本，
4: 嗯，
5: 我才能有威力，
4: 对呗，
5: 是吧？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4: 嗯，
5: 所以保险公司它会基于自己的池子，比如说我一年接了10万个单子，10万个10年以上的车辆，我接完单之后，我收了多少钱的保费，我预计赔付是多少，根据上一几个。

0: 年度的赔付额度的变化，我来算一算我这波人群赚钱不赚钱。所以保险公司会出现十年以上的车不愿意给保车损险啊，营运的车辆不愿意给你本买保卖卖你保险，
1: 嗯，
0: 然后电车不愿意卖给你保险，是吧？这它都是基于数据来算出来的，人家也在图意挣钱呢。那保险公司开门的目的绝对不是搞公益的，你就是要挣钱的。所以你在里边合适，是因为你在这个人群这个角度而已，他要算总账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他没有那么复杂。
1: 说白了，咱俩都得合适，有一个不合适我就不干了。
0: 嗯，但凡能勾得上，这买卖就可以做。
1: 对、
0: 哪怕薄利多销，我可以，但是无利的事儿，那咱就不能起那个早。
1: 所以说，再说以后吧，我们自己要少出交通事故。人家调得很清楚，你不管在南海博公司，你只要开了这台车在你的名下，你事故越多，保险公司越不愿意搭理你。为啥？他知道了这人不靠谱，我投靠他，投靠我来了，他不是上我这儿来那个省钱，是来上我这儿挣钱来了，所以他也不愿意啊。我们把自己少出事故这个事儿，至少我们降到最低底线，至少我们承担主要责任全责的事故变得越来越少，你即使有再多的特殊的情况，保险公司也会对你另眼相看啊。
0: 嗯啊，刚才这有个电话进来，他转语音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喂，你好，我就是办理长春农商银行贷款的，你看看你需要吗？”
1: 这么厉害吗？
0: 我给你曝光了。
1: 这么厉害吗？
0: 你成天没事打电话，
1: 一个骚扰电话是吗？
0: 看我是能贷得起款的人吗？
1: 你咋这么说？你看我像贷款的人吗？
0: 我贷款干啥呀？我加油啊！我天天上班下班的。我不需要啊，
1: 人家走了，你跟谁吵着？
0: 手机尾号1340，你哥们儿，你要听节目，我告诉你一声，我现在真是不需要。你给我打电话，我抖音里边直播的好几个朋友都看到都是暂停的状态。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简单的问题发送到屏幕上。哟，时间差不多了，
1: 嗯，
0: 关注不关注都行了，看快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的抖音就到这吧，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下午的2点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再见各位。
1: 好了，我们也跟大家关注刚才推荐的赫莲娜高端抗老组合，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白绷带面霜，正装的套组组合哈，两个都是正装的，各50毫升加在一起100毫升，专柜官网价格6000多块钱，这两瓶现在只要支付999块钱，不到2折，拿下明星套组，自用或者是送人都超级的划算。他给你搭配了直接的伴手礼的精美礼盒和礼袋，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个完全可以囤起来，走亲访友完全可以用哈。尤其身边的女性朋友，想有需要的这个送伴手礼的这一款，你现在就赶紧存上啊。
0: 嗯。
1: 一个到2028年的8月份是黑绷带的面霜，白绷带呢是2027年的9月份，都完全可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足足的可以让你用到这个效期内的，所以你就放心囤购，只需支付999块钱，黑绷带、白绷带面霜都是50毫升的正装，大家发送2个字给力来抢购，今天最后一天，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大家直接抢购就行了。
0: 可以花999买黑绷带和白绷带的套组，这是一个礼盒装，可以去送人啊，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1: 嗯，
0: 啊，送出的价值6000块钱。你也可以花999买我们的最顶级的大闸蟹去送人，也可以。我觉得这俩事儿捏到一起没毛病啊。原因是啥？如果你真有礼品采购的这个需求，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说999买大闸蟹啥意思？你买到的是纯正的阳澄湖的公蟹6两的大螃蟹，再加上4.5两的母蟹，你在别的地儿你真的买不到。纯正的阳澄湖的蟹王级别的，绝对顶配的，在市场上你都买不到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拿这个产品去送亲朋好友的话，那绝对够面子啊！这我一听这个数，我就忽然想起来了，这俩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考虑。
1: 可以，
0: 那你这样采购到的礼品，那绝对远超你1000块钱的价值。
1: 哎呀，这搭配组合简直了，
0: 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如果你照着2000块钱，你嘎家来一套赫莲娜，你呱再给它配上一个这个公蟹是6两的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半斤的，
0: 半斤比半斤还多一两。我告诉你啥概念？我吃过那个5两的公蟹，就是咱们永里记的5两的公蟹。我告诉你，就以我个人饭量，我是属于正常饭量，我没有那种说我特别能吃，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能吃，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成年男子的饭量。那一个公蟹我有点吃不动，我就是感觉都有点饱。它那个膏啊，在嘴里边它都粘牙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吃到公蟹那膏在嘴里边粘牙粘嘴的那感觉有多么幸福吗？就那个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各位啊，这两个东西你在这个时节里边。

0: 你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都是顶流的送人的好产品。如果朋友们，如果您想感受一下的话，你想你花999买到的黑绷带的黑绷带以及白绷带套组、礼盒、礼袋全给你配齐，你自己拿到手仪式感特别强。你送给媳妇儿，哎，送给家人都挺好的。如果你真的想送人呢，你这不用说你价值多少了，人人都知道它的专柜价格就是6000，这两瓶就是6000，那他认为你买的再便宜怎么着他也得值3000-4000-5000嘛。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礼物，大家如果需要您可以采购，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抓紧时间来抢购或者囤购。
0: 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下周四啊有时间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啊周二就回来啊，周二就回来，周二对，下周大下周的周二就回来，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咱们要去的是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潮汕，长春往返这个泉州，然后咱们一路向着粤东地区进发，直接去这个潮汕地区。整个这一趟行程吃住玩的标准都非常高，全程呢咱们都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如果想愿意跟着我一起咱们来一次度假之行，那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每个人5280块钱，价格一点都不高，性价比特别的好，住的酒店标准高，吃的标准也高，整个玩下来的状态一定会非常的好。我们这次老朋友报名的比较多，我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吧，包括我们之前一起走过的老朋友，如果您听到了这个消息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现在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季节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会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突出曲张啊，包括皮肤变颜色呀，都会让你很苦恼。如果各位有需要或者这方面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坐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修复仪器，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治疗，整个治疗的过程仅30分钟的时间，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提醒了，这个季节是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季节，因为现在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血管的扩张是比较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是比较好，比较彻底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腿胀、酸麻、肿胀、溃烂的这些朋友们，您都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做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仅需要196元。活动期间，如果您报名是前5位的朋友，还可以有500-1000元的这个医疗的援助。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056-16168056-1616 0431-8056-1616。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

0: 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9: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想看到今天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要说一下，昨天的汽车圈真的是非常炸裂的啊，
8: 爆炸，
9: 一条信息比一条信息还重磅。首先要分享的就是特斯拉这个车型在中国突然大降价了。
8: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样啊，就是它降价，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了解到信息了，我们就来说一下，推测一下它降价的原因。
9: 首先来看一下降价幅度，就是 Model Y 全系车型，包括 Model Y L， 就是6座版本的，直降是10000元，直降10000，而且现在5年免息还给你送到的。然后呢 ，Model 3全系直降是5000元，包括它好像什么有8000块钱的那个保险基金
8: 权益，
9: 8000块钱的什么车期选择，还有这个免息政策都给到了。
8: 诚意满满啊！
9: 这。
8: 顺带也把老车主背刺一下
9: 啊！是的，
8: 特斯拉维持了1年半的优惠政策，也是正式发生了改变。等等党们真是不容易，总算是等到了春天。
9: 对啊。
8: 然后这样啊，我们就说一下吧，就是降价就是不稀奇。然后我们推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一次它进行了一个大降价呢？很多朋友，其实网友，我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也愿意看网友的一些评论啊，看一下大家八卦嘛。然后有人就说了，9月份不是第三季度最后一个月了嘛，冲击一下销量呗。这次降价力度很大，肯定是为了刺激销量。相信订单这几天一定会爆，毕竟8月份总量比7月份少了几千台呀。
9: 对的，冲量其实肯定是现在目前很多汽车品牌必做的一件事情。
8: 对，
9: 对不对？因为我说了以后，未来汽车是一个巨量时代。就是你这个车企没有量了，我告诉你，它生存的可能性就非常难，
8: 对，
9: 非常渺茫。因为你没量了以后，第一个你可能用料，就是供应商的用料成本低了，你的采购成本就高了吧，对吧？然后呢，我们还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啊，可能比如说两个夫妻档最早干一个小饭店，对吧？你可能什么的，今天客源少点，但是什么只能说是少挣点，不能说赔上。
8: 对，
9: 但是可能这夫妻俩呢，随着这个买卖越来越好，干着什么呢？一个大饭店，5星级大饭店了，雇了更多员工，雇了有这个门市、水电费。你一天不干的情况下，一天没人来的情况下，就是在损失成本。
8: 对，
9: 汽车厂家也是这样的。现在呢，是把这个整个的生产产能已经是扩大了那么高了。你想想，这一天不卖车，它就是在赔钱，
8: 在亏损，
9: 是不是？
8: 对，
9: 所以汽车就是一个巨量时代，没有量以后，这个汽车品牌就会非常难啊。
8: 对，然后大家也。

0: 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啊，我们共同探讨一下，你们认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咱们天马行空想象一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然后打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来进行直播，你可以观看，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抖音平台，现在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有网友还说了，清库存呗，有可能是目前积压的车辆库存比较多了，所以特斯拉准备把现车清一下。
1: 嗯，再有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大家都知道，不光是用电时代，其实还有智能化体验和智驾水平体验方面、FSD 呢一直没有推送进来，包括之前可能花了60000块钱买个 FSD 这样一个空壳子、现在也没有完全的体验，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车主来说真的是感觉还是稍微差很多的意思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呢还有说小改款要来了，换新的 Model Y 四驱版车型，换上了 TL2 的前电机，全新换新 Model Y 的车型啊，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刺激了一下消费。还有说换新的 Model 3车型四驱和高性能版本啊，这个上 TL2 的一个前电机，可能会上黑色车顶与16寸的大屏幕。还有朋友猜测，因为今年需要开始交纳购置税了，所以降价这样的对冲一下上涨的购置税，毕竟今年买特斯拉总体就是比去年的年底要贵一点，就是得需要缴一点购置税嘛，大家说，所以它冲销量嘛，然后呢刺激了一下消费。还有网友猜了
1: 啊，
0: 是因为昨天还有一个重磅的车型、重磅的品牌上市了两款车型，特斯拉着急了，说也要降价，然后冲击一波销量。
1: 其实这个呢就是车圈当中昨天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关于什么呢，小米全新的 SUV 也是增程版的 SUV 车型鹏程正式的发布了。其实昨天呢我是看了刚快40分钟左右的雷总的最后的这个对于车的一个讲解啊，包括呢他对于公布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呢，第一个车讲得很细，第二呢就是价格上相对跟预售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呢，真的是有点很炸裂的，是不是、
0: 有惊喜？
1: 不愧是什么呢？不愧是属于新能源汽车当中的价格屠夫。
0: 特斯拉这事儿告一段落，咱猜完了，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重磅的车型，小米全新 SUV 价格官宣，鹏程系列增程版 SUV 昨天晚上正式上市，一共上市四款车型，咱说一下都有哪四款：小米鹏程 N70 的 Pro、N70 的 Max 和 N90 的 Max 以及 N90 的探索版，售价啊 ，N70 Pro 209,900，N70 Max 售价239,900，N90 Max 版售价269,900，N90 的探索版售价299,900。还有人说了，据了解，未来可能还会推出一个标准版，价格要打探到20万以内。
1: 对，因为 N70 现在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预留，你看它推一个 Pro 版本，其实它未来还有一个标准版我预测应该是在18万多左右。但是现在目前 N70 推的两个配置当中，其实它逼着你去买 Max 版本，239,900的这样一个价格啊，就是如果大家想，如果说在这次选择当中 N70 N90 包括 N90 的这个探索版，我特别对比了一下、其实 N70 的 Max 是最值得推荐的，是一款增程的大五座，大家一定记住这个配置啊，这是峰哥研究了，昨天研究了很长时间以后，
0: 一晚上，
1: 对，研究出来的239,900这款 N70 的 Max 是最值得推荐的。 N90 Max 呢，其实269,900的整体的价格并不是很高，但你要发现一点，小米非常会玩营销，因为它最早对于这个车整体的这个预售价格是多少，299,900。以往其实对于很多车企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预售价格也就低1到2万左右吧，其实它心目价格应该是28万9,900，但是后来它为什么定了269,900，其实289,900你一听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没有任何新意，在整体的竞品车型当中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突出点，
0: 对，
1: 所以昨天雷军就玩了一个营销，把它直接打到了269,900。但你细分一下，其实这个它是有加配的，它是有限时加配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它没有，你得花20000块钱买它的配置，而且这有一些配置是必须要有的实用的，但有些配置是就是基本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但是它就把给你做套餐了，所以你细算一下，其实这个车真正实际价格应该也是289,900，而且我说实话，它现在目前的竞品车型，比如说大唐啊，包括前段时间海豹08呀，包括海狮08呀，包括呢像小鹏的一些车型啊，我觉得现在目前它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分析了，就是 N70 的 MAX 239,900这款应该是很值得大家去购买的啊，
0: 就是比较主流的车型。然后咱们简单说一下这两款车型，因为它们定位呢就是属于增程版的 SUV。 N90 MAX 和 N70 的 MAX 两款车型的外形长得差不太多，

0: 里面进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满足一部分人的诉求吧。
1: 其实这个车型探索版一上市的时候，跟峰哥今天早上还在探讨呢。
0: 嗯、
1: 我说这样的车型大家是不是要买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有一种需求是要买房车，
0: 嗯、
1: 然后呢 N90 的探索版就是移动的房子，明白了吗？
0: 嗯、
1: 其实昨天在现场我也看了它整体的发布会啊，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不就是移动小别墅吗？
0: 是，
1: 这不就是把家搬走了可以移动装两个轮吗？其实你想象一下就是这样，就是除了你在这个房子内不能上洗手间啊，其他的一些应有尽有，知道了吗？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车型啊卖到了29万9千9，这不就是移动的房子吗？
0: 嗯。
1: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拿出了这个钱去入手 N90 的话，你会去买 MAX 版还是去买探索版？它俩的价位大概是差3万。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就是它这个车顶可以变成上下两层 loft， 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公寓式的一种方式啊，你觉得啊这样的车型吸引你吗？
0: 嗯，
1: 然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说一说，共同探讨一下。
0: 嗯嗯，其实我觉得小米整场的发布会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的车圈呢已经在走不同的一些路线了。
1: 对，
0: 你看有一些企业呢它在走越野路线，
1: 嗯，
0: 有一些企业在走豪华路线，
1: 嗯，
0: 有些企业在做智能化路线，有些企业在做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智驾路线，
1: 嗯，
0: 对吧，还有些企业呢它在走家庭路线，
1: 嗯，
0: 包括小米这次它其实走的是什么呢，更多以后未来的户外的拓展的这样一些更有玩味的这种车的一种路线。
1: 对，
0: 你看很多车现在都在讲究什么呢，座椅一定要能旋转，
1: 嗯，
0: 增加了玩味，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企业，你看 G9 车型前段时间也是增加了一个就是那个帐篷，对吧？
1: 车顶帐篷，对，
0: 对吧？床都是一键躺平，哦，对不对？
1: 是，
0: 其实都在增加这个模式啊，
1: 嗯，
0: 都在增加模式。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你没有见过情况下，你会发现，哎呦我去，太好了，就是，哎呦我去，那以后未来我的生活是不是老美好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啊，峰哥其实很多年前就体验过所有这些东西，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车就是一个本质就是开的，你记住这句话，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我举个例子啊，旋转座椅的事儿。我最早有一台迈特威，大家可能都知道，迈特威最早的时候就是能旋转座椅，其实真正旋转它，而且它还配备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就是移动的那个岛台，
1: 嗯，
0: 然后那个岛台打开以后呢就是一个座板，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我那台车基本很少去用那种模式，
1: 嗯，
0: 对坐模式用过，但是很少用那个座板
1: 啊，
0: 很少用的。然后你发现那个对坐模式，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就是反着坐那个人他基本不舒服，
1: 嗯，肯定啊，
0: 他会晕车，
1: 对，
0: 就是，所以说我就说有一些人他没有体验过，他会觉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东西以后你看我户外这个呢，我这里面整的，就现在很多说你看我那个车等孩子的时候，或者孩子等另外一个二孩的时候，他里面能写个作业啥的，其实我告诉你这种几率非常小，
1: 嗯嗯，
0: 非常小。而且就是那天我看那个理想 Mega 那个车啊，就是说了很多这个车里面的功能各方面，我说了我也有房车，我也开过房车，我也一直在体验房车，我说这个跟房车比都没法比，因为你的空间跟房车没有比，你想躺着你想站着房车里面全能实现，你想上厕所你想干啥都能实现，你想火锅都自由的。所以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给大家向往的美好的那时候一个什么呢，就画景，但是其实你实际体验上其实没有那么美，你记住了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没有那么复杂。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给你画大饼，
0: 就是画大饼。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之前就很多都体验过了，我体验完告诉你根本没有那么美好。而且很多人都说，啊，那我以后开车我上哪一住，你我告诉你住2天你就住够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买个房车，那两口子刚开始都不适应到啥程度，开房车出去住酒店，因为他适应不了，第一上厕所不方便，第二他就是有很多东西他不适应不了，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记住峰哥那句话，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体验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它很美好，其实你体验完以后你发现根本不适合自己，
1: 嗯，
0: 除非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已经在逐渐的过程当中你体验过这种生活了，它非常适合你这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去买这种专业级别的车，或者实用型的专属的汽车。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画场景的话，我告诉你那玩意就是给你画大饼，没有任何用。
1: 但是昨天这个探索版推完了以后哈，雷军在现场马上就补充了一下，两种场景是不能用的。第一个，公共道路不可以升顶，也就是说你正常开跑高速什么的，你这个车顶是不能升起来的，这个帐篷不允许。
0: 那你肯定不能跑啊。
1: 第二个，雨雪天气不要使用。
0: 你就包括那车顶帐篷，最早我们的车顶帐篷我都用过车顶帐篷，
1: 嗯，
0: 我很
1: 住在顶住，
0: 对吧？就是你看过我那车顶帐篷吧，我用过几率非常小，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其实我在之前很多东西都体验过了。我发现有的时候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明白吗？
1: 嗯，
0: 我说这句话其实要告诉各位，现在的汽车呢，就是真。

0: 那出的是眼花缭乱，其实有很多都是给你发的预期，就包括我们当年买房子一样，就说这个小区啊，以后未来这块啊，这是你的会所，这块是你的这个酒店，这块是以后未来你休息区，你将来来个朋友都可以上这来坐着喝咖啡，你后来发现这些都没有了，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朋友属性，你用不上，你知道吧？记住峰哥这句话，车就是个代步工具，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啊。
1: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大家可以共同来探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卢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1038车天下，
1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同时呢，今天周二啊，大家共同探讨新车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 FM103.8 收听，还可以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今天的讨论问题啊，真的太火热了。
0: 我给大家点燃了，不是这个汽车新闻点燃了，是我很多的观点和理念，大家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啊。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花了虎哨为了溢价增加的配置，还有朋友就说实用的话想用那就买一个车顶帐篷。
0: 嗯，
1: 还有朋友就说峰哥你说的对，但是现在都是同质化竞争，你没有差异化怎么突出你的产品呢？
0: 嗯，
1: 说的太好了。
0: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有一部分消费者遭殃了。
1: 啊，
0: 为什么呢？就像说你买了一个用不上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当现在目前都是花里胡哨的这样一个年代，你更应该擦亮眼睛，
1: 嗯，
0: 去选择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1: 你看团结也说了，想用你就装上，不用就把帐篷给撤下来，比车上带一个帐篷是不是更加灵活呢？他指的是后安装一个啊。
0: 车顶帐篷我刚刚跟各位分享了，我不扒家，我有两台车都有车顶帐篷，现在基本都是拆下来了，好几年没用了。我有一台车的车顶帐篷利用率最高用了3次。车顶帐篷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首先说一下好处吧。第一个好处，安全，对吧？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在外面露营的时候，你要如果说你那个扎到那个地上，
1: 嗯，
0: 你有第一个你会怕人为的不安全，第二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1: 潮
0: 大猛兽，各种甲虫
1: 子、虫子
0: 啥的，有些怕这个的是吧？
1: 啊，对。
0: 然后它潮。对吧？你如果在车顶上住呢，它其实第一个是很安全的，因为你通过爬梯爬到车顶上，然后它很安全，然后呢，它也确实防潮，这个非常有用啊。

0: 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它还有一个不完全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不用这个了？我儿子在上面玩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啥也都干不了，我就是在看着他。然后车顶帐篷呢，其实还有一个，当然我用的那个还好，就我是属于电动的啊，有手动的和电动的，手动其实也很方便，电动也很方便。但是它就是车顶帐篷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你跑高速的时候，反正我没用过那些大品牌的，我用的这个也是出口的一个品牌，咱们长春一个车顶帐篷的厂也不错。但是呢，我发现我两台车装上以后都有风噪，有口哨声啊，各种风噪啊。
1: 嗯。
0: 就是你真正体验过，你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烦恼。
1: 嗯，
0: 你用不上几次。你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你看我们有身边有很多玩越野的、玩皮卡的，他们都后来在皮卡上、斗子上整那个车顶帐篷，都没用得上。就是你看猛子是不是，鲁莽是不是也整一个车顶帐篷？
1: 嗯，
0: 他还钓鱼呢，专业钓鱼，每周我们都去钓鱼去。那其实说实话很实用，最后车顶帐篷基本又拿下来了。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各位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一个标准，但是我相信我代表着大部分人的一个使用条件。我发现我身边这些人最后买车顶帐篷的全栽下去了，没有用那玩意儿的，没那么想象那么美好。
1: 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刚刚峰哥说的这个口哨声，正常哈，因为很多车顶上装行李架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噪啊，或是一种声音。那你帐篷这么大的一个物件，肯定是有。还有很多地方它是有限高的，
0: 嗯
1: 啊，你带来这个车顶帐篷，
0: 那还好一些，因为它你那不是
1: 限制，
0: 你下地库不行了，
1: 对呀、
0: 啊，因为那个车顶帐篷，你看我那两台车基本到咱们这个广电地库根本下不去，
1: 嗯，
0: 这都下不去的。而且最重要一个观点啊，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你平时你住过帐篷吗？你在帐篷里面住过几宿？你能连续一周住帐篷不？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咱说的这些都是属于其他的条件，就是住帐篷你习不习惯很重要，
1: 最实在的问题，
0: 对不对？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说，很多人向往的这个房车，啊，说这房车老好，你看到哪玩一停那儿，完了你就住那儿了，多好啊！我当年也是这么想的，买了房车，后来我发现房车根本用不上，为啥？你不适应那样的生活。我一直说，房车很多的想象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你真正实际的体验都是非常骨感的。就是房车，你得耐得住寂寞，你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1: 住个房车还得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太难了。
0: 就像我说的，你没水没电的时候，你怎么克服？房车你在30度高温情况下，我告诉你没空调情况下，你就是给你晒成干儿，那车里闷的都不行。你用空调，你的电池够用吗？
1: 最实在的问题，
0: 对不对？你是5度还是10度还是15度的？15度能烧几天呢？
1: 嗯，
0: 你没水了你咋整？你不洗澡啊？
1: 嗯，
0: 上厕所不用提了。就所以说，就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体验过，我体验过。我告诉各位，就有些东西不是大家想象那么美好的。
1: 没苦硬吃吗？
0: 对，就是没苦硬吃。
1: 咋整？然后这是就昨天晚上小米的车型 N90 啊上市了个探索版，然后共同探讨一下。我觉得大家热情挺高的，然后也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你看我朋友就说了，
0: 嗯，
1: 这些功能啊，其实花了虎哨有用，就是图一个新鲜。还有朋友就说，车呀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车就是车，车再好你不能365天都在里呀、啊，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探讨到这儿了。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咨询新车型。
0: 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是愿意跟各位探讨所有的汽车生活的
1: 啊。
0: 而且呢，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呢，也要要求自己要一定体验各种生活、各种车型，
1: 嗯，
0: 对吧？大家可能听过我很多的一些购车理念，包括用车理念。其实我设立很多很多的一些车型，
1: 嗯，
0: 我才有发言权，告诉各位每一个车型的使用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不一定专业，在有一些领域当中我不一定专业，但是我真正体验过，我有一定的发言权啊。
1: 这样啊，我们从头往下捋，然后很多新车型来给大家一一解答。看一下爱情问的，他说，峰哥呀，坦克300Z 这个车型怎么样，能值得入手吗？
0: 嗯，我最直接的一个给你一个观点啊，首先买坦克300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真正坦克越野的精髓，
1: 嗯，
0: 对不对？你记住了啊，如果你想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越野的车，你记住了，你买什么呢？买豹五，你买豹五，
1: 豹五
0: 可能贵一点，30万，但30万那款是高配车型了。豹五的车，它在新能源当中，它为什么我推荐它？第一个，你用电体验很好，
1: 嗯。
0: 第二个，作为硬派的越野车，豹五它有很多花哨的配置，确实挺实用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车两个轮抬起来还能走道，坦克做不到。

0: 哦，坦克其实它如果说在很多的越野条件上它非常厉害，但是它有很多科技东西它没有，为啥？因为豹五开发的理念不一样，人不叫科技或者新能源的越野车嘛，它肯定是有更新的东西，明白吧？但是你真正坦克三百，你记住了，你就买它的燃油版，什么 HiFT 啥的我都不推荐，因为你真正冲啥，真正玩越野的时候，你才发现有的时候用电第一不稳定，而且油和电切换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让你很危险。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要说你公里数多，你就买个柴油的坦克。你要是如果说你公里数不多，你能烧得起的油，你就喜欢真正硬派的、纯粹的这种感受，你一定买机械的 2.0T 的燃油发动机，明白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买它就是得买它纯粹的机械部分啊。
1: 所以爱情，你看一下你是哪一波人群，平时公里数有多少啊？如果很少的话，去冲坦克三百的燃油版；如果说你公里数很多，然后呢，你又喜欢智能化的，又想带点电的啊，去看方程豹豹五，这是峰哥给你做的推荐。
0: 嗯，
1: 一晃就老了，问峰哥呀，红旗 HS 六这款车型咋样？
0: 嗯、就是 HS 六上市的时候，其实老邢去参加了他整个的试驾会吧？
1: 对，试驾
0: 发布会发试驾会都去了，是不是？试驾会是在哪儿？
1: 在云南。
0: 云南是不是？当时老邢回来的时候说：“哎，你说咱红旗，咱本地车造的是真不错，
1: 很好。”
0: 后期我也去看了一下红旗 HS 六的车型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平心而论来说，对于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来说，我觉得红旗是好样的。
1: 嗯，
0: 它依然坚守着红旗真正的这种豪华、大气、有气场的这种外形设计，
1: 对
0: 对不对？虽然说我新能源，我挂新能源的绿牌了，我有科技感了，我用电了，但是我依然是红旗的这样一个设计风格。这个坚守，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你有一些企业，你不能太随波逐流了。你太随波逐流了，你太没脾气了，你就让人欺负，对不对？你得有点个性，你得有自己的东西，你得有立得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红旗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是非常满意的，就是它那个整体的那个外形设计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啊，现在整体的新能源汽车卷到已经什么程度了，咱别说价格情况下，这个车其实卖得不便宜，对不对？你说就同价位来说的话，它现在目前的续航里程，咱不用说别的了，续航里程够不够用，兄弟？
1: 一般般。
0: 最低的145公里纯电续航，最高的是240公里纯电续航，四驱的220公里纯电续航，花20多万，你现在昨天我们说的那个，
1: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昨天晚上说的小米鹏程啊 ，N70 纯电可以跑505公里，满油满电1461公里，
0: 懂了吗
1: ？N90纯电能跑464公里，满油满电1705公里，
0: 懂了吗？
1: 懂了。
0: 数据说话啊，现在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数据，那都现在都看数据，那必须得看数据，数据是硬指标啊，对不对？人东西在那摆着呢，
1: 跑500公里用电。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价位当中，我告诉你啊，就是300公里是卡了的，400公里500那基本就是
1: 常态了，
0: 对，算是以后常态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它不行，不是我说它不行啊，我也希望红旗它一定行，因为它本地车、本土车，中国的骄傲，是不是？中国品牌的骄傲，我作为中国人，我必须得捧啊，作为本地人，作为东北人，那我必须得捧啊。但是有一些东西，那咱也不能硬捧啊，那东西数据在那摆着呢，你的续航里程就干不过人家啊，你同样花要这份钱呢，那我买你红旗 HS6 的理由在哪里啊？是不是？反正我个人觉得我不能硬捧。就是事实说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不对？
1: 价格还是
0: 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它的什么呢？你价格是一部分了，就你现在硬指标你现在达不到了，现在标准，
1: 嗯，
0: 你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所以你就要让我推荐这个车，我推荐不了啊。我个人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能选的车型太多，不是它不好，是能选的车型太多了啊。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

0: 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周二啊，周二一个小时聊新车，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来看一下爱情说的，昨天在路上看到一个 G9 真大呀，应该说的是想借 G9 吧。
3: 嗯，想借 G9 啊，确实那。旗舰 SUV 了，
2: 很火啊！现在40多万的一个价格。昨天其实这个车型，因为目前这个车真的很火嘛。然后昨天我还跟峰哥说，我说峰哥，如果这个车跟问界 M9 去选的话，要怎么选呢？峰哥说，那明明是两波人群。
3: 对，因为问界它主打的就是商务人群，
2: 对
3: 吧？
2: 不一样。
3: 想借的G9，其实它就是偏向于越野风格的这种豪华度。如果要区分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点像路虎卫士的感受。
2: 嗯，对，
3: 就有点偏向于那种越野风的感受啊。
2: 对，
3: 而且我觉得，这次G9的代言人请的也好。
2: 嗯
3: 啊，
2: 杨幂和沈腾。
3: 幂呀，啊，完事。然后蜜说哥呀
2: 哥呀，
3: 就我发现杨幂本身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感受，气场和各方面是高高在上的，长相颜值气场都在，这让沈腾一下拉低了。
2: 不是现在流行接地气吗？
3: 那蜜呀，啊，越野去
2: 广告片啊，咱说的是这个广告，
3: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广告片做的非常有意思。
2: 昨天我在春天下的朋友圈跟大家分享了两条，然后如果你们好信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也行啊。
3: 挺接地气的啊。
2: 对，这G9现在很火啊，来自于鸿蒙智行的。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峰哥，传祺 M8 油电混动能入手吗？这不用峰哥说，能
3: 入啊，必入啊，
2: 必眼入啊。
3: 那款特别好，那款因为首先地点外形够面子，里子配置也高，然后加上混动，以后未来节能性也好，就这车20多万，其实你要不追求比如说插电或者用电的情况下，这车是非常理想了啊。
2: 丸子说了，15万左右纯电动车，想要代步家用，空间大一些的，推荐什么？你这个空间太多了，说品牌呗。那要是15万纯电动车，峰哥是不是主要推荐还是以比亚迪为主啊？
3: 你就是电车和 SUV 你也没说是什么车，就是不好推。就是15万，我个人觉得还是买一个 SUV 车型吧，比如说像银河系的、比亚迪系的，这些车都可以啊。
2: 来看一下姐哥问的，他说大黄蜂，奇瑞风云的 T7 这款车型怎么样
3: 啊？现在车就是太多了，这款就是风云推着一个紧凑型的纯电动的 SUV 车型，前段时间上市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了一下，个人觉得就是挺好看啊。但是说实话，就是现在呢，就是品牌的雷同化太多，亮点太少，你就说这车拎出来以后有啥亮点，没看出来。但是呢，我说了，以后未来的车，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选什么？大家听没听说？
2: 销量，
3: 看销量。你记住了，以后未来的汽车一定看销量。
2: 我跟大家说啊，就这句话啊，如果你们经常听我们1038车天下，在15年前峰哥就说了，曾经有一个宣传语，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就峰哥说了，你要是如果不会选，你就站马路上看哪一个车从你身边路过的多，你就去选啥。当时这个车说的是啥呢？是大众家的车型。有朋友就纠结了，我是买大众还是买其他，然后峰哥告诉他，你站马路上看，哪个车多你买谁。
3: 这哥们儿激动了，说峰哥说的太好了，双手双脚赞成。花了骨哨的东西真的是没用，就是吸引眼球啊，噱头啊。对，其实车的本质，其实我觉得车不就是代步工具吗？就整那么多花哨的东西有啥用啊？你真正能用得上吗？就是所谓零重力座椅啊，其实我觉得就我这么说，就是现在很多的座椅就是真的很高级了，叫零重力座椅，什么180度躺平，座椅的通风按摩加热，还有什么呢？就是点位按摩，SPA 按摩，就等等等等啊！我告诉各位，就是你品一下，就再好的座椅我都坐过，就是汽车的再好座椅都坐过，都没有家里沙发舒服。
2: 那肯定啊，
3: 你在家躺着都得劲，你在车里躺着遭了罪干啥呀你？
2: 之前还有什么云朵座椅，坐上以后就像在云彩上一样，峰哥说那不知道，咱没坐过呀，
3: 就存折，那你就跟。

0: 肯定没加床得劲儿，你加床长了咋的他得劲儿啊？
1: 没上云彩上过，
0: 是
1: 不
0: 是？
1: 不知道啥感受。
0: 就是我跟你各位说这句话，你现在可以反驳我。就是你认为现在最好的汽车的什么所谓的二排航空座椅，你都没有家里床和沙发得劲儿。
1: 嗯，
0: 你没啥事在车里躺着干啥呀你啊？
1: 看星星。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再好座椅我也睡不着觉，我不得劲儿。就尤其那航空座椅，那你说你躺下还没躺下，这航空座椅就最烦人。就是你说你躺下还没躺下，
1: 翻躺，
0: 你感觉好像躺下了，其实感觉还没躺平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完了你就感觉好像，尤其腿长的，像我这种腿长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的航空座椅都觉得不得劲儿。所以后来我就品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后发现什么呢？腿托没有脚托得劲儿。就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腿托啥意思啊？
1: 是腿脱下来了，脚在外头耷拉着呢。
0: 就是很多那个座椅，它那个腿那块有个支撑，对不对？
1: 嗯、
0: 但现在你看奥迪 A8， 我记得最早那个奥迪 A8 的霍希，霍希版，它就有个脚托，它脚托是在你前面那个座椅下面，它有一个伸出来的脚托。
1: 对，
0: 你发现脚托比腿托得劲儿。
1: 嗯，
0: 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别看现在车琳琅满目的、花里胡哨的，其实峰哥每一个都去体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心里的一杆秤啊。我就是都在评论呐、
1: 嗯，
0: 明白不？就是你们就你可以反驳我，你可以去试所有的车，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没有家里床上躺着得劲儿。
1: 认识也说了，他说那要是车顶帐篷，起夜多费劲儿，别起夜，别喝水。
0: 起啥夜都没地方上厕所，
1: 你还得往下爬、啊。
0: 不是，主要都没地方上厕所，你起什么夜？你起夜？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我们一般啥呢？就是开房车啊。
1: 啊。
0: 我们开房车就是
1: 房车营地啊。
0: 找营地的情况下，
1: 啊、
0: 就是没有大家所谓那么好的营地，
1: 嗯、
0: 说带水、带电、带厕所的、
1: 嗯、
0: 很少。
1: 服务区呗。
0: 就是停车场，服务区是条件最好的。我告诉你，
1: 啊、
0: 就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是走路线的时候
1: 啊，
0: 能停服务区就不下道了。为啥呢？
1: 硬赶。
0: 服务区它是24小时的。这个厕所，
1: 嗯，
0: 然后他有时候那个水还热水，因为他有大车那司机嘛、
1: 嗯，
0: 就是供应非常好，而且你早餐和晚餐他都能供应，
1: 嗯，
0: 就是峰哥真是实际体验过，告诉各位的，就是我告诉你，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到了一个艰苦的条件，就是很多艰苦条件就没厕所，我们其实出去玩房车就是最大的条件就是我找一个能有厕所的地方。
1: 但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是个一直在高速上，就为了找这个服务区的话，你的玩味就没有那么足了。你想，你要在高速上能看出啥景啊？啥也看不着。
0: 老邢啊，就是所以我这不说了吗？没有那么大家想象那么好，哪有那么好啊？
1: 没说好，我没说好。
0: 就是、我不说了，必要条件是先找厕所。你没条件情况下，就是一句话，你还找厕，你还上厕所？
1: 换个话题了，
0: 你就得忍着了你。
1: 哥呀，下一个话题了啊！回首问的，他说我就在等啊，等啥车呢？问一下峰哥 ，iCar V 二五，
0: 对，
1: 这个车咋样？不是 V23、V27 吗？
0: 对 ，V 二五这也是最近可能
1: 又出了个 V25 啊、
0: 对，还没上市呢。
1: 啊、
0: 还没上市呢，咋说呢？就是整个的 iCar 产品现在你看 V27 肯定是没卖爆 ，V23 其实是表现平平。你要说这个车以后未来能卖啥样，不好说，因为它是为年轻人打造的车，就是本身受众群体就非常小，而且说实话啊，就是 V23 还能接受，为啥？因为年轻群体还是考虑你的资金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你10多万能承受，你要是如果卖个贵一点，那玩意能承受吗？
1: 嗯。
0: 就是我个人觉得他的目标群体将会很尴尬啊。
1: 切哥说了，看来以后啊，插混增程的纯电续航是不是怎么的也得上500公里起了？有可能啊。你看现在很多比亚迪的车型不是已经达到了400吗？插混的。然后昨天小米的这个鹏程，它不是已经是500了吗？增程。
0: 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说，就是现在如果你就是把车的使用半径就是一个城市代步或者是周边去行驶的话，比如说你的周边就是300到400公里这样一个行驶，比如我可能要到沈阳，
1: 嗯，
0: 对吧？我到哈尔滨，对吧？就是东北三省这个使用半径啊，
1: 嗯，
0: 你买纯电动车600公里左右的500公里左右的就完全足够了，没有必要所谓的就买一个什么带油的，除非是你是游山玩水，你每天的通勤都非常长，然后呢你走一些像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像西藏啊、无人区啊等等一些地方，
1: 嗯，
0: 你买一个所谓带油的，你是给自己一个保障。但是使用半径就是在这我们所说的周边的情况下，城市代步情况下，买纯电就足够了。为啥还买油呢？
1: 嗯，
0: 你买油你还得发动机保养啊，你发动机以后未来还要上车船税啊，你哎，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自己给各位的一个观点，就是使用半径城市代步买纯电足够了啊。
1: 好嘞，1038车天下啊，这样我们。

0: 今天跟大家探讨新车型，有问题共同互动探讨，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哈。
1: 嗯，
0: 有朋友就说了，电车内饰现在都差不多，现在更喜欢特斯拉了，比较简单一点是吧？
1: 嗯，对，特斯拉其实说实话，特斯拉为什么它的能耗那么低，就是我跟各位说，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把小米，因为前段时间好像有媒体做过关于小米预期理想 i6 和特斯拉 Model Y 这三款现在目前炙手可热20万上下级别当中必看的这个纯电 SUV 啊，他们做了一个拉链，就是这个拉链呢可能有点极度了，比如说跑120迈这样一个速度啊，然后看这三款车的表现。我告诉你，特斯拉的表现那真的很夯啊，真的很夯啊。然后小米还好 ，i6 基本拉胯，基本拉胯啊。而且呢，这个呢其实是属于专业角度去评测一个车。然后我也看过很多，就是目前车友的一些评测，比如说同样去跑一段距离，两家可能开两台车，一个 i6， 一个是特斯拉 Model Y， 你发现 Model Y 整体的续航表现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得说一点，第一个，特斯拉它有什么呢？它的管理系统非常厉害，因为就用400伏的这样一个平台，对吧？我们没有800伏，没有900伏，没有什么高压快充，但你发现为啥它的充电那么快呢？然后它的续航那么长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跟它的电池管理系统有关系，跟它的电机电控系统是有关系的，是有技术层面上的。第二就是它用的东西少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大屏，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配置，所以它带来的就是经济和耐用这个层面的，明白吧？啊。
0: 然后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问一下，这个红颜也说了，风格坦克300怎么样？这个事儿之前说了啊，你要是买燃油版的话，可以选啊，
1: 对，
0: 更纯粹。
1: 沃尔沃X70建议买吗？不建议买，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啊。这车就是你看续航就知道了，纯电续航没多少，基本当油车开啊。你买的其实无非也就是沃尔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安全性方面，
0: 嗯，
1: 咱得承认一点，沃尔沃安全非常高。就是你开这个车经常跑长途啊，走烂路啊，你发现这个车会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保障，就是安全性方面它确实托底啊。
0: 但沃尔沃现在这个品牌的这个车的价格呀，真的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看朋友圈，有人发了这样的一款车型，就是沃尔沃的X40，我还跟峰哥分享了，现在卖了多少钱？15万左右。X40
1: 那也没人买啊，
0: 嗯，
1: 也没人买，它不是价格的问题，现在啊，
0: 说白了就是都很少人去关注了啊。
1: 嗯，比亚迪唐能买吗？能买，但是现在目前是纯电的。现在你看海狮08，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那个发布会，在那个成都，是不是啊？好久没去成都了。然后你看它现在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都给到了，但是海狮唐现在还没给到插电混合动力呢啊。所以现在如果这波买的话，要纯电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唐现在目前还是价格高一些。我个人觉得唐的价格高一点啊。
0: 再等一等吧啊！
1: 对，
0: 然后这样啊，抖音用户问他说：“老师，理想 L6 这个车现在可以入手吗？”
1: 嗯，现在目前看销量也不是很高。其实理想 L6 这次给到的 L6 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对不对？你前面的双零动力座椅，包括马赫 M100 芯片，基本就是把这个车武装的牙齿了。甚至以后未来可能做一些升级上，它最起码能挺一两年没问题，因为这个马赫100它就值钱了。
0: 嗯，
1: 但是你而且价格上还比去年便宜了。但你现在就是看一点，就是现在竞品太强了。你包括昨天说的那款，就是鹏程的 N70 Max，它冲谁来的？它发布会的竞品是谁？其实就是理想 L6。
0: 嗯，
1: 它冲的就是理想 L6 来的，明白吧？但是两款车还是有，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因为理想 L6 如果从这个就所谓新能源的这个硬件上来看，还是很强的。你看芯片强吗？是吧？然后激光雷达强吧？
0: 嗯，
1: 算力强吧？完平台强吧？对不对？你要如果再看那个 N70， 其实 N70 为啥便宜？其实你看着的东西都非常丰富啊，但是你其实实际要核心的东西，400伏平台，没有后轮转向，192的这个激光雷达，对不对？然后电池不是大品牌，就是它其实是偷工减料到其他这些供应商上了。但是给到你是一个情绪价值，它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理想 L6 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它不好不是因为这个车现在不行，同级车当中它依然扛打，你就记住了啊。现在目前就是问界 M6 基本干不过它了，为啥？因为问界 M6 和 M7 现在太雷同了，价格它定的太高了，它干不过人家 L6。然后呢，其他那些车咱不用说了，没有啥竞品车型了，就是 L6 依然在这个级别当中扛打。但它现在目前的销量的低，不是因为它的产品力不行，而且它目前现在能源形势不行了。 增程，就像我说的，以后未来可能慢慢就会逐渐淘汰，
0: 因为它有一部分人群被它的这个同类，就是 i 六啊，理想家的 i 六，
1: 对，
0: 分走了一大波。
1: 你记住，我看我多，我去年就开始说一句话，就是我说理想 i 六必火的车，理想以后未来就指 i 六生存生活活就。它应验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我说这些东西，它应验了。现在 i6 就是强，你在理想体系当中就是买 i6， 其他那些你除了 Mega 那些那小众群体，你没有别的能选的。你买 L9 就李维斯版本，斯拉贵的那玩意儿，以后未来淘汰，就是你看二手车的整个的保值率你就知道了，那惨不忍睹啊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理想 L6 不是车不好，本质非常抗打，同级当中还依然抗打，但就是它的能源形式，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就像我说，你使用半径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话，你就考虑 i6， 理想 i6 贼好啊。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牛牛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每一个听车天下的人啊，我相信到最后都是受益的。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是随着近一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年，咱已经过去了一大半的时间，还剩最后一个季度了，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马上就是还剩最后一个季度了，很多新车都已经是层出不穷，也看到了什么，车圈都在发力，都在卷，你家卷智能，我家卷科技，就每一家卷的都不太一样。为啥？
1: 你知道今年上市多少台车吗？
0: 多少台？
1: 600台。
0: 600台。
1: 600台新车啊，
0: 这还没过完呢。
1: 啊、
0: 对，然后呢，就是也是应了峰哥说的那句话啊、嗯，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车型，特别是这样新能源的车型，20多万目前就是一个主流销量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杠。然后呢，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其实车天下给大家传递的理念，就是让大家提前能够看到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1: 嗯，你看坦克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说那个泰山的X8那个车怎么样啊？说这个车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车，其实你要说硬件的话，真的是强的不能再强了。就是你要如果说拎出现在所有的汽车企业，就是如果说从这个价位上能给你这么多供应商，这么多装备上，我告诉你没有。
0: 同级没有对手，
1: 没有。
0: 对，
1: 就如果说他这个装备你在华为体系当中，你不加个10几万块钱，你拿不走。
0: 三枪空悬，
1: 你拿不走，你明白吧？就泰山啊，就我认为这个企业啊，就是东风企业造的很多车型，它就是物超所值，它用的都是最好的装备。但是就市场就是表现不好，为啥？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一线品牌。 你就是没有话语权，你就没那么大喇叭，你就喊不响，你东西再多，你说那声量就不够，没人知道你，即使知道你了也得说一句话，你知道吗老邢？
0: 嗯，
1: 你看他也会说，那你看我都跟华为合作了，我的智能座舱，我的这个乾坤支架，我都是跟华为一样的896线的，但爷爷还会说一句话，那你的品牌就不行，你就生气。尤其现在在这个
0: 华为合作的太多了，
1: 这个新能源的汽车时代啊，就大哥们，一线品牌大哥们都在干仗呢，你说你就非常难了，
0: 嗯，
1: 你肯定会刮着到。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为啥一直在说三四十万以后未来的新能源车不好卖了？你看现在所谓的高高在上的至尊九字辈，2026年九字辈的井喷时代，对吧？都在推九字辈，都在推自己的旗舰。你看九字辈都已经干到啥价了？大家还没看明白吗？5米2、5米3不是已经是你能炫耀的资本了。5米2、5米3，华境 S 告诉你14万就能拿到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劝各位，你不要花三四十万去买一个新能源，你能买到是什么呀？所谓的智驾水平，以后未来都出 L3 了，你那玩意儿就是，那说不好听，小蝌蚪啊，上不了牌面，真的就上不了牌面。你那玩意儿那个不行啊，那玩意儿，你都 L3 标准级别了，你说你那玩意儿还能干啥用啊？你花三四十万，所谓买的最超前的科技，到最后可能不用半年的时间就给你
0: 淘汰了，
1: 淘汰的没英子了都。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一直劝各位，就是有很多车系啊，现在大家不会买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选大品牌吧。
0: 嗯，
1: 一定选大品牌，就是泰山叉八极好极好，但是我就担心这一点，就这个企业它的用的料再好，如果没有量的情况下，它坚持不了多久。企业能给这款车赔多长时间？你赔一个月、俩月、半年，赔两年，这车还能造去吗？
0: 换名了，
1: 造去卖谁呀？
0: 嗯。
1: 然后别的大哥都在卷价格，他现在你用了这么好的装备，你咋卷呢？你看小米雷军不就跟你说一句话吗？人家都让你在看不到的地方，供应商方面给你卷了，电池给你卷了。昨天我看了一篇报道，人不说了吗？现在一个20万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品牌可能会挣4000块钱。宁德时代电池挣多少？挣1万。你用一电池就应该挣1万。然后那个他有一个漫画特别有意思，所有的汽车品牌都推着一个东西给他打工啊，推累的。宁德时代
0: 打工，给宁德时代。
1: 对呀、啊，
0: 嗯，给宁王来打工。
1: 推一个大球子，就那意思、嗯，各个品牌的汽车厂家都累的，都已经不行了。
0: 啊、
1: 嗯、啊！宁德时代老板稳坐泰山，抽着小烟儿。
0: 不说了吗？那个小老头每天
1: 两个小目标，
0: 对，两个小目标。
1: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就是现在供应商是最值钱的。
0: 嗯，
1: 供应商的这个会决定整体的这个以后未来的成本，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很多都会在电池上做文章了。
0: 嗯，
1: 你看理想不也是一样的吗？就是所以说的有点多了啊。今天呢，就是可能时间有限，不能跟大家多聊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当你不会买新能源的时候，我劝各位啊，第一个别买三四十万这样一个大坑雷区，第二个就是买大家销量多的品牌、卖得好的这些品牌去选择，不会入坑啊。
0: 好了，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啊，然后这样大家呢别忘了给我们点关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大家可以留言互动，跟蜂哥呢可以直接来交流啊。这个时间蜂哥呢就是会继续再跟大家聊一会儿，然后如果感兴趣想聊车，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节目当中我们的线上啊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一个一个说啊，先来说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的吉林银发康养的这个博览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在长春345号馆来进行举办。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9月11号到9月13号别忘记来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来参观，可以看，带上自己的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展会，10大主题展区呢让你一次性看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别忘记啊，9月11号到9月13号来看展。 再说一个啊，就是9月26号有没有想法带着孩子跟我们的就是主持人一起到天定山参加青少年越野赛的。然后呢我们的活动地点呢就是在天定山，孩子呢可以在前头跑，家长呢可以在后面拍，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全是景。这一次呢前50名还送一双专业跑山跑鞋，报名就可以。怎么来报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越野跑，可以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就是你报名啊，跑鞋登记啊，一次搞定，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可以联系9月26号在天定山来等待着大家。有没有想去新疆的啊？这次呢我们带领大家是来到了新疆的北这次呢是来到北疆，然后呢我们是9月26号叫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大家呢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这个价格跟大家说是7999原价啊，就是你要在市面上看它的9000多。我们这一次呢9月26号要出发，想要跟我们一起9月下旬去到北疆的看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出发。报名啊，4006-0088086 可以关注更多关于新疆旅游的信息。最后呢我们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今天说什么呢？说一下黑绷带啊，黑白绷带，然后呢是日夜来守护。怎么购买呢？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两个字给力，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呢提到的黑绷带啊，白绷带大家就知道这是来自于赫莲娜，没错，这一次呢给大家推出的呢就是早晚都能够呵护。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说的这个是白绷带啊，质地呢是属于奶油冰淇淋的一个质地。然后大家呢有关于这个信息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看到具体详细的信息了。我说一下，官网上你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呢是属于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直接秒杀全网。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就是贴心还给大家搭配了一系列的这个礼盒，你可以无论是自用啊送人啊都非常的有面，正品保真，买一连可溯源。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来关注。我说这个白绷带啊就可以当日霜来用，后续你上妆啊就是服贴不卡粉，就是感觉服装就是我们说抹到脸上的这个粉啊粉底液啊都是不卡的，然后呢很服帖这样的一个感觉。晚上呢大家可以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就你轻轻拍两下以后，你觉得皮肤补水一下就感觉吃进去了，不黏糊啊。晚上可以是属于深层修复受损的皮肤，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怎么来买我再说一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

0: 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楼盘买卖、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啊。那希望大家呢也充分利用好我们的这个节目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购房的方向呢，再犹豫不准的，一定要啊抓紧时间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2026年度的金九银十都能够让自己的家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居住的环境和状态啊！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九月份这个一定要尽量抓紧时间买房呢？就是因为我们啊，这个房协啊，已经把我们的这个15000的这个补贴啊，再次的延长
1: 延期了，
0: 哎，延期了。
1: 上周咱还说的、
0: 嗯，
1: 结果就真演了。
0: 正常应该是就发到上周日嘛，9月6号。
1: 对，
0: 啊、但是要告诉各位啊，下本周日9月13和下周日9月20再来两波。
1: 对
0: 啊，每次300，
1: 每一波300张。
0: 嗯，还剩600啊
1: 啊！由此可见，其实3500呢。就每一份是15000的补贴，
0: 对
1: 啊，在促销月这原计划这个期间内并没有发完，这不是追加的啊，而是没有发完，没有发完了，后来就现在官方宣布要把这个来延期，大家可以再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对，本着应发尽发的原则，
1: 对，
0: 全都给发上去。
1: 哎，这个钱都准备出来了，让大家呢尽量在买房的时候能把这事儿这钱给用上。
0: 钱都给你了，你还得不要15000？这不是小数目，15000，平平常常，普通上工薪族不得
1: 攒好几个月，
0: 三个月工资啊，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也不是小钱啊。
1: 对。对于买房来讲呢，确实这一次补贴的数量是比较多的，3500。你春季的时候是，春季时候是2500，对吧？这次是3300，对吧？所以呢，数量要更多一些。现在还有600个名额吧，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期间要置业的，那就是在这个期间，在2周之内啊，你把房买房之后，你都可以参加抽取啊。然后呢，其他的往前那些手续呢，可以截止到月底把它办完了就行了啊。
0: 对，到9月30号就可以办完、啊。在上周日9月6号的时候呢，一共啊是310，我看一下啊，恭喜317名。啊，购房者可以获得15000的补贴。
1: 老老师每周都得查一下，
0: 没事，就是数字非常的敏感。
1: 对着表格查一下，到底有多少购房者拿到了这15000的补贴？
0: 对，而且他这个都是公开的嘛，这是第五批
1: 啊
0: 啊，已经是第五批。那就是说，为了把这个3500个名额都发放啊，那还有第六批和第七批啊，一共就是、
1: 啊、
0: 这次是7次
1: 啊，是
0: 其实。317个人一周又有317个人，就等于说买了新房子在长春，我觉得也还行啊。
1: 那
0: 一周317套还不行吗？
1: 挺行了，
0: 因为你看之前他可能会有一些积累
1: 啊，
0: 但是上一周那个317应该就是那一周当中产
1: 变的，
0: 对
1: 吧？因为之前积累的基本上在前两轮就抽完了，
0: 对对对，
1: 啊，剩下都是在促销月期间的、来正常的成交的，跟这个签的协议的这些，
0: 对，所以我觉得317300，就是以王阳老师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在长春房地产圈的，这个以过往来讲，一周在长春能卖300套以上的房子，应该就。
1: 那你要跟高峰期肯定比不了，
0: 就是放眼5年之内，五年不行，五年
1: 21年还有高峰呢，
0: 三年之内，
1: 三年之内，
0: 四年之内，22年到现在，一周卖300套，我

0: 就可以
1: 挺多了啊，
0: 是吧？
1: 对，
0: 可以可以，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请啊，有购买需求的朋友还在观望的啊，大家得抓住啊，这个一万五它真不是一个小钱啊。另外呢，说怎么才能了解到目前为止，我想在长春买一栋房子啊，买一套房啊，哪个区域哪个楼盘，我这不大概给大家就带来王老师告诉我们的一个这个楼盘的一到八月份的一个榜单
1: 啊，
0: 我觉得根据这个榜单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应该就差不多。
1: 对，有一些热门楼盘吧，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咱们说半道，
0: 嗯，
1: 就长春市目前呢还比较热门楼盘，当然我们提到了前十名，然后呢有的楼盘你已经没法去考虑了，
0: 嗯，
1: 它虽然排名很高，但是已经没有房子了啊，所以呢在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供应情况啊，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其他的比如说第十一名啊到第三十名啊，看看有一些热门的楼盘大概在哪个区域，谁家还有这个房源可以选，大家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同时呢通过这些楼盘也可以参照一下，看看热门楼盘或者大家比较广泛的愿意选择的认可的楼盘大概有哪些的特征。
0: 嗯，
1: 你们这意味着啥呢？我们很多人总说这个买，我买这房子能不能保值，我卖二手房的时候能不能值钱。
0: 对，
1: 因为你卖二手房的时候那什么行情谁也说不准，
0: 嗯，
1: 但是有一条是正常来讲有一条这个规律是会，
0: 嗯，
1: 是会遵守的，那就啥呢，你在新房的时候受欢迎，然后价格能扛住，你二手房的时候大概率还要更比同期楼盘你这个保值率要更高一些，
0: 嗯，
1: 啊，除非你这楼盘入住交房崩了，那白扯，对吧？
0: 偶然那是极偶然的。
1: 所以呢你就是在热门楼盘中选择那种稳定靠谱的，
0: 嗯，
1: 那么将尤其是建筑品质好它物业管理好的，那么将二手房将来不管市场咋变化，你跟同期买房
0: 能扛住价，
1: 哎，你一定还是那个更保值的，
0: 嗯，
1: 啊，所以呢通过这些热门楼盘大家也可以看看都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啊，然后哪一个你现在买是比较划算，
0: 嗯，
1: 将来你往外卖的时候它比较能扛得住这个市场价格的变化。
0: 对，
1: 上周说到前十啊，
0: 嗯，
1: 在这之后因为有销售的金额的有销售面积啊有销售的套数的不同的种类，不同种类呢它排名呢就会有一些变化啊，
0: 嗯，
1: 在榜单里因为你有的销售套数多但是你销售金额不一定能上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是穿插着来选一些重点的对于大家来讲呢更加有用的一些楼盘，
0: 嗯，
1: 比如说从销售从销售金额来讲第十一名是中海同心湖境啊，当然了它的销售套数也是第十一名，
0: 嗯，
1: 说实话呀中海同心湖境如果它的货量更充裕一点它在这个榜单上还会更往前靠，只不过呀它现在因为今年呢主要卖的就是玉湖远境了，
0: 嗯，
1: 同心湖境呢
0: 差不多，哎，对
1: 剩一点少量的现房啊，当然了那个观湖的视角也不一样，哎，昨天咱还说这事儿，
0: 是观湖视角确实不一样。
1: 主城南向一线湖景的楼盘，我们昨天姚老师我们还探讨说，
0: 对，
1: 还有没有其他家？
0: 对
1: 啊，然后有说这个，有说那个，
0: 嗯，
1: 结果呢，
0: 都得加上很多的条件。
1: 如果说主城一线南向湖景。那么只有中海一湖远境这么一个楼盘，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一个楼盘它货量也不多，因为它在一共三栋楼，其中一栋楼呢基本卖没了，
0: 嗯，
1: 啊，这就是因为它三栋楼是临湖的，是有两栋，在这个湖的这两栋楼北侧还有一栋，那一栋基本没有了，所以临湖这两栋呢其实数量也不多，一栋小高层148。还有143，一栋洋房是168，
0: 嗯，
1: 那洋房一共就42套，
0: 对，
1: 你别看是一栋楼啊，就42套，就这么两栋楼，它是南向观同心湖，为啥说是一线？因为它跟这个同心湖公园吧，之间没等于是没有分割，
0: 是
1: 只有一个围墙，连跟这公园连条
0: 马路都没有，
1: 就隔一条小路人行步道都没有，
0: 对，
1: 就是隔一个围墙。
0: 其实因为我住南湖那边，
1: 啊，
0: 你说中海南湖一号吧，它条件还隔昂西路
1: 啊，
0: 是昂西路那个
1: 也
0: 不是很宽，
1: 也不宽，
0: 但是你也跑车呀，是不是，啊？你真正就是挨着湖的，我跟你讲，就真的就是
1: 啊，确实。

0: 有有轨电车。当然这个站点呢，前两天我们就是在后面房的发的文章里，大家还讨论说这个离地铁觉得有点远，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有业主出来现身说法，因为本来吧那个六号线腾越街站走到同心湖径还真是挺远的，
1: 嗯，
0: 然后二号线那个西环城路站我走过，我走到同心湖得大约20分钟
1: 啊，
0: 这是我自己走的真实距离。
1: 嗯，
0: 六号线原来也是跟这差不多，但是腾越街那块后来修好了，业主走大概是13到15分钟。
1: 嗯，
0: 啊，这是业主真实走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所以这个轨道交通站点大家自行去衡量。然后门前的有轨电车，那确实就在南阳路上啊，在门口就有站点，到红旗街上圈，这是它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呢，它有着这个城市中独一无二的资源，也是一个大品牌，而且连续热销了5年。这热销5年是有数据支撑的，就是每一年它的要么是销售金额，要么是销售面积，要么是销售套数，必有一项处在长春前五。就一个楼盘连续5年都能这样的话，那真的是一棵常青树了。
1: 对，
0: 正常来讲
1: 5年呢，
0: 你要体量不够大，或这五年中间还有好多次交付呢。
1: 嗯，
0: 如果是体量不够大，那肯定做不到，卖1年、卖2年卖没了。
1: 嗯，
0: 如果是交付的一般，那白扯了，后边你口碑下来很难再继续站在长春前五这么一段位。如果说后期的园区物业啥维护不好，那完了。那个，因为他交房之后，这都已经2-3年了，如果你维护不好，那肯定大家看着，哎呀，就是，
1: 对，
0: 他不是啊，不像期房，期房大家都是美好的想象，
1: 对，
0: 这种已经交房交了2-3年的，那已经经过了充分的检验啊，
1: 就是说，正在买的，我就到这小区看一看，转一转，我甚至就问问业主，
0: 啊，
1: 直接。这个口碑，我跟你讲，人传人这个事儿其实真是了不得。
0: 对呀，所以
1: 吧，
0: 所以呢，经过这么好几年的入住的检验之后，
1: 嗯，
0: 啊，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因为当时咱节目中当年家有好房时候也说过这个楼盘，确实，
1: 啊，那个时候就提过，对，5年嘛，
0: 啊，5年前嘛，
1: 嗯，
0: 啊，但所以呢，这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大家呢在选房的时候，也看看你关注的楼盘中，假如同等条件下，
1: 嗯。
0: 像这种如果他有独一无二的资源，那就他就倾斜。
1: 嗯，
0: 如果他有交付的维持的非常好的案例，
1: 嗯，
0: 那优先选择。
1: 嗯，
0: 如果这个案例还是你们这本小区就前面开发一期了，已经交付了还挺好，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更是值得你来重点倾斜的啊。所以同等条件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看哪一点，这样在未来呢你住着也更舒适，在二手房市场也更保值。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欧亚商都会员节连线前方的阔姐，好。
9: 你好，姚老师，姚老师好，姚老师开学快乐，姚老师9月快乐。
1: 好，我都收到了啊，我借阔姐吉言，我努力啊，我再努力6年啊。
9: 不是，这不都说了吗？别管多大岁数，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所以得尊称一声老师。那这样确实呢是迎来了我们幸运的欢乐中午时光哈。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通过吉林交通广播把各路的好消息第一时间的告知给大家。 你像呢，今天我们的活动呢，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四号开始，会持续到13号。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周呢安排的也是非常的精彩，每一天都不一样。比如说今天。

0: 我们要带给大家的就是有首届巧克力生活节，叫甜巧王国，在9月12号也会甜蜜启幕。那么这个喜欢吃甜品的或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来欧亚商都感受一下。当然呢，同时呢，各专柜品牌的活动力度呢也是一直在持续当中。你像服饰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两千五减500，黄金呢5500减100，家电满额最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如果要是在这个选择晚上过来用餐的话，在欧亚商都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的停车费，当然主席还有这个大赠送。买服饰满888送大米做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另外呢，教师节的礼遇呢，从我们的活动进行的整个过程当中到这个周末，如果您是教师的话，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的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就能够领大米两袋，太贴心使用了。所以说各位手里面有证的啊，有教师资格证的，在我们的会员节期间呢，来到欧亚商都购物的话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份小礼物。当然香氛节也期待着大家， A 座一楼有护喷香的 UFO 的打卡装置，大家可以现场拍照，也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这个，比如说奇迹拼图啊，送扩香纸礼盒呀，还有呢直接领全套的这个，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领全套的礼物等等。更多的惊喜呢，请大家来锁定103.8或者来到欧亚商都感受一下吧。
1: 好的，郭姐，
0: 今天这一档
1: 直播间
0: 怎么啦？听不清吗？
1: 别着急，直播间不仅有我，还有一位老师，还有一位老师呢。
0: 还有谁？还有王大拿呀？
1: 王阳老师吗？对，
2: 还有王阔老师。
0: 但是，王大拿实在太了解我了，他一定听起来我着急了。中午这个时候耽误我们吃饭，知不知道？江苏这儿的美食还特别的多。
2: 昨天我们还背后蛐蛐你了呢，
0: 还背后还敢背后蛐蛐我，知不知道背后说人坏话烂肚肠？
1: 不是坏话，都是赞美之词，
2: 哎、都是、无以言表。
1: 对对对，
0: 那咱几个老妈卡斯啊，咱们先暂时约一下，咱们约个伴儿什么的啊、哦。
1: 行，那去欧亚商都，
2: 哪天去欧亚？
1: 对，欧亚商都，是不是？
0: 这两天赶中午的时候，完我在商都等你俩啊。
1: 好，我们俩下节目过去啊。好嘞，阔姐。
0: 更多的惊喜，锁定103.8吧。我们下午再会，拜拜。
2: 拜拜。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微信群其实非常的关键啊，大家如果要进群的话呢，就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好了。因为刚刚王阳老师所讲的1到8月份的长春30个楼盘，其实它的一个完整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在群里边同步放送啊。同时呢，我们的群里边啊，也有人很关注王阳老师的动态，比如说这位相濡以沫
2: 啊，
1: 在群里啊，节目刚开始就问了王阳老师一个问题，说老师莲花山马拉松比赛成绩如何，想偶遇，怎么没看着呢？来，请王老师给回复一下。
2: 一看昨天就没提了、昨天那个跟小瑞都说了，也在广播里跟大家汇报了，因伤退赛。
1: 就是从选手变成了现场热情的观众
2: 啊，对，但是我周六也上那个莲花山去了，
1: 对
2: 啊，去到那个天地山山里院子那儿，领取参赛包，
1: 对，
2: 让人总有人说我去混参赛包去了，
1: 那不是啊，就看着这个参赛包激励自己，下一届来年的时候啊，
2: 对，
1: 在跑道上，
2: 我那不还同时带我儿子去跑盘了吗？
1: 对对对，
2: 我上那个楼盘也。去转一转，
1: 对。另外我们提醒各位啊，今天请大家呢能进群尽量进，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对于我们吉祥好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开播一周年
2: 啊，
1: 2025年9月9号，明天26年9月9号，一年了。所以明天呢，我们啊起码要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给大家来点这个实惠的福利啊，
2: 放点烟花，
1: 对对对，
2: 这个四环之内不能放，所以咱在群里放，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进群。明天呢，我们节目开播一周年，一定会在群里边把福利给到各位啊。所以进群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快点扫码进啊。来吧，我们继续请王阳老师来盘点一下1到8月份长春的房地产啊楼盘的这个销售情况啊。刚刚说到第11名
2: 啊，对，
1: 中海同心湖境 啊。
2: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
2: 还有啊，主要是跟大家呢也说一下，一是你选房的时候看要看中哪些特质，
1: 嗯。
2: 第二呢，就是看也看看哪一个区域或哪一个教育或哪一个面积段是比较受欢迎的楼盘，
1: 嗯，
2: 不应了我们说那一点吗？你现在受欢迎，在未来二手房市场也意味着它更有竞争力，
1: 嗯。
2: 接下来就记得上周咱们说，你当时还说排名在前十以外的谁还有潜质能往前猛猛冲一下，
1: 嗯，对
2: 啊，就提到了。伟丰放华府，
1: 嗯
2: 啊，因为伟丰放华府吧，它今年上市开盘的不那么早，对吧？相对是
1: 刚刚开始，
2: 对，这才也快两个月吧，
1: 嗯，
2: 七月份、八月、九月，对，
1: 嗯，
2: 不到俩月，然后呢，
1: 两个月这成绩已经不错了。
2: 它的备案的总备案的销售金额呢，应该是3.34亿，
1: 嗯，
2: 但实际上呢。早就已经过了6亿了，在陆续的备案，所以我上周这个预测是有根有据有备而来，
1: 嗯，
2: 他要把那些都备上案，再加上未来一个季度的销售，其实他肯定是在年底能在长春市的前几名，
1: 对
2: 啊，
1: 进前五问题不大，
2: 那肯定是没问题，看看如果是备案多的话，你还要更多啊，所以呢，大家别看伟丰放华府在1到8月份它才排到了12名，
1: 嗯，
2: 13名，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受欢迎程度要比这个排名要高得多啊，所以呢
1: 人才上市2个月
2: 就
1: 能进13，
2: 所以有些数据呢你得看背后是咋形成的啊，同时真实情况是啥，那么未来它今年吧，它一定是长春市高端住宅最热门的一个。
1: 嗯
2: 啊，未来呢，它的销量还会持续走高。同时呢，它也是长春市购买大面积改善高端住宅或者是豪宅的，
1: 嗯，
2: 应该是必看的一个项目啊。157到358平，全都是洋房，整个
1: 157到358
2: 啊，整个小区呢。就390户，
1: 嗯
2: 啊，然后呢还有数千平的室内活动空间和业主会所，
1: 嗯
2: 啊，所以呢在对于伟丰自己来讲，这也是一个更有突破性的这么一个新的楼盘啊，当然它的位置呢是在敬业区的伟丰的东域广场，好多人都去那儿，
1: 嗯，
2: 看过演出呀，或者是吃过饭呀，
1: 嗯，
2: 或者是在那儿逛过，
1: 人家有自己的商业
2: 呀，
1: 嗯，
2: 对吧？就在东域广场的西侧，
1: 所以它叫伟丰，全称叫伟丰东域芳华府。
2: 哎，这个其实跟咱应了，也刚才应咱们说那几个特质了啊。
1: 嗯，
2: 第一，独一无二的资源，
1: 嗯，
2: 是啥呢？伟丰这个品牌就是独一无二的资源。
1: 嗯，
2: 另外，从那个现实来讲。整个这个片区2016年开始，伟丰到现在开发了十年，所以呢让这块的配套从可以说啥也没有，
1: 嗯
2: 啊，变成了现在这个有商业，有写字间，
1: 真是
2: 有酒店，
1: 嗯，
2: 有生活会，对吧？所以呢这个形成了自己的一个
1: 有麦当劳
2: 一个生态，
1: 对，
2: 这形成了自己一个生态，这样呢你在一般的楼盘你基本上不会看到说一个开发商在一个地方干十年把这块什么住宅商业这些
1: 从无到有，
2: 全都是他来给解决了，
1: 嗯
2: 啊，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嗯，
2: 所以呢伟丰这是他自己的品牌和他这种营造的能力，
1: 嗯，
2: 是独一无二资源，再有他的口碑和品质，
1: 嗯，
2: 这都是独一无二资源，资源不一定是我临着一定要临着哪条路啊，或者有什么自然资源，这种品牌资源也是它独一无二的，再加上产品设计非常先进，然后是目前你看市场受欢迎程度高，再加上经过了验证，咱说你如果在这开发，开发商有这个验证，那当然最好了。那你说还能比十年验证时间更长的吗？
1: 对，都说十年磨一剑嘛，
2: 对吧？
1: 所以伟丰这真是
2: 伟丰东域，它已经验证了10年了，
1: 嗯
2: 啊，所以这几个特质都有，它未来的二手房市场必然也会非常的能扛得住这个市场的波动和周期，
1: 嗯，
2: 啊，这是。芳华府适合大面积高端住宅改善的，
1: 嗯，
2: 再往下呢，就是离得非常近的锦绣长春，
1: 嗯，
2: 就人民大街吧，已经目前人民大街沿线你基本上选不着啥房子，
1: 嗯，
2: 锦绣长春啊，我上周预测的第二个楼盘就是锦绣长春啊，未来呢，它随着备案数据的增长，排名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当然它有小高层，有洋房，在人民大街中轴线南端啊，所以呢离主城还相对近，金宇大路交汇处那一块，所以呢适合在主城区人民大街中轴线花不是太多的 价格，
1: 嗯，
2: 钱去买一个万科来代建的房子，
1: 嗯，
2: 啊，当然它是交通发展集团的楼盘，由万科来进行代建，这是锦绣长春。再往后呢，你像接下来就是南溪红柱了，
1: 嗯，
2: 适合在有自然生态啊，有自然生态资源，就是南溪湿地公园，再加上六号线的南溪湿地站，再加上南溪红柱在这儿开发。哎呀，也得有个七八年了。
1: 嗯，
2: 你像现在是二期，从当年的一期到现在，它的市场上这个抗周期的能力也很强。它属于啥？四环边上有自然生态资源，口碑非常好。
1: 嗯
2: 啊，那么现在呢，当然它价值还比较大啊，比如说有8000多、9000多的，也有12000、13000，甚至到14000的类似的这种房源，跨度比较大，因为它有高层和小高层不同组合，哎，适合在南四环这一片。接下来呢，你像北湖中海盛世城
1: 啊，北湖，
2: 哎，
1: 嗯，
2: 中海盛世城呢是在现在是排销售额是排第17，但是咱说了，他们因为它的单价非常的低，
1: 对，
2: 所以它的销售套数呢能排到第10，
1: 嗯，
2: 啊，这是北湖的现房，单价低啊。过两天呢，姚老师咱可以一起再去跑跑盘，
1: 嗯，
2: 啊，北湖的楼盘，如果你像在北湖在附近工作，那么想选个现房，我就直接住的，那么盛世城。啊，如果是你在地理所这儿就非常近，
1: 嗯，
2: 那就是上学府，
1: 嗯
2: 啊，大概也就这俩，
1: 又能看见流星雨了哈，
2: 是，啊，然后
1: 到北湖去看流星雨，
2: 对，啊，不管啥天气是吧，风雨无阻都能看到，
1: 去中海盛世城就能看见流星雨，
2: 买房如果买盛世城的话，大家也可以到盛世城去找流星雨，
1: 对对对，
2: 当然了，北湖未来还会有一些新的楼盘上市，
1: 嗯
2: 啊，近期亮相的那就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了，
1: 嗯，
2: 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想选一些户型赠送更大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2: 新区发展的玉冠文华，
1: 嗯，
2: 这是北湖这一块，当然龙腾英泰时代也上榜了，但是呢，
1: 嗯，
2: 不用考虑了，刷一下就没了，龙腾英泰时代最后剩那
1: 太少
2: 几十套房子，
1: 嗯，
2: 然后前阵来一个刷一下一个大降价，
1: 啊，
2: 嗯，3000多块钱，
1: 那我那就他就是想清盘了，
2: 对，大约2天时间。
1: 嗯嗯，那肯定3000多，那还等着，
2: 就清盘了啊！因为龙腾接下来会代建城投的项目，
1: 嗯
2: 啊，在北湖会有一块地，
1: 嗯，他说我也不留了
2: 啊，还有高新南区的那个金豆地块，
1: 嗯，
2: 有都是龙腾要代建城投的新的项目。
1: 好嘞，明天一周年，明天见。
3: 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9月8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阴，9度到20度；吉林市阴转多云，9度到20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0度；四平阴，9度到21度；通化阴，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7度到20度；辽源多云，9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8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晴，9度到19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9度到20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来，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呀，这个这一天呢，哎，非常疲惫。
1: 哎，
0: 昨天晚上看了个短剧
1: 啊，我以为你看女篮比赛
0: 啊，没有啊，看完短剧呢，短剧没出完，
1: 嗯，
0: 然后我就去看他的小说，这一看呢，就看了好久啊，就有点晚啊，真好看啊，真好看。这个跟大家推荐几部 AI 短剧吧，你看那个 AI 漫剧了吗
1: ？AI 漫剧，比如说。
0: 它不是那种，我说的不是那种，就是一出100来集那种，
1: 嗯，
0: 就一集可能7-8分钟，但现在一般就都是7-8集、10来集左右那种精品的 AM 剧，你
1: 看
0: 了吗？
1: 看过，
0: 回去看
1: 我看的都比较低质量，
0: 非常的精彩
1: 啊！我看的比较低质量，比如说8元猪脚饭还送饮料，
0: 这什么玩意儿？这卖这叫这名啊？
1: 铺子空了，房东慌了，这都是 AI 的。
0: 给大家推荐几部啊，这个
1: 我看的最近都比较低质量。
0: 我觉得这些还这个，因为集数少吧，也不太耽误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都倒不了，比如说《反向之地》。
1: 嗯，
0: 啊，比如说《零号档案》。
1: 嗯，
0: 我个人很喜欢《零号档案》，它这个世界观非常宏大，它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应该叫宇宙吧。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气泡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它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这个气泡呢，有的时候会离得比较近。
1: 嗯。
0: 它大家也知道，两个气泡离得近，它就会互相融合嘛。
1: 嗯。
0: 啊，互相融合之后就会出现那个通道。
1: 嗯。
0: 这个出现通道之后呢，两个世界会互通。这个零号档案讲的就是有一个这个部门，就专门处理这个通道的故事。
1: 嗯嗯。
0: 啊，然后把各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然后就互相的帮助。
1: 嗯。
0: 啊，就以地球为主导，非常的精良，
1: 嗯、
0: 非常精良啊。
1: 零号档案。嗯、
0: 啊。我跟你讲，你不看就真太可惜了。嗯，我觉得跟大片没有区别，它比较符合。
1: 我看红果上也没有吧？
0: 你先搜一下。
1: 零号，
0: 那个作者叫白袋子，有吗？
1: 没有，是这个吗？
0: 对对对，你就点看一下。
1: 目前收藏已经达到了13000，
0: 你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是画面制作就知道了。
1: 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很精良啊。
0: 这个只是一开头，它后面更精良，它世界观非常宏大。
1: 嗯，
0: 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
1: 嗯嗯，
0: 它上周更新了最新的一集，应该是第8集还是第几集，我忘了。你猜多长时间？
1: 一集呀、啊？
0: 嗯，
1: 15分钟，
0: 1个小时。
1: 哎呀，这得烧多少钱？
0: 对啊，它跟电影
1: 烧多少钱？
0: 我觉得它跟电影没有区别，它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它讲了这个他们。

0: 前头那个东西的相当于一个前提吧，就把他这个小队的几个人的背景交代了一下。
1: 嗯嗯，
0: 一个小时，
1: 嗯，
0: 我都惊呆了。就这种制作的电影，
1: 这个白袋子是不是？
0: 对，
1: 白袋子 ，OK，
0: 它非常好看啊。还有《反星之地》，还有叫这个《渡海》。
1: 嗯，
0: 就我觉得它符合我心目中的那种，把我想象中的网文转换成短剧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的风格也好，还有这个画面也好。太好看了！
1: 随着 AI 的发展，很多短剧演员也是失去了工作。
0: 就非常符合我对于这个东西的预期。
1: 嗯，
0: 就所以我会很看就沉浸嘛。
1: 嗯，
0: 这个《渡海》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咱们邻国呀，有一些这些喜欢偷鸡摸狗的一些朋友们，就上咱这就挖东西。
1: 嗯，
0: 啊，偷摸就比如说挖，把一个这个官他就挖走了。
1: 嗯，
0: 啊，说以为是个大墓，里头有非常值钱，
1: 嗯，
0: 挖走了，结果是咱们那个时候留下的这个僵尸
1: 啊，哎呀，
0: 挖走了啊！这一挖，后来诈尸了，
1: 嗯，
0: 根本没见过这个，
1: 嗯，
0: 他们那边都是一整都丧尸嘛，
1: 哎，对，
0: 咱
1: 他们哪见过说穿着这个朝服，
0: 对，
1: 是吧？穿着朝服蹦蹦跳跳，
0: 僵尸，
1: 嗯，
0: 飞僵
1: 啊，飞僵啊，
0: 啊，一开始是僵尸，后来变毛僵，
1: 嗯，
0: 啊，就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体系了，大家
1: 这个
0: 不了解，
1: 这个大家经常看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英叔那些电影都知道啊，
0: 啊，不太了解没关系，就咱这个僵尸啊，飞天遁地，
1: 它能进化，
0: 无所不能，
1: 嗯，它能进化，
0: 这家给这帮人收拾的，
1: 嗯，
0: 看我这个过瘾，
1: 这个脑洞很大。他这个脑洞其实就类似于所谓的这个关公战秦琼的脑洞，
0: 对，
1: 把两个不在一个体系当中的人物强行的放在一起进行比拼。
0: 没见过拿枪打呢，
1: 嗯，
0: 根本没用啊，拿火烧烧不死，
1: 没有用，
0: 没有用。
1: 他们哪会服这个符箓啊？
0: 都会飞。
1: 嗯，
0: 这个，而且他这个东西我为啥喜欢看呢？他一出吧，他会出一系列，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做一个东西火了，很多人就会模仿你。
1: 嗯，
0: 然后他要不比如说去他那边的轮船上了，
1: 嗯，
0: 要不去他一个那个商场里，
1: 嗯，
0: 要不在人那个什么乡下，就反正就是一个类型在不同地方拍，
1: 嗯，
0: 但每个你看都非常过瘾。
1: 嗯，
0: 啊，就是爱看，但是，
1: 嗯，
0: 缺点是啥呢？因为这一部分，嗯，如果你看就知道，他不是说能有特别高盈利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它不像说咱们看那些所谓的质量没有那么高的 AI 漫剧啊，
1: 嗯，
0: 一出一百多集、二百来集，它要的是你点击量和观看量嘛，
1: 对，
0: 它就走量，这个走质的话，
1: 走质它烧的钱就多，
0: 而且它
1: 不好回本，
0: 大部分都是个人创作者，
1: 哎，对，
0: 啊，它这个时间很慢，它出一集可能需要一周，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AI 漫剧这个行业啊？这个 AI 漫剧啊，它一会儿它不是说一会儿可一集，它一会儿比如说我和小瑞，他做一到五，我做五到十，完一个团队，比如说一百集，两天做完，因为可以拼嘛，
1: 嗯，
0: 啪给它拼在一起就上线了，
1: 上线了，然后之后可能还是这个故事框架，我们换一个就又上了，
0: 对，就
1: 换一个地方，
0: 成流水线嘛，
1: 对，
0: 但是
1: 就像那个，你像我刚才看我说那个低质量的短剧，其实就是类似的什么呢？房东看我在这做的风生水起，把我撵走，就是涨房租，强行撵走
0: 我。
1: 我
0: 也看这种
1: 啊，这种低质量的，他套个皮，可以换到什么？中餐馆，
0: 对，
1: 西餐馆
0: 是，
1: 早餐店，甚至鱼塘，他看我养鱼养的好，是哎呀，我养鱼养的好，我不让你在这养了，你
0: 还可以那叫什么？菜鸟驿站，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看的那个是啥呢？菜鸟驿站，
1: 嗯，
0: 就是我一直就比如说我开菜鸟驿站的，我一直无私为大家服务，然后有的人让我帮他拿东西，我不拿他就给我举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不干了，
1: 嗯，
0: 我不干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快递就爆炸了，
1: 哎，
0: 就太多了没人取，然后就开始就是打脸嘛，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说举报我那人，
1: 属于是 AI 低质量的 AI 爽剧赛道，
0: 嗯，
1: 就这种东西，这个产出量是很大的，而且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0: 这个一般集数都不长，
1: 嗯，
0: 五六十集，
1: 对，五六十集，
0: 你看也很快，
1: 嗯，
0: 半小时倒着看，但是你看完也不过脑，不像我介绍的这几个，
1: 我
0: 觉得
1: 反正是我这个往那一扔，我就开始就干活。
0: 不像我介绍这几种，我觉
1: 得
0: 大家可以好好看。
1: 这个盯着看的，我刚才看那画面之美确实能够看出来，
0: 他非常你如果喜欢看小说的男性朋友们啊，当然咱们很多女生朋友也有喜欢这种玄幻故事的，
1: 嗯，
0: 就一定要看一下，
1: 嗯，
0: 毕竟还是男的上愿意看多吧，
1: 嗯，
0: 就是在不同的星球或者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物种，
1: 嗯，
0: 然后他来到这里，
1: 嗯，
0: 有的人是好的，
1: 嗯，
0: 啊，有的人是坏的，完有的人是好意，
1: 嗯，
0: 有的人遇到问题，然后地球作为这个中转站，他就组织了一帮队伍，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这个地球要爆炸了，
1: 嗯，
0: 我就把你运到另外一个适合你。

0: 生活的一个星球，然后你们可以在各个方面都匹配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共同的发展。
1: 嗯，
0: 就讲到这个世界观非常庞大啊，非常庞大。还有看啊，推荐给大家《零和答案》啊，主要一个小时，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1: 贵，就像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部 AI 漫剧一样。
0: 叫啥呀？
1: 当时咱俩都看了，你不也看过吗？我来找我的收藏记录，那个，是
0: 叫啥名？
1: 天空中下了什么雨，然后让所有的这个生物接触到之后，它就变异了，以为是变异，其实是进化。然后包括那个人，他没有腿，也是在吃了变异的鱼之后，他愣长出了腿。
0: 我怎么感觉像伊藤润二的那个大鱼呢？
1: 第一个攻击人类的怪兽是一只蚂蚁，蚂蚁变得非常巨大，在商场里边
0: 啊，
1: 全
0: 这个是一样的龟墟嘛？
1: 啊，对，龟墟质量极高，
0: 他们是一个系列的，但是它的在现在的这个 AI 的漫剧里啊，就这个系列的 AI 漫剧里，它的排名是要比《零和答案》要低一点的、
1: 嗯、
0: 啊。现在第一叫《反向之地》，
1: 嗯，
0: 第二是《归墟》，第三好像第二是《零和答案》，第三好像就是《归墟》
1: 哎。
0: 这三部都推荐大家，如果你喜欢看的话，看一看。
1: 哎，
0: 完美的符合了我心中对于《七四九局》这样的电影应该
1: 是什么样
0: 呈现的内容、
1: 哦、
0: 啊？哎，很便宜，你就真跟这个咱们看的院线大片比，就是可能也就人十分钟的钱。
1: 嗯，
0: 他够他拍二十集的。
1: 对，
0: 我大概看他的一个评价，他好像说一集得个一两万块钱，
1: 嗯，
0: 也不便宜其实。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三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8: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这个一开始先给咱们这个短剧收个尾啊，
1: 收个尾，
0: 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1: 朋友说的是喜欢看三国穿越的短剧，你看过吗？
0: 你是喜欢看三国穿进来，还是你穿到三国里？
1: 我穿到三国里，我比较喜欢看。
0: 你是
1: 我穿到三国里去，然后我还带着系统。
0: 就为什么我说大家非常喜欢看短剧呢？因为你就像咱们简单说看三国穿越，它可能有10个系列，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是带着记忆穿，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现代穿，
1: 嗯，
0: 或者你带着武器穿，
1: 嗯，
0: 现在甚至有一个是带着国家穿，
1: 嗯，
0: 你看过这种吗？
1: 没看过带着国家。
0: 我比如说啊，我一开始我穿，
1: 嗯，
0: 然后我一天可能会往返，
1: 嗯，
0: 就是我今天到这里，然后我有一个系统嘛，比如说2小时我就回到现代里。
1: 嗯，
0: 我就俩人回完之后嘛，然后他去找相关部门说我现在穿到了这个三国，然后这个地方，
1: 哎，我看过，
0: 你看过那种吧？
1: 我看过。
0: 然后这门就越开越大，完，
1: 嗯，
0: 整个就开始部署，我两个世界连通。
1: 嗯，我看过，但是我看的穿的不是三国，我看的穿的是1937年，
0: 那差不多嘛。
1: 啊，1937年带着现代的特种部队，
0: 哎，对，
1: 回1937年。
0: 啊，
1: 嗯，
0: 还有很多穿越到异世界，就这个类别啊，就很难说细说它是哪个类，但是呢，一通百通，所以说

0: 这玩意儿你要喜欢看《三国穿越》的，你得说
1: 具体的啊，
0: 具体的、
1: 啊。就是我上一部看的呢是叫做《穿越加系统》，穿越到刘禅
0: 啊，是是是，
1: 刘禅先生。其实我发现咱很多人就是在看三国的时候都把蜀国当成自己的主队
0: 啊、对，
1: 嗯
0: 啊，因为《三国演义》嘛，嗯，
1: 对，就我们就是这个刘备呀、啊，这个曹操啊。都是我立场当中的敌方，
0: 是
1: 我必须，我是跟这个跟关二爷一伙的。
0: 你刘备也是你敌方？
1: 不是，我是
0: 孙权
1: 和曹操。
0: 我寻思你是
1: 孙权和曹操都是我的敌对，
0: 嗯，我以为
1: 我的主队那必须是蜀国。然后我最近看呢，就是我穿越到刘禅身上，
0: 是
1: 我还带着系统
0: 啊，
1: 上来直接把刘备复活。
0: 你这个都在复活的呀？
1: 上来、然后再紧接着说。哎，夜观天象，这个天上的这颗星星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闪亮？啪一复活，复活的是谁？复活那个关二爷，关二爷活了。
0: 不是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太赖了？
1: 关二爷活了。然后这个蜀国的这些武将全都复活，并且恢复到了巅峰的状态。平推，平推，
0: 一统三国不是梦啊。
1: 对，说这个这个军师早就已经想到了，说你可能会这个丢哪里丢哪里丢哪里，比如说这个失街亭
0: 啊，
1: 当你马上要落入下风的时候，一看，嘿呀，我三弟就来了，回头一看，看竟是我的三弟，这个时候那还得再说原本啊，原本这段呢，三弟应该。不在这儿啊，
0: 是
1: 三弟个当时在这是原本的时候，三弟镇守的是哪里我忘了啊，
0: 嗯，
1: 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还得扣回原本的，哎，说三弟你本不应该在这里，
0: 那怎么办呢？
1: 然后军师早有谋划，说二哥你可能在这里遭遇危险，
0: 我来了
1: 啊，早早的就派我来了，
0: 好看，
1: 该丢的东西全都不丢，该拿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0: 想看啊！
1: 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0: 太好了啊，太好了！这个你这么一说，我也想看、啊。但我估计小贾喜欢看那个，就属于应该是带着记忆的那种啊。他帮助一些人，就像你说的，但他不应该没有系统吧？他应该不爱看带系统的，就纯是谋划类的嘛。
1: 嗯嗯。
0: 然后浩哥说喜欢看这个，穿越斗罗揍唐三，谁穿越呀？你穿越呀？
1: 哎，这个斗罗揍唐三，这个也属于是。关公战秦琼呗，是不是？
0: 唐三儿在斗罗里有自己的角色吗？硬揍啊，薅穿越斗罗，然后打破第四堵墙，
1: 啊、
0: 把作者薅下去揍
1: 啊！真是啊，这还不算，这还不算什么，这个还不算关公战秦琼啊、
0: 嗯，
1: 这个是揍原作者啊，
0: 这是关公战那谁，
1: 嗯，
0: 卢庚义，脑洞很大，
1: 脑洞很脑洞很
0: 大
1: 的。那这种类型的脑洞呢，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关公战秦琼。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流行过，上个月、上上个月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差不多流行个半个月吧。
0: 是
1: 叫做什么巅峰蜀汉军团大战隋唐、巅峰隋唐，
0: 有一阵会流行这个。
1: 说是这个，你看巅峰蜀汉军团这边派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首先我们派出的关二爷，然后一看对面李元霸。谁也打不过，
0: 哎，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但是这个，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为他们这个稍微这个点个赞，
1: 点个赞，
0: 咱不说给人花钱吧，
1: 对
0: 啊，点赞点个收藏啥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如果在像 B 站啥的，就给个三连，
1: 给个投币啥的，
0: 对，就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就帮助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我现在对 AI 有个这样的理解啊，这个它一定是高速发展的，
1: 嗯，
0: 然后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越来越便宜，
1: 嗯，
0: 大家的对它的需求呢越来反而越来越高，但这个同时就相当于会带来一个什么的问题呢？为它付费的就越来越少，
1: 嗯
0: 啊，那你不为它付费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作者就不会再继续做这个了。
1: 嗯、
0: 要如你像我看的很多 AI 那种精品的漫剧，它可能出个五六集就不出了，
1: 嗯、
0: 因为太多了，
1: 没回本那是。
0: 对，因为太多了，做这个东西，那他做五六集发现没回本，他再持续投入，他觉得很亏，他就不做了。所以这力所能及的点点赞，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1: 嗯，
0: 这玩意儿就像你说，大家都咱都吸空气，但空气不花钱呢。
1: 嗯，
0: 你说真的有人说卖空气，那能挣钱吗？不可能。但是咱大家都喝水，水这东西相比空气有限，所以它能卖上钱，哪怕就得卖两块嘛。
1: 嗯嗯，
0: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样意思啊。所以说，力所能及的这个投币啊、点点赞的，我都点赞，我看。

0: 十几点十几代，嗯，就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啊！
1: 我昨天就是这个看博主视频，我这余额76个硬币
0: 啊，
1: 就我的 B 站余额全给投完了。全给投完了，
0: 那你投的太多呀、哎！
1: 嗯，全投完了。
0: 我一般
1: 连看30期，每期都投俩视频，
0: 一般只能在我身上拿走两个币啊、嗯！我的丞相，
1: 我
0: 被丞
1: 相借
0: 东
1: 风，
0: 你穿这身也不像是三国里的呀。
1: 他被丞相借东风，
0: 1811万热度，但你挺冷门啊。
1: 嗯，
0: 在这个短剧平台，1800万
1: 热
0: 度
1: 就是小众了，
0: 太小众了，
1: 比较小众。
0: 现在一般都3000-4000嘛，
1: 嗯，
0: 挺好啊，挺好。然后再看看这个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
1: 朋友留言啊，唐老天留言就是昨天科技圈过大年，
0: 我不太没太关注，给我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吧。这个昨天呢是这个 vivo 的影像 ，vivo 的影像大展应该叫，然后呢华为新这个发布了新的三折叠以及这个阔屏手机，小米也发布了它的新机和新车
0: 啊。
1: 这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啊？
0: 是什么？
1: 就是华为定义了一个产品。
0: 什么产品？
1: 叫做阔折叠产品。
0: 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儿。
1: 那是三折叠
0: 啊，
1: 阔折叠，这是华为定义的一款产品。在华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牌子出过这种屏幕比例的折叠屏手机，而且卖的还特别好，
0: 是
1: 叫做阔折叠。
0: 这个 Pure 吗？
1: 对，
0: 这个我见过，我打球有的朋友正在用。
1: 就是这个啊，这叫阔折叠手机。那么我们说另一家友商啊，就是小米啦，小米昨天也发布了它的阔折叠产品，
0: 嗯，
1: 但是似乎不想和华为正面的硬刚，
0: 嗯，
1: 于是就改名了，
0: 叫什么？
1: 说我叫中折叠，
0: 嗯，也有道理，
1: 也对。然后紧接着就说了，说我小米的这个，但是呢，你看它还有个对比
0: 啊，
1: 既然你已经开辟了中折叠赛道，你哪来的友商进行对比呢？
0: 是，
1: 那后面的这个对比其实是拿这个华为的产品进行，
0: 他还没写名吧？
1: 嗯。没有，
0: 就写数据吧，
1: 就写友商
0: 啊。
1: 那一看就是华为，因为只有华为有这种产品。
0: 是，那没毛病。
1: 你都是一个新赛道的产品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华为拉来呢？
0: 你这玩意儿，他人先出的呀。
1: 嗯，
0: 你要是老板，你也不想跟人就说我在你后面出一个呀？那肯定是我自己新开辟一个中折叠。
1: 这个就非常有，这个非常有趣啊。说
0: 没毛病。
1: 因为小米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得多的话，因为这个小米的发布会看得非常多。
0: 嗯，
1: 它有一套固定的话术
0: 啊。
1: 首先叫做发现问题，
0: 是
1: 说。现在的折叠屏手机有小折叠手机，
0: 嗯，
1: 有大折叠屏，那么小折叠屏有什么什么优点，大折叠屏有什么什么优点，
0: 嗯，
1: 那么有没有一种折叠屏的形式能够融合这两种优点呢？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发言人就这么给，
1: 于是
0: 就这个语调、啊、
1: 我们啊，
0: 就这个语调、啊、
1: 那当然不是了，他因为雷军雷总是有点那个武汉口音，我学不上来、
0: 啊、
1: 我学不上来。
0: 大爷，你这个现在有点南腔北调了，一向就尖声一听。
1: 于是我们，就立项啊，我们就发明了中折叠手机。
0: 是，
1: 那中折叠，我们2年前立项，经过20个月的精细的打磨，终于在今天推出了
0: 啊。但他也
1: 发现
0: 出的晚，
1: 嗯，
0: 他也比华为那要晚很多、啊，
1: 对，晚太多了，晚太多了。这个赛道是华子，这个赛道是华子这个开创的一个赛道。
0: 嗯，
1: 其实一开始在做这个赛道的时候呢，很多数码圈自媒体。都这个极尽嘲讽之能事，说是这是什么一个奇怪的屏幕比例呢？但是没有想到卖的异常的还挺好，于是就有友商跟进了。
0: 我感受了一下这个手机，它的我个人的感觉呢，咱们原来的那种就咱们所说的小折叠手机啊，有点太小了。
1: 小折叠其实就是以前的翻盖手机。
0: 对，那你一折完之后，其实它跟 Pro Max 不差多少，
1: 嗯，
0: 然后它还折一下子，
1: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折叠手机呢，
1: 还容易坏，
0: 很容易坏，然后性能还差，
1: 嗯
0: 啊，就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大折叠手机呢，确实是大，但它就太大了，拿不下，
1: 太沉。
0: 那个中折叠啊，就或者说叫
1: 阔折叠
0: ，
1: 阔折叠，
0: 确实是，就打开呢，符合现在使用手机的这个，
1: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赛道，这个不得了啊！
0: 对，你一打开，你觉得你符合你这个看手机的这个舒适程度，
1: 嗯，
0: 然后呢，你一只手如果它不折的情况下，还可以拿得住，
1: 嗯，
0: 还不错、
1: 嗯、
0: 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我这个很想搞一台来体验体验。
0: 是啊，但我看说这个今年苹果要发布的那个折叠手机，嗯，
1: 苹果也要发布折叠屏，
0: 预计1.23万呢。
1: 这个非常好笑，
0: 怎么的呢？
1: 这个非常好笑，在苹果没有发布折叠屏手机之前，
0: 嗯，
1: 就是几年前啊，
0: 嗯，
1: 有一些所谓数码博主就说了，折叠屏手机有啥用啊？
0: 帅啊，
1: 没有用，你手机屏幕你折叠它干嘛

0: 那没有想到打脸来的这么的快。
1: 说实话，
0: 苹果也要出折叠屏了。
1: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它有啥用。你说它有啥用啊？
0: 我用过大折叠，我用过大折叠，我觉得就是看视频比较爽。
1: 我除了觉得
0: 看视频
1: 它是一种手机类型以外，
0: 嗯，
1: 我没觉得它有就是说一定要存在的必要性。
0: 我觉得看视频比较爽，然后呢，在银行贷款的时候签字很方便。因为我买车，就要签购车合同。
1: 不手签呐？
0: 手签呢？
1: 你拿手机手签啊？
0: 电子签，
1: 电签啊？
0: 电子签。然后我，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我签，他啪一折叠，我说，哎呀，这个地方大，这个好签。
1: 正常现在，比如你手机小吧，他一个字一个字签。
0: 那对，
1: 也够使。
0: 他是一张，然后签仨字儿。
1: 因为我是觉得啥呢？你说折叠屏吧，它现在折叠屏它不是说就光折开它能用，它平面它不有一个正常能微操的一个显示屏吗？
0: 哎，
1: 但大部分人应该不会使用那个吧？
0: 你说外屏和内屏？
1: 对啊，就外屏一般很少人会使用吧？
0: 外屏坏的少。
1: 我就说，就比如说你来信息，你会看外屏回吗？不会吧？
0: 我肯定会看外屏。
1: 你回？
0: 我用的时候至少我是看外屏。
1: 你回的时候不得给它展开吗？
0: 不对，我拿外屏用啊。我只有看视频的时候才打开，或者是处理文档。
1: 要不说你有病的吗？
0: 处理文档的时候，处理文档的时候会打开。它很方便。处理文档的时候能看的东西更多。
1: 就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比如说我看着有人有给我发信息了，我要回，我得给他打开回。那我既然都打开回了，我就是为啥不省下这个步骤，直接用一个平板的直板手机？
0: 不好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帅。就有的人就喜欢翻盖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帅，但确实很帅啊。咱实话实说，翻一下子就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里那些大佬们翻一下那种大哥大的感觉，就
0: 像彪哥拽一下，
1: 对，就有一个动作就叫打伞，就为什么就打一下子就帅，有一个附加动作就是帅。除了帅以外，看视频
0: 爽，看 B 站非常爽
1: 啊。
0: 就现在我这是6.5寸屏幕的手机，
1: 就我不太理解啊，
0: 不爽，6.5寸看视频不爽。
1: 我因为我看是两个极端，要不我就纯小屏看，要不就纯大屏，就是拿电脑看。就是在 Pad 这个尺度，在我来看来就是
0: 不上不下，
1: 不上不下。因为在这种屏幕的尺寸里，首先它没有那么精细，你说它有4K 吗？没有，它2K 都够呛吧。我其次呢，你导也费劲。就是我对于它导的精细化程度和手机是一样的。它不像电脑，说我一导能导1.5秒、导2秒，它做不到。那这玩意儿就是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所以我就其实我不用这个 Pad 类的这个产品。它在我心中跟 Pad 差不多，你这三折叠折还不跟 Pad 差不多大呀？
0: 对。那不是，我 Pad 我是用来写文章的。
1: 那你拿电脑写啊？
0: 电脑写不能随时随地写，我甚至我可以。这个开车坐车的时候写，坐车的时候我那带
1: 那手机不行吗？
0: 累眼睛。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来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叫什么数码科技产品啊，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分分忧呢？有一个
0: 刮一刮，
1: 刮一刮。咱们这个确实是这个，有的朋友会因为刮一刮呀获得大礼啊，有的呢就是打闹。但是呢，确实是咱们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嘛。对于我来讲啊，相信小乐也是这样，
0: 没事就刮。
1: 这里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福彩新出的刮刮乐，就幸运日啊，想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号到10。

0: 6月14号，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大家呢到全省的各福彩网点进行选购。
1: 哎，因为我这个像这个家里有孩子，
0: 是
1: 他就很爱喝瓶装水
0: 啊，
1: 很爱喝瓶装水。这个家里，我家里的那个一般就是买那个9.92元，
0: 是
1: 9.92元，这个瓶子是不断的。
0: 嗯。卖
1: 喝一瓶，喝一瓶扔一瓶的，太糟践了。那小瓶子，我都在家里有一个专门的攒破烂的地方。
0: 我家有个这个仓库，
1: 嗯，
0: 就是在外头有一个能打开的小仓库，
1: 嗯，
0: 都扔那里头，
1: 全是我的瓶子。
0: 嗯，
1: 每次都能攒个好几块钱。
0: 是，
1: 攒完这个卖完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基本都被我刮了。
0: 嗯，
1: 啊，刮刮乐了。
0: 你也可以买点彩票，
1: 嗯，
0: 万一中了的。
1: 对。朋友 K 留言说折叠屏结实，折叠屏不结实啊，折叠屏不结实，
0: 折叠屏很脆的，
1: 很脆弱。
0: 它结实怎么说呢？它如果作为挡子弹的角度来讲，因为为啥我说它不结实呢？我身边有个人买折叠手机，我就不说谁家的了啊，这个他家刚出的。为啥我不建议大家说苹果刚出折叠屏，你如果不是非常喜欢的话，就先别买呢，
1: 买二代。
0: 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先出的一个折叠屏手机，
1: 嗯，
0: 然后他就买了，
1: 嗯，
0: 然后说我们出去吃饭，
1: 嗯，
0: 吃火锅，
1: 嗯，
0: 那个手机就放桌子上，大家平常吃饭手机放桌子很正常吧，
1: 嗯，
0: 而且他也不说扔锅里，
1: 嗯，
0: 他也不说靠着那个，就放身边，
1: 嗯，
0: 吃着饭就能听到非常明显的就是啪嚓，一看手机，
1: 嗯，
0: 裂了，
1: 嗯，
0: 就是它里头那个屏幕啊，
1: 嗯，
0: 就是碎掉了嘛，
1: 嗯，
0: 哎，就完下面就花了，就去换啊，态度很好，当天就换了。换完用的第三天，
1: 嗯，
0: 他一翻，啪，又裂了，
1: 嗯，
0: 然后就给退了吧，应该就给退了。
1: 我用过柔宇，你知道柔宇吗？
0: 谁家呀？
1: 柔宇是做屏幕的
0: 啊，
1: 那柔宇折叠屏手机，
0: 嗯嗯，
1: 他们家是国内最早做这个折叠屏的，只不过他们家是做解决方案，
0: 是
1: 捎带脚给自己又出了个手机
0: 啊。
1: 那，我用过，初代产品，就是在正常的折叠过程当中，它就有漏液或者是出这个裁线的风险。嗯，就是这样。
0: 嗯，是。然后可以说最开始折叠机是上面屏幕下面数字键盘。
1: 哦，你说的是老的那个功能机，
0: 诺基亚嘛？
1: 啊，对，我以为你说就类似于摩托罗拉 V3 的那种。
0: 这玩意儿，
1: 我以为你说折叠屏呢。
0: 这玩意儿一开始那个都是上下折，后来就是诺基亚出这个 N97开始斜着折嘛。
1: 嗯。
0: 完了，怎么折都有的，后来就没了，因为折叠这个键盘就
1: 有这样翻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样推的。
0: 对啊。现在折叠屏纯属就是帅
1: 的
0: 啊，但确实是，如果他不用电脑的话，我觉得确实使用这种大折叠会挺好用的。
1: 哪天
0: 不用电脑嘛？
1: 哪天我拿来给你爽一爽。
0: 啥呀？
1: 看 B 站，特别爽。
0: 我
1: 尤其是你有大会员的时候。
0: 我没用过折叠屏，但是我就是借用过。
1: 嗯。
0: 我朋友用，我说你借我看看，我说啥玩意儿？就是感受，那都好几年前刚出的时候，一看是挺爽。嗯。可能是我
1: 给你拿个新的，我给你拿个就最近比较新的，然后让你爽一爽。
0: 是我因为我不看横屏吗？拿手机，
1: 你拿手机看视频也不看横屏吗？
0: 我拿手机不看长视频，一般。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在抖音独家的这个零号啊，
1: 嗯，
0: 它这个一个小时我是拿电脑
1: 拿电脑浏览器看。
0: 对。
1: 哦。
0: 因为电脑可以调就超清嘛。
1: 嗯。
0: 然后 B 站的长视频，如果它是那种。内容类的文化类的，
1: 嗯，
0: 就比如俩人讲话对谈或者他发表看法类的，
1: 嗯 嗯
0: 那我也不用给他折看呢，
1: 嗯，
0: 那如果真的那么精美要看电影啥的，我一般都会上电脑上去看去，
1: 嗯，
0: 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看习惯，
1: 嗯，
0: 所以这个折叠屏可能不太适合我，
1: 嗯，
0: 话是这么说，没准过半年你就看着我拿苹果在那看，
1: 等一等，别等苹果一代，等
0: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吧，这个好点虚荣。
1: 你这是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咱俩是一样的。
0: 我在高中的时候，
1: 嗯，
0: 高三的时候，
1: 嗯，
0: 刚成年嘛，
1: 嗯，
0: 然后虚荣心最旺盛的时候，嗯，啊，换那个苹果手机叫。
1: 高中的时候有3GS 了，咱们高中，
0: 啊，不是高中，说错了，不好意思，是大三的时候。
1: 大三的时候。
0: 大三的时候换那个玫瑰金，不能记不记得？
1: 大三的时候咱们应该有 iPhone 8 Plus 了，可能。
0: 我忘了啥了，就玫瑰金那个时候。
1: 嗯。那是玫瑰金，那就是78那个时代才会有这个配色。
0: 对，然后呢，它是一个明显的改版。那个时候还是这个乔布斯当那个 CEO 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它每代改版会比较大。
1: 嗯，
0: 比如说，它从后面的屏幕啊，能完全能就能辨认出到底是几代，不像现在都看不出前后这个区别了。

0: 我买一个，
1: 嗯，
0: 我也不看，我没事就揣出来拿出来玩，
1: 嗯，
0: 看给，就像别人万一能看见呢，
1: 不是八 plus， 咱俩已经毕业了，那就是六 plus，
0: 不是吧？玫瑰金，你说玫瑰金就知道，玫瑰金是单独的一个年代的配置，
1: 2014年的。
0: 玫瑰金吗？
1: 2014年有 iPhone 6 Plus 了，那这一年有没有玫瑰金呢？
0: 你就搜玫瑰金呗。
1: 玫瑰金有好几代都有玫瑰金，
0: 你
1: 不能光
0: 搜第一代玫瑰金，
1: 你不能光搜玫瑰金。
0: 第一代是几啊？
1: 这里有玫瑰金，看不看？这里 iPhone 6就已经有玫瑰金了。
0: 嗯，对，那就是应该是六
1: 六六六和 Plus。
0: 啊，这个平板手机嘛，啊，这个、也是刚是不是刚变完变成这种大屏幕啊？
1: 那你是说就是这种？啊，就是尺寸比较大的屏幕的时候
0: 啊，
1: 嗯，
0: 刚出 Plus 应该好像是，
1: 对，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上下的，有大额头和下巴的，都是有的啊，
0: 嗯、有刘海，
1: 嗯，从全面屏是从，
0: 十吧
1: ，iPhone Ten， 嗯 ，iPhone 叉
0: ，iPhone 叉开始、
1: 嗯、
0: 啊，哎呀，这个一下
1: 没事，掏出来看一看，没事掏出来看，
0: 就多展示嘛，
1: 对，就是你看啊，男生好像部分男生，至少我们俩都是这样的、
0: 啊，
1: 我不能代表全部男生啊，
0: 是。
1: 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拥有了一本字典，我都得没事在班级里拿出字典看一看。
0: 那展示一下，
1: 就展示我有字典，我太厉害了。而且当时我那本字典是我们班级里
0: 唯一
1: 最大的，不是那本、
0: 啊、
1: 最大的字典，
0: 啊啊，
1: 最大的字典。就是你看正常的
0: 大字典，
1: 正常小朋友用的字典不都这么大？这么大
0: 啊，对，啊，红的
1: 我是这么
0: 那个，
1: 我这是这么大的，跟一块正常鼠标垫大小的那种，大开的。
0: 为啥？
1: 大开的。因为感觉就是大就是好
0: 啊，
1: 大就是好
0: 啊。但现在好，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炫了、啊。长大就好了，
1: 不是
0: 小时候
1: 长大时候我也有一些虚荣。
0: 你虚荣什么？
1: 雨伞。
0: 你的雨伞？
1: 雨伞，我的雨伞是自动雨伞，当然也没多贵，就20-30块钱。
0: 现在这个
1: 30-40块钱，
0: 这玩意儿也普及了，
1: 不非常普及，就几十块钱、嗯。但是我觉得我太帅了，
0: 能自己收的那种吗？
1: 对，
0: 嗯，
1: 就是我只有带那把雨伞的时候，我才会。我就认为我是很酷，我是一个在雨中行走的侠士、哦、就是看我，你看正常咱说到稍微有点心眼的人是不是应该从楼里出去的先把雨伞打开，
0: 是
1: 我不是
0: 边走边打开，
1: 我提着着我的这个棒子，我这个雨伞这个像一个棒子一样吗？
0: 是
1: 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嗯、我是孤身的一个很帅的背影走进了雨中，一按我那个自动按钮啪打开，
0: 嗯，
1: 打开之后唰甩到脑袋之上，
0: 嗯嗯，
1: 哎，太帅了，我
0: 你这还不够虚，
1: 太帅太帅，
0: 不够虚荣，因为这个自动伞都是那种圆的嘛，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自动伞？
1: 嗯 嗯，
0: 侠客的剑应该是尖锐的，
1: 哦，
0: 我用的伞都是那种特别大的纯黑的那种大伞，
1: 嗯啊、黄飞鸿使用的那个，
0: 咔一甩那个就是我觉得很酷，
1: 嗯、
0: 我平常可以背在后背，
1: 嗯，
0: 插在腰间的那种、嗯、
1: 哎，热血高校里边他们有没有一幕是？所有人都撑着大黑伞的，
0: 有
1: 是不是？
0: 有，
1: 就是黑伞还是有压迫感，
0: 还是没打伞呢？我忘了，
1: 有没有
0: 决战的那个时候？
1: 决战的时候有没有一幕打着大黑伞，一帮人打着大黑伞？
0: 我忘了是打黑伞还是在雨里，
1: 因为他是有一部雨戏，有一幕雨戏的。
0: 对，
1: 你说你看就是得大黑伞、
0: 嗯。
1: 假如说是所有人都拿那个10元店卖那个透明小白伞，
0: 那也挺酷的，说实话。
1: 白色的伞柄、
0: 嗯、
1: 上面是透明的，
0: 完这边粉的黄的蓝的、嗯、
1: 然后一看对面铃兰高校，铃兰高校都撑着 Hello Kitty 的伞，
0: 那也挺好看、嗯、那也挺
1: 好、哎、这个太好了、
0: 嗯、然后再看看大家属于对于这个昨天的这个科技盛会啊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嗯、强制使用折叠屏30天的挑战、啊、折叠屏不能够连续的使用，就是把它，我并不认为折叠屏手机能够当成主力机使用，我认为很奇怪，就是大折叠，因为大折叠它的这个重量是半斤吧，
0: 不是
1: 半斤，
0: 人正常使的时候
1: 就是揣兜里，他会把这个裤子呀往下蹬，
0: 人那个大折叠吧、
1: 嗯、
0: 他平常就使一面，只有看视频的时候才会打开，
1: 不是，我是说沉，他会把裤子往下蹬，
0: 我买的时候还不知道沉，
1: 嗯，
0: 人就觉得有用才买嘛，
1: 他们应该都有兜，他们有包，他们是有包的、
0: 嗯、
1: 啊，他们有包，
0: 揣兜也行、
1: 啊。像我这天天我这
0: 习惯
1: 穿老裤子往那放手机，确实是不行。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为了平衡，我一般会左边右边各揣一个手机，就算蹬它也是一起往下蹬。
0: 你那边揣钥匙呢？就是说，
1: 嗯，也可以，
0: 对不对？
1: 也可以，反正至少得两边保持平衡，
0: 嗯、
1: 不能说一边往下蹬，然后我这个裤腰啊是这个斜的。
0: 不行，你整腰包，我觉得，
1: 嗯
0: 啊，放包也行。
1: 我。对，胸包有个胸。

0: 你别上京东上，京东上卖那个包太少了，你上拼多多去搜，
1: 这啥家都有，哪有教训。
0: 哎，你看这就是腰包，看不着，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腰包，
1: 斜挎包吗？
0: 嗯，
1: 你看锐步家也管它叫斜挎包，胸包，我这
0: 对
1: 太难听了。
0: 你我来给你找我这个，
1: 我不看了啊。这个还有朋友说问我们那个歌曲啊，一开始放的是李健的叫什么来着？第一歌叫啥来着？李健的。
0: 李健老师的什么什么人间、
1: 啊、人间公平，
0: 人间公
1: 平，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
0: 嗯、
1: 平常也会听啊，非常优美。
0: 你看啊，
1: 嗯，
0: 三 M 反光户外机能防泼水腰包绑带胸包，胸包男青少年小包，胸包胸包，
1: 他这个是不是点的那啥太多了，带的这个词缀啊，嗯，
0: 胸包看、啊、多好看，八块钱还包邮、
1: 嗯、哎，小米昨天发车了，发啥新车是啥呀？
0: 鹏程 N70 啊，
1: SUV 吗？
0: 对， SUV， 我觉得挺有性价比的。
1: 多少钱呢、
0: 啊20万，虽然我们买不起啊，但是我觉得20万就能买到接近400公里纯电续航的增程车。它是个增程车，但是电池够大。
1: 嗯，
0: 你像我那不也是增程吗？我那个电池特别小，只能跑150公里。
1: 是啊，
0: 而小米那个能跑3500公里，20万，所以我觉得
1: 确实不贵，
0: 还挺有性价比的。
1: 确实不贵。
0: 昨天小米这个整场发布会这个拳头产品就是这个车。至于它发布的那个重折叠，我觉得应该。不如车有吸引力。这中折叠它定价到11000块钱，最低配11100。
1: 那一万一、嗯、
0: 不便宜。而这个车则显得还挺有性价比的，这个大电池，这个增程车。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折叠手机也用不了3-5年。
0: 想啥呢？折叠屏手机，折叠屏手机的寿命非常短，
1: 嗯，
0: 屏幕非常的脆弱，
1: 是，而且这个屏幕啊，非常的容易坏，
0: 非常容易坏。
1: 完换的话非常贵，我那同学他那个原来用的双折叠，换个屏幕8000块钱。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朋友们，我要给大家种草，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高强度使用的一款胸包。红衣走了，我就叫胸包，就是一款斜挎包啊，斜挎包。这个包它的容，我先说价格，我是8.7元购买啊，我是8.7元还包邮购买的。现在呢，这款包已经涨价了，已经涨价到9.88元了啊，9.88元包邮。这款包由于没有品牌，大家不好搜索，大家可以直接在拼多多找到小院香包服饰啊，小院就是院子的院啊，小院香包服饰，找到这家店，去找到一款，带这个反光标识的一个胸包，我强力的推荐给大家，不到10元包邮，然后具备一些基础的，防雨功能啊，一点点的泼水呢也不会进去，它内部的空间大概能放多少东西呢？放一部手机，放一包随身包的这种5元、1元的那种随身贴随身的纸抽，手机纸抽，再加上你单位的门卡或者是你小区的门禁卡都能够放得下，再加上车钥匙，这些07碎8的东西就放在这个小包包里，每天挎着。而且这个包啊还很漂亮，配色方面呢有4种配色。我买的是军绿色，还有卡其、灰色和黑色。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外边啊，这个包的装饰是绑带形式的装饰。那这个绑带呢，你还可以把它打一个简单的结，去挂一杯水，挂一瓶水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爬山的时候，我就背着这个。

包底下的这个绑带正好能够绑住一瓶水。小院香包辅食目前的价格9.88包邮，我强烈推荐给大家这个小包包啊。尤其是这个你如果像我一样，你的通勤，你通勤的路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体积大的东西，都是一些07碎8的钥匙，家的这个门锁钥匙，你的车的钥匙，你的门禁卡，你的手机，或者你可能随身还要带一个什么小的护手霜，这些还有什么你随身携带的什么维他命啊，这些小药片就正好装在这个包里啊。这个容量是很小的，容量是很小的，只能装得下这些07碎8的东西，但是又很便宜，又很好看，还具备一定的防泼水的性能。我觉得在这个价格里边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9.88包邮。小院香包服饰推荐给大家啊，小院香包服饰就在这家店购买。

0: 那再来说说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始了。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了。那十大展区一次性看全，包括什么呢？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产品、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那还有银龄相亲交友，还有什么呢？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等等等等，配套的活动也非常的多。9月11号到9月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事儿了。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小峰留言说看到了，小瑞是什么意思啊？啊，那个包你是找到了吗？在拼多多搜索“小院香包服饰”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配饰，因为它是一种机能风啊，机能风。通俗点理解，什么是机能风呢？我觉得就是有点偏向户外，偏向稍微偏向一些硬核的小包包。它不是那种时装包啊，不是那种时装包，很适合登个山啥的啊，登个山啊，户外徒个步，我就用来当成我的通勤包，很实用。其实这款包呢，如果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拼多多的话，拼多多大概率会给你发一些优惠券，有可能就不是9.88元，有可能是6块多呀、7块多呀、8块多都有可能啊。买了一个，我现在已经高强度的背了一个月了，确认虽然是几块钱的东西，但是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做工比较过关。可以说呢，它的做工是远超过这个价格的。嗯，之前我很难想到，就是在7、8块钱、8、9块钱能买到质量这么好的包啊。啊，还想，甚至还想再买一个留着。我这个人啊，就是非常喜欢在拼多多平台一些小店里边挖掘到很好很好的东西，包括包啊、衣服啊、鞋子呀，甚至擦脸的呀，或者小数码小玩具啊。哪天我专门做一期节目，专门给大家来进行分享我在拼多多挖掘到的那些宝藏好物。哪天我们专门做一期节目来，因为最近我又挖掘到了一款包啊，是一款叫做这个战术背包啊。最近又挖掘到了一款战术背包，只花了40块钱。那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哪天我专门的用一期节目来去分享在拼多多挖掘到的各种好玩意儿。在这儿留个扣啊，在这儿留个扣。那再来说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那商城叫做爱听原产地商城。爱听原产地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品牌啊，赫莲娜品牌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为什么要有这个名字啊？其实呢，就是你在涂抹上去把这个用在脸上之后呢，它能够在比如说黑绷带，它带着 50% 浓度的玻色因呢，在夜间会给你进行深层的修护，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细纹啊，能够快速的回春，淡纹紧致，强韧基底。那白绷带，白绷带是怎么回事呢？在白天去使用，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这是白绷带啊。白绷带、黑绷带两个一起去配套使用，就像以前我们听到的那个广告词叫做白加黑啊，白天吃白片，晚上服黑片，这白绷带、黑绷带也是这样的。白绷带、黑绷带，请认准赫莲娜。赫莲娜因为它过于知名，然后价格又过于的奢侈，可以说是奢侈级别的护肤品了，所以呢，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高仿产品。它的高仿产品主要是从外包装上下手，让它看起来无限接近赫莲娜的包装，但是里边的内容你也不知道它给你添加了什么烂脸的东西。 买，你可以你可以不买赫莲娜，因为它确实价格比较贵，但是千万不要买山寨，你也不知道山寨里边加了什么东西。所以买东西呢，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要买正规的品牌。好了，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呢就不算特别奢侈了，因为它正常的价格呢要在6000多啊，在6000多，黑绷带加白绷带两个一起要6000多，一瓶是3000多。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嘛，就像我们去超市临期清仓的那些东西价格都很便宜，今天的价格呢就是黑绷带999，再加上白绷带啊，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一共是999，它是临期。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都是要超过一年的有效期啊，有效期都超过了一年。尤其是黑绷带有效期接近2年，而白绷带呢是到27年的9月份，也就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有一年的有效期。这个有效期呢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价格也非常的能打，999黑绷带加白绷带，价格非常给力。而关键词我们也设置为了给力，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好的，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啊，同样呢也是在中秋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段啊，为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条旅游线路。如果说您也是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呢，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现在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的来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精美的美景呢，大家可以一次来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贾登玉舒适酒店，那保障的是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啊，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这个宴席会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那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一个定制团啊，市场上呢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呢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啊，团位的名额也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那如果说在中秋假期出不了远门的朋友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玩法。9月26号周六青少年越野赛，地点在天定山。初秋呢，天定山林子正好看，一家人往山里走，孩子在前头跑，你在后面拍啊，也不累也不难。6公里的一个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让孩子真真切切感受一下回归野的自由。那种风吹过来满眼绿，脚底下踩着泥土的感觉，咱们小时候都有过，现在的孩子呢太缺少这个了啊。跑完一家人山脚下吃个饭啊，拍张全家福，真的是非常惬意的感受，对不对？再来说一个实在的福利，通过咱们1038专属通道报名的，前50名送一双专业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着呢直接上赛道，只有咱们这个公众号的通道啊才有，别的渠道是没有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而且呢正常赛事包里面含有的咱们一个都不少，比如赛事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完赛奖牌啊，都是包含在报名里面的。通道特别简单，咱们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越野跑三个字，专属的页面报名跑鞋登记，一次搞定，名额有限，想去的咱们抓紧来报名啦。
9: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往那边想，我五岁刚就拽我了，要不抽月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在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 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边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也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一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拉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诶，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 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猜到的朋友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 TNT 的 TNT 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3: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2: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异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心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九成新。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哈哈，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 IP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
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

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拉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他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九月底就是11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异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元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义卖的，无论是画啊，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啊，还有咱们好人帮的公益文创，只要累计达到89元，那就可以任意挑选。看到我们那个吧台上那么多盲盒了吗？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能看到吧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这位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 IP 手办，其实是没有摆得下的，还有很多没有摆在吧台上。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孩子是可以随便来挑的，但如果你在线上下单呢，那我们就会随机送给你一个盲盒，拆开谁就是谁，这是一份惊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的最好的满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净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

0: 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这样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地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完了呢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42-7920，1754342-792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公益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公益盲盒一个。

0: 果你是线上支持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累计达到89元就随机赠送你一个盲盒手办，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有可能是 TNT 的，都是正品啊。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拆盲盒的快乐，也感受一下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喜悦了。如果是线下呢，大家是不用拆盲盒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随意挑选，达到89元你就可以随意挑选，挑选也很有意思。像那天那几个小朋友就是每一个都爱不释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杜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到一些途径，但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那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它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的就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0: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它

0: 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位爱心人士认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是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面这幅画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给他们办更多的画展，给他们增加收入。包括帆布袋也一样，你走到哪儿去，咱们的帆布袋啊是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上面有很多祝福的这样的文字，比如像招财猫，我们是像印章一样的招财进宝，然后你像心安安呢，我们也是印上了像幸福安康，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也是非常美观的又实用的这样的帆布包。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一个帆布包加上一个杯子就已经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心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他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心安安的盲盒，咱们心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心安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心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心安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也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公益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心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 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兴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5: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6: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7: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8: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5: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9: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0: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1: 看看，哎呀妈，真好。
12: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4: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人人快乐做公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每周二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热爱艺术的孤独症的孩子啊，乡村儿童啊，还有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听障大学生，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艺术梦想，用画笔描绘美好的人生，用画笔建立起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大家呢既可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和他们妈妈做的手工艺品，同时呢还可以去看望情暖知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 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当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星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1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14: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1: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14: 啊，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星安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11: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就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14: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11: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14: 那您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形式，就是让满山硕的这个画作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群体用艺术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11: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提倡的。孤独症的孩子，洪明老师也给讲，就是有很少有孩子能像满山硕这样，就是他能一直走下来，他能一直坚持的画。有些孩子可能画一画他就放弃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他们跟社会呀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很舒服。
14: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硕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11: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 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0: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些文创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捐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群叫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九九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你都积压多少，你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九九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抽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4: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2: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4: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9度到20度，吉林阴转多云9度到20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0度，四平阴9度到21度，通化阴10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7度到20度，辽源多云9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8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阴9度到19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避免事故。天不错啊，天气虽然有点凉，但是阳光明媚啊，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别撒欢啊，千万注意点安全。秋高气爽容易让大家的心气儿比较足，哎，干点啥的时候劲儿劲儿的，是吧？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别，秋天的时候也容易火气大。那说春天火气大，秋天也一样。有的朋友告诉我，一年四季火气都大，干啥都有一股火，呵呵，看谁心里边都不得劲儿。别的啊，在路面开车的时候别较劲，互相之间别让一让。我昨天呢和同事在中午的时候聊天，同事跟我说了一下这个一个案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也代表了咱们在路面开车的一种情况。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路上呢，这是两条道并到一条道，在这个快速路的一个弯道处的并道的一个过程里边，这后边有一台

0: 车，他这边正常并道啊，因为你走到前面有右侧有实线了，或者左侧有实线了，你正常的就应该顺理成章的往里并道。我习惯性的打了个转向，就往里边去并。后边车瞅着老远过来了，往加一脚油就冲上来了。他说：“你冲上来，我也在前边啊，那没办法呀。”那后边车就遇到这种情况。随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啊，这平时在路上我发现是这样，你不打电话吧，你不打电话吧，你不打这个转向吧，你感觉没什么。”你打这个转向，后边车就跟你使劲儿，哎，就看到了你要有这个意思了，就使劲儿。所以他说有那么一句话，就是咱经常说的，说你在东北开车呀，你并道的时候不能打转向，打了转向之后，你立马有人挤你；没人打转向，你钻进去就钻进去了。听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其实不是道理，是实际情况。确实，大家在路面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呢，顺便给各位提个醒，有的时候呢，在路面开车是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自己在开车时，你无意间或者没太注意，你前方就有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由于你左右两侧的车跟你的速度不相同，比如说你此时此刻行驶的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你跟前车之间有了那么两台车左右的距离，那旁边这个车正处于后方加速过来，它可能当时当刻跟你的行驶速度相比就快了5到10公里，比如说它55啊60公里啊，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正好就能到你的空里边来，而你看到他即将进入的时候，你却有可能点脚油。哎，我的空间，我的路权，我不能让给你。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里面容易发生事故。要互相之间有点准头的还好一点，有的一些没有准头的，你给油他不怕，那两人就出现了碰撞啊。你给油他不躲，俩人就出现了碰撞。你往里钻，他真的往死里给油，那到跟前他也不踩，完了那还得是发生碰撞。所以啊，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希望大家在路面开车时，我说啊，该让的时候我们去让，不该让的时候，你为了避免给自己惹麻烦，你为了避免给自己惹一肚子气，你也别争什么路权不路权。规则上有那么一个原则，就是叫做底线原则，底层逻辑就是避免事故。所有的规则在制定的过程当中都是为了避免事故而制定的，而你在驾车的过程里边，你但凡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操作，你都有可能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就以这样的案例为主啊来说，人家已经进入到了你的道线里，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你的路线里，是他的这个行为是侵犯了你的路权，这个没毛病啊，规则里边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他的并入行为已经完成，此时此刻你完全可以跟他保持距离，避免事故啊，避免磕碰，完全可以做到。而你采取的是加速，或者你采取的是不躲避不减速，你明明可以避免事故，你不去避免，那你有可能带来两个结果。第一，由于你的操作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的，那你要在事故里边担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要通过行车记录仪现场的监控，包括双方的这个口供的描述啊，都是可以确认你有一定的责任。还有，你确实已经达到了故意向上的这个状态，而且你根本没在乎撞与不撞的结果，就变成了故意相撞较劲，故意相撞完了，这起事故完全可以不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那完全可以给你转到这个其他的地儿，对吧？那你们故意碰啊，这根本不属于意外了，交通事故是意外发生的碰撞，而您这个不属于意外，那你就不按照事故处理，你保险走不了，回过头你真的给别人造成了这个损失，你还要承担相应的相关责任。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吧，希望大家呢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该抢的不要抢，不该抢的更不要抢，而不是说该抢的抢啊，别的啊，咱们的任务就是避免事故，你不要拿着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的错误，你会在这个过程里边遭罪。你记得，别人的错误总会有人去惩罚，而不让它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他常年的就这么不讲道理的开车，早晚有人得收拾他，要么是规则收拾他，要么是事故的结果收拾他，这是早晚的事儿。但是呢，你不参与这个过程里边，以免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行吧，一点点小小的提醒，根据身边所发生的这些实际的案例给各位告知一下，希望大家呢心里边都有个数啊。好了，各位啊，永哥电话是多少？0431858154111啊，0431858154111，开心就好，你发的是对，你的事儿我给你惦记着呢，正在找着啊。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赵先生，来问候一下赵先生，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永哥。
0: 哎，说吧。
1: 刚才是在这个。

0: 天也是我问电话，我
1: 已经进来了，说吧。
0: 啊，是的。是有这样一个事情，我想通过您帮我维权。8月30号中午12:35。
1: 嗯，我要准。
0: 我在吉林省敦化市。
1: 嗯。
0: 我有一台奔腾小马。
1: 嗯。
0: 是24年末购买的。
1: 嗯。
0: 然后我8月30号那天中午嘛，我开着车正常行驶，拉着朋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这有个地方维修，然后我们看不清车位，我需要当时吧是开过了一点点这个主，开到主路上了，然后我就他说那有个车位差不多能停，我就往后倒一下，与那个花池平行，离车位大概能有4-5米的距离吧，我不影响那个主路通车，我就停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下车去查看，我下车的时候我也很明显的记得自己是拉了手刹的，然后挂到空档，因为我觉得奔腾小马是解开安全带开门，无论你挂不挂这个空档，是那个它自动可以跳到空档的，它有个安全保护，然后我下去查看车位，大概有7-8秒的时间，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车动了，我下意识以为呢是溜车了，单手就去扶一下，因为这个车很轻，你只要一就没问题，结果他是带着速度把我人直接撞飞，正好后方有一个爱玛的4轮车，把我的右后侧撞到他的车，然后还停下，不然我就被镶在我后面有一个电线杆上了，
1: 哦呦，
0: 当时是把我的左小腿也是直接就撞肿了，然后那辆车造成了两个后轮吧都歪了，后桥就坏了，然后我想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我的原因，肯定是我就要找 4S 店，我第一时间是给保险打电话，
1: 没有用
0: 啊，对，然后第二时间是给那个 4S 店打电话，我认为这车辆它自动动了，我没认为是交通事故，我就都没报警，后来是那个保险公司说你报个警吧，报个警我们也好出这个钱，
1: 他能出
0: 啊，他是个强险，他出了，
1: 哦，厉害，
0: 就没人驾驶，他出了，人家出了2000块钱，
1: 哦，出了2000块钱，按啥出的？按财产损失出的？你自己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强险可能最高价是2000，修对方的车就是
1: 啊，修对方的车是吧？2000块钱，
0: 对对对，因为对方的车已经撞坏了，
1: 对对对。我以为说修你的人呢，修人他不能出，
0: 啊，对对对，他没管我的事儿，然后现在就像我以为这个车 4S 店开了之后，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个说法，但只是售后跟我说了那个我们会问这个官方怎么说，然后光说官方说了查后台数据没有问题，是当时你有一个挂倒档，那我当时确实是因为开到主路我往后倒了一点点，然后停车然后下车的，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看我们就只能做到这样了，官方说数据没问题，那就都是你人为操作不当，
1: 他认为倒档没摘，那你没问他吗？你说你这个不是摘了这个安全带，你的档自动就变成空档吗？你刚才不说他具备这个功能吗？我不了解有没有这个功能啊，但你说的他可能是标配这个功能了是吧？
0: 是是是，而且昨天我也怕万一我因为我这个车现在还在 4S 店没有修，我今天去把我车钥匙都取出来，然后我是想走法律途径嘛。
1: 那你问他了吗？你说那你这个功能怎么解释？
0: 对，他说有确实有这功能。他说，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性把安全带那种插着，然后挎一个袋嘛。
1: 哦，明白。那你当时车辆的安全带呢？
0: 我没有那种习惯。
1: 在它的数据里边能体现出，因为它但凡安全带跟它的档位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应该它是属于在这个后台是可以查询得到的，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当时你
0: 的
1: 安全带是打开的状态还是属于关闭的状态？
0: 我是肯定是不带安全带我下不了车呀，这个是100%的，我没有那种斜挎式的那种方式。
1: 他给到了你这样的数据吗？就是你的安全带当时他认为是在扎紧的这个系着的状态，有呢？
0: 他没有，他没有。
1: 他没有这数据，
0: 对，
1: 哦，
0: 就是对他不利的数据他们都没给我。
1: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啊，这个故事是一台奔腾小马，看似很温柔，结果呢自己毛了，先撞了这个自己的主人之后，然后再把撞后边的爱玛，小马撞爱玛， 这变成了一团。

0: 就是如果是溜车，
1: 嗯，
0: 在大概4-5米的状态下，就
1: 你这样，你再先稍等一下，咱们慢慢聊你这个事儿。我这边先进一小段的广告，你稍等。
2: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这个我实在有点兜不住了啊！这个我在这块笑的是啥呢？我笑的不是抖音平台上这位朋友互动的，他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笑的是他跟凑热闹这个名字。各位猜想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他的这个抖音的名字叫做万马奔腾。你说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一个过程里边，你一个万马奔腾，你过来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让我们心里边有点绷不住？这个
0: 这是让我雪上加霜啊！
1: 雪上加霜，赵先生说。别万马奔腾了，我这一个小马都够我受了，还万马奔腾呢。来吧，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虽然说这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一样的事儿，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发生。市会长，
10: 金哥大家好。
1: 这么一件事儿不是故事啊，一匹小马毛了，撞了自己的主人之后，撞了爱马停下来了，现在就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然后走抖音平台上啊，抖音的名字万马奔腾回复了一句话，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定性啊，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巧合，得让你先听一听别懵。这小马呢是奔腾小马，撞的呢是驾驶员，后边再撞的呢是爱马的四轮的电动车。就这样的一起事故当中，这个咱们奔腾小马的主人赵先生说，我这自己的小马毛了，找厂家，厂家说了，从数据上看你当时当刻的操作是挂了倒档，这个事儿呢认为是没有毛病，可能是你人为操作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事儿呢认认真真和咱们市委长说一下。他看到了后边有个车位，准备倒车往里边去停，下车呢去查看这个车位到底能不能停得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他自己的车动了，他以为是车溜车，因为这小车也比较小，所以呢他就伸手去搪了一下这个车，意思你别溜了，我就迎一下然后我上车就得了呗。结果发现这车处在加速的状态，就把赵先生直接给撞飞了，还好后边有一台爱玛的四轮电动车把自己的小车给拦下来了，要不然赵先生说后边有个电线杆子可能就得给他夹那儿，那就更加的危险。目前呢人伤倒是不重，腿部呢可能撞击肿了一点，没啥太大问题。对方这四轮电动车呢，他的保险公司走了交强险，已经赔付2000块钱，看来损失已经基本上也差不许多，自己的车辆受点损失，其实如果按照修车来说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这里边我相信赵先生心里边有两点疑惑，第一点，这车到底怎么了？第二点，他会时不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吗？那以后我在停车的状态下，那我怎么去相信他不动呢？因为赵先生至少他现在就认为这车就是毛了呀，就是你自己倒档启动了呀，到底有没有这种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车辆会不会出现自己的这个挂上倒档的移动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一些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中间有一个小细节，他说他这个车呀有一个功能，就是不管你的车处在什么样的档位上，只要你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它的档位都将恢复。

0: 这是很多的电车以及具备这个功能车都有的一个功能，这个不是什么特殊的这个奇怪的事儿。我开这车也有，你打开车门直接给你变成这个 P 档就完事儿了，这个呢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是后台说了，说有的一些驾驶员他有一些毛病，他不系安全带，他把安全带卡扣系在那儿，他用一根绳勒到自己的身上，你下车的时候有可能你一周就走，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刚才问到了赵先生，我说在后台的数据里边有显示你的安全带处在开启状态下吗？他说这个数据还没有，基本上吧，能够提供的信息就这么多。赵先生，你看对于你的事情的形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儿吗？
1: 没有，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全面。
0: 非常全面，谢谢您啊。石会长，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或者说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电车阶段是否有存在过，您了解吗？
2: 好的，勇哥。
0: 嗯，
2: 这个在新能源电车这个里边啊，这种情况呢还是有一些的。可能不是一个品牌或者不是一个型号的车。案例确实有一些。虽然有案例，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可能也都不尽人意。虽然说我们这
0: 石会长的信号
2: 之前有好多这个之前有好多的人呢都是可能伤得比较重的也有，是死亡的可能也有。那么这台车呢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说看看厂家的后台数据。第二个就是说看看它的 EDR 系统是否能记录这次事件。来还原一下当时车辆的一个状态。这个车辆现在是在服务站。
0: 赵先生，您的车现在是在 4S 店还是？
1: 是 4S 店，当时我就被让他开走了。我想这个事儿肯定是他们的事儿啊，他们会妥善解决。结果就是告诉我维权吧。没有，到现在没有任何处置，只是有一个售后的人员跟我说过，我店家也是这个也是这么反映的。到现在老板都没给我通过任何一个电话。
0: 4S 店可能认为厂家给的回复是我们的数据一切正常，你的车辆当时处在倒档的状态下是吧？
1: 对，
2: 处在倒档它是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呢处在倒档然后车辆自然移动是一个匀速的。我听刚才勇哥描述这里边有一个加速。
0: 赵先生，这个加速很明显吗？
1: 非常明显，不然就没有这个加速我也不会受伤。也不会有后面车辆受伤，就是它就正常溜逸。然后就包括这台车，我也试过，就是在前进的时候，如果我是挂着 D 档，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脚离开刹车大概过几秒，它也会变成一个空档，就是说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需要踩着刹车，不然它也会溜逸。是这样的，因为我驾驶这台车已经一年多了。所以这台车我还相对有经验，包括我们也有一个小马群，都有70多台车主了。
0: 其他车辆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不管向前还是向后。
1: 还没有，我第一时间跟我们群里说了，大家都对这个事情也都非常关心。
0: 石会长给的这个结果呀，可能让我们心里边有点不太托底。石会长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目前这种情况来说不太好办。刚才石会长也提到了调取这个数据。赵先生，厂家或 4S 店目前给你调取的是什么样的数据？他有给你讲述或者解释调取数据的一些相关的细节吗？或者有给你拿到类似的数据吗？
1: 他只给我看过一次。看过一次，就是说在12:35的时候我挂过一次倒档。然后说我没有调到这个 N 档上。但是我确实是因为我开到主路上一点点，然后我需要把车倒回来一点。然后我再停下去查看后面车位，不然我会挡着主路的车。而且这个视频我也有。
0: 你说的视频指的是现场的？
1: 就是这起事故的视频我都有。
0: 是行车记录仪吗？
1: 不是行车记录仪，是一个是交警那边有一个此次事故的一个远端的，离着比较远，但是能看清这个事故的全过程。
0: 在这个视频里边，它这个加速很明显吗？
1: 有，就算是比较明显，因为可以看把我人弹飞了。我没阻止掉这个。
0: 你能把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吗？你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把视频给我发过来。
1: 好，这个不大清晰。有一个是不大清晰，因为。

0: 交警这个视频嘛，他不让我拷贝。
1: 嗯嗯嗯，啊，
0: 交警人是特别清晰，
1: 手机转录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自己拿到的视频呢，是一个酒店的外部监控视频。
1: 嗯嗯，
0: 能看到，但能看到这个全过程。
1: 叔叔那边的视频能够看到你的安全带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吗？
0: 安全带看不到，但是我有我在开到我停车位之前，
1: 嗯，
0: 有两个那个固定的十字路口的那个拍摄，都是可以证明我系着安全带的，
1: 而且是标准系带，是吧？
0: 哦，看不出，因为我穿的也是深色衣服，安全带也是黑色的。
1: 嗯，好，基本上信息就这些。石会长，你觉得，目前该怎么办？
2: 是这样，
1: 嗯，
2: 就是咱们刚才勇哥说的这些呢，其实是又往后了一步。
1: 嗯嗯，
2: 咱们别被他带着走，再往前推一下，
1: 嗯，
2: 就是他给这个数据呢，咱们不用考虑说来证明自己是我当时怎么样了。
1: 嗯，
2: 要把这套数据拿到手，因为它不只记录了你车辆的一个档位的状态，包括你的安全带、你的制动、油门踏板、
1: 嗯，
2: 电门啊，是多大一个幅度，
1: 嗯，
2: 然后是人踩的还是电脑控制的，
1: 嗯，
2: 它应该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数据，并不是说给我看了一下说你在几点你挂了 D 档，
1: 嗯，
2: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1: 嗯，这个咱们作为客户的话，
2: 啊，
1: 可以去调取吗？
2: 这个要求厂家给提供，如果说他不给，
1: 是吧？
2: 他不给提供的话，对，咱们可以自己想办法去调取。
1: 嗯，
2: 但是这个车，为啥我问他车是不是被开走了呢？车如果现在在服务站，也不能排除，不能排除他后续会有一些动作吧。
1: 嗯嗯，就是可能性存在啊，咱也别说人就这么着。那目前来看，可能社会长我们觉得还是要调取这个数据，详细的去斟酌一下这个数据里边到底它所反映出的当时车辆的移动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吧？
2: 对，
1: 比如说你忽然之间这个电量给到了多少，达到了什么样的速度，是谁给的这个速度，是油门踏板给的还是哪里给的，可能通过这些专业的数据上，像专业的人员就能够做出判断。赵先生，我们看来得需要向他们去索要一下，您有 4S 店的电话或者是跟您沟通的售后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啊，我有他的电话，我其实跟他说，我提过这个油门踏板这个数据，
1: 嗯，
0: 他说他跟厂家说了，然后厂家可以给他们，但不能给我。我说你把这个数据你的截图都给我可以吗？发到我们，他说不能给我，如果我要的话你就走司法途径。
1: 走程序。石会长，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业主、作为客户，我们可以直接索要吗？还是必须要通过这个走程序才能要得到？
2: 正常来说没有所谓的程序，因为这个没有法律强制规定说他不能给他，并且我是当事人。
1: 嗯，
2: 这是其一。如果其二，他就是不想给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调取，咱们也能办到。
1: 嗯，好的。那就跟石会长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可能需要赵先生一步一步的再先拿到这些东西。我们和石会长先说声再见啊，赵先生，您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 4S 店的这位跟您联系的能了解您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贵姓，好吧？
0: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你把信息给我提供一下，我们稍后的时间电话联系，好吧？
0: 好的，我跟您说一下。
1: 好，把电话接出，把电话留下。在线正在听和看的朋友，如果您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妨也跟我们来进行沟通。那您有没有听到过或看到过，或者身边，或者就在您自己的身上确实有发生过？这个事儿呢，作为电车来说，确实它有的时候容易。哎呀，刚才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智慧啊，真是无比的高啊。这个喝丢一只鞋说个人他这句话说的没啥大意思，他说的是司机，他个人觉得司机的责任大，他上边说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大家细品啊，叫细品贼着笑的那种话，他说容易自己跑丢啊。车在那停了，早上去了车呢，哎，自己跑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得需要拿一个绳拴着点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那当然，这个都是大家的一种猜测啊，不排除是赵先生自己的操作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也没有能够排除掉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厂家的车辆的质量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呢？一层一层解开，一层一层拨开，一点点的给大家争取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唯一的正确的答案吧。咱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赵先生的事儿，我们和敦化奔腾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来取得联系，来关注这个事儿，看看是否能够有最新的进展啊。我们也提出，替赵先生提出我们的想法，就是向厂家去索要他车辆的相关信息。 看看是否能够把后台信息给赵先生做以提供，然后咱们根据信息再做一些。

0: 专业的判断。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11: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打吧，现在再打电话接通之后马上接入直播间就行，再尝试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和金主管取得上联系啊。来，我们先迎回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
12: 你好。
0: 在线稍等啊，是敦化的朋友啊。
12: 是敦化的。
0: 好，稍等
12: 一下。你说我现在从你好。
0: 你好，金主管，吉林交通广播永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耽误您2分钟的时间，有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有一台奔腾小马，赵先生的车，前两天倒车的时候这个车辆啊自己启动了倒车，然后将赵先生撞倒，并撞到了其他的一个车辆。这是赵先生给我们的形容。我们知道您比较了解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就您所了解之后，这台车倒车启动的原因是什么？从后台的数据上，您这边能得到什么样的消息？我们也想跟赵先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12: 现在后台数据是反映，就是这个车只有停进之后就只有倒挡，没有挂空挡。所以我们厂家现在还有我们这个怀疑车主没有挂这个空挡，挂二档，然后人下来了，可能车就往后倒了。
0: 倒档挂上之后，如果它调为 P 档或者是调为 N 档，挂到空档的状态下，后台数据一定会体现吗？
12: 一定会体现。
0: 一定会体现。这台车是有摘掉安全带，打开车门就直接电子手刹锁死的这个功能，对吧？
12: 有。

0: 不是变速啥说是，但是你要是
1: 直接调为 P 档，
0: 然后你开车门就是自己变成 N 档。
1: 啊，对，就是所有的档就取消了呗，是吧？有这个功能
0: 啊，直接没有 P 档，就是 N 档。
1: N 档在后台的数据上边，当时能体现出它的安全带是否处在正常的佩戴的状态下，还是属于已经解开的状态下，在数据里边能体现出这个吗？
0: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得问一下厂家。
1: 这个事儿这很简单呐，这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都会想到的一件事。厂家没有提供这个数据吗？
0: 他没有给我们四 S 店提供。
1: 那他当时下车的时候，
0: 当时档位，
1: 那系着安全带、扎着安全带是不可能从车上下来的呀。他下车的时候是解开安全带通下来的。那这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变成 N 档呢？没有变成空档呢？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扎安全带了，但你现在没法说清楚它是到底怎么操作的。就扎安全带了之后，然后你那个开车门吧，它是不变成空档的啊。
1: 哦，那也就是说，人从安全带里脱离，然后安全带依然在卡扣上插着，这个时候你再打开车门，它是不变成空档的，是这样的吗？
0: 对，
1: 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
0: 对，
1: 现在厂家后台这个数据能够给赵先生提供一份完整的数据吗？
0: 我们连厂家都不给这个人提供，比如说这个司法部门可以给提供。
1: 这个有相关的约束和要求吗？
0: 我不太清楚，因为昨天我跟厂家沟通了，厂家说这个可以给这个司法部门提供。
1: 只有走这个程序才能提供。
0: 对。
1: 作为客户，如果调取自己车辆的后台信息，这个应该不具，因为本身你这个数据不具备着司法的资质啊，就是你没有什么，你真是说走到鉴定这个程度，你这后台数据只是个辅助而已，它不就是给客户提供使用的吗？那这个后台数据还有什么对客户值得保密的地方吗？
0: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因为我们4S店嘛，厂家也没有跟我们说，就是说不给我们提供这个。
1: 哎呀，但是金主管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两点，第一点呢说后台数据这个您不了解，作为 4S 店您不了解；第二个呢是安全带的这个卡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数据里边做出条件体现您不了解。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作为售后的主管，你说你替你自己的赵先生客户去操这个心，他也应该要一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赵先生也得追屁股后管你要啊，这东西到底该不该拿到你他的手里，这个。是不是得替他去要一要这个事儿啊？
0: 我已经替他要了，因为他昨天跟我说了嘛，然后我就跟厂家说反映的情况。我说客户想要一份那个停止时的数据。然后厂家也说了，厂家说要是他个人要的话是不行的。
1: 是不行。
0: 但是可以过来看。对。
1: 可以过去看，但是你不能拿走。啊，好。
0: 对，不能拿走，不能拷贝。
1: 既然厂家说了，这是相关的规定，对吧？这是相关的权益保障，你必须要走到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要到这个数据。好，我们现在来迎接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我们来问一问，看看是否能够让我们客户哑口无言。张律师您好。您好，张律师。
2: 喂。勇哥您好。
1: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赵先生所购买的奔腾小马的这台车，在自己把车停好了之后，下车之后，这台车自己启动了倒档，然后把它给撞了。当然这个过程里边也不排除是赵先生自己的操作的失误，比如说你没摘档或者其他原因，不排除。但目前赵先生的想法是，我想向厂家去索要我这台电车的后台数据。现在厂家告诉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你当时车辆处在挂倒档的 R 档的这个状态下，但是你想要这个数据，你只有走法律程序我才能给你，而你作为一个客户你去索要的话，这个不行，这个我们是就不能给你的。赵先生，现在你说我就想看一个数据还不行吗？那既然提到了这一点，张律师，我们想问一下，作为电车厂家的后台，他所持有的是我们客户自己的行车的相关的记录信息，现在作为客户，我没有去调取什么证据的这个数据，我只是想了解和看一看，或者我找人帮我瞅一瞅，那有这个规定吗？厂家不给。
2: 首先啊，咱们如果说我要的是我本人，我已经专属于我这台车辆的信息，并且厂家呢能够调取到，那我作为这个消费者我是有知情权的，因为我不是说在侵犯你其他的这个后台的信息，而是调取我本人属于我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厂家是应该给的，但是我们呢所谓的这个取证，我的客户我消费者自己的知情权也好，甚至是说我找个律师去取证也好，在法律上来讲只能说很无力的是没有强制力，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给，应该给，他说我这个不能给你按照

0: 照法律规定，也按照我自己的内部规定来讲，本身它这个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但是那如果不给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强制，因为他后台上除了他自己的这个信息以外，他的平台上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这个车主的信息等等，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实际操作，所以怎么办？我会建议这位先生，他向厂家索要的东西明确书面有留函，留函之后呢，明确书面的去确定，那我们如果能够调到能够协商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那可能后期是需要通过诉讼去解决的，因为我们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并没有规定说这个东西不应该调，如果是这个车企自己的内部规定，它也并不具备对外的这种法律的强制力。
1: 嗯
0: 啊，我是有消费者是有知情权的。
1: 好的，
0: 那也可以去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些投诉，由这个航管部门进行调解，
1: 嗯，
0: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用来维权的方式。
1: 嗯，好的，谢谢张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做出的解读。金主管。我想您也听得很清楚，把我们的这一份诉求您也帮我们传递给厂家吧，好吧。另外，您这边方便给我们提供一下厂家的400电话吗？我们就不用现查了。赵先生，您知道400电话吗？
2: 我打过一个，我打过两次。
1: 打过两次哈，行吧。
2: 我打过两次，就是他们只是接我电话受理了，但是没有给我任何有效的回馈。
1: 嗯，好，
2: 就是，我们数据没问题。
1: 嗯，收到了，那就一会儿您给我们提供一下电话，我们直接跟厂家这边取得联系。谢谢您金主管抽出百忙的时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能够帮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我们还是希望吧，因为事情还没有一定的定论和着落，我们想收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能够给赵先生提供。赵先生现在也需要想急需看到这个后台的相关的数据到底是什么，这台车当时的状态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谢谢您金主管啊，谢谢您，非常感谢。
2: 好，
1: 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赵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下厂家客服电话，好吧？
2: 好的，
1: 嗯，来把电话接出，把厂家客服给提供一下啊！咱也不在这说了，那就直接拉出去提供吧。啊，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正在等结果的朋友，别着急啊，这样的事情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开的，叫小马毛了，撞了主人，后边撞了爱马，就这么个事儿。奔腾小马。自己往后倒车，把自己的车主给撞了，把司机给撞了。撞完之后呢，又撞了后边的爱玛的电动车。哎，现在呢，这个车辆的司机说这台车是自己毛的，厂家的客服说啊，厂家给做出的回复说这台车当时处在挂倒档的状态。司机说这台车摘了安全带，他的车就自动恢复到空档。刚才我们的金主管也做出了证实，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的安全带如果是有卡扣，或者你的安全带在你下车的那个一瞬间，下车的时候你并没有解开卡扣，你是人从里边钻出来的。比如说大家习惯的那种违规的带安全带，就是一根绳上下来回周的那个，说你下车的时候是不是周开绳你钻下去的。哎，赵先生说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现在可能需要证据，就中间就一步一步的需要解开。这里边我们提出两点啊，第一点就是4S店咱金主管这今儿答的也挺好，但是你作为中间跟厂家以及客服，作为一个厂家从客服的这个职责上跟你的客户作为沟通的一个桥梁，你中间有几个细节，你作为售后的负责人，你得替赵先生去问呢，要不然你说起到啥作用呢？还有你不怕赵先生多问问题你答不上来，你不得去追问厂家吗？安全带卡扣能不能有信息记录啊，对吧？你当时的这个情况到底详细的数据是什么呀？那中间这两个问题你应该给解释一下啊。那金主管，如果你此时在听节目，你抓紧时间跟厂家客服那边取得一下联系啊，你争取把这个事儿帮着给我们给个信儿。这边先连着啊，厂家客服这边先连，随时客服连线之后就给我们接进来。这个赵先生的手机号码可以给客服提供一下，这样的话他可以找到一下赵先生之前打电话所反映的情况，咱们会省了很多事儿，就避免了再把这个事情再重新的去描述一遍。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正在通过抖音平台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刚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别忘了点点关注啊。还有一个就是下周现在呢有一点小的变化，不是17号18号啊，18号我们将会带着各位一起去一趟福建和广东两省。这次的安排很有意思，就一般的咱去出去玩呢都去一个地儿啊，但这一次呢我们去的是两个地儿。来，我们现在先迎进厂家客服吧。来，您好。
3: 您好，很高兴与服务。
1: 嗯，刚刚 把您的客户的电话应该提供给您了，您。

0: 这边能查询到他们之前跟您联系的相关信息是吧？
1: 哦，我这边吗？
0: 啊，对，能不能查到？
1: 我这边刚才没有接到哪位
0: 啊，没有哈。有一位赵先生是吉林敦化的朋友，他购买了咱们的奔腾小马，正在使用的过程里边，这个准备要倒进一个车位的时候呢，想下去确认一下车位能不能倒得进去。随即呢，把车停下来之后，自己到后边看了一下，转身的功夫发现这台车已经启动了，向后倒车，然后把他自己撞了之后，又撞了后边的一台车，然后车辆停了下来。现在呢，他已经通过敦化的 4S 店向咱们厂家客服做过两次的反馈，我们给您提供一下他的信息，您应该就能够查到，是吧？
1: 可以。
0: 好。把您的电话接出一下，来把客服电话接出之后，提供一下赵先生的手机号码，赵先生的信息就可以体现出来，好吧？你这边先跟他沟通着啊，我先进广告，我这广告回来之前，广告结束之前，你别把他给我接进来，你跟他先唠着，你让他给我看着，到底有没有那个消息啊？来，我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夜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好嘞，我们来迎进厂家客服，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啊、现在您看到赵先生的信息了哈？
1: 啊，对。
0: 哎，就是这情况，我就不再去描述了。赵先生现在很着急。一呢，我们有这么两点诉求。我们刚刚呢也和我们的律师团队也沟通了一下，这个呢也不是什么违规的事儿、也是正常的程序。赵先生想要一下这台车当时当刻的后台数据，就只索要他自己的这台车的后台数据，想了解一下这台车当时的后台数据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车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虽然现在厂家通过 4S 店对赵先生有一些细节上做了一点告知，但是赵先生想要一下这个数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想让厂家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是说这是车辆的故障啊，还是他人为的操作呀，那既然已经提出了拒绝赔付这起事故，那么应该给出一个相应的结论，如何来证明当时当刻这台车处在赵先生违规操作的过程里，这样才能证明这台车是他的毛病。虽然损失不大，但是毕竟呢还得论出个一二三四啊，我们的诉求只有这么两个，好吧。
1: 哦，这样吧，老师，我们帮助客户记录一下，后面怎么反馈的话呢，也要看我们这个厂家相关老师跟服务店沟通结果，马上帮助传达。
0: 可以，就是您这边能帮我详细记录，然后呢，能够把
1: 我会帮助详细记录，
0: 哎，然后把诉求反映上去，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呗，是吧？
1: 对，我们马上反馈。
0: 您要是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这个公关部门，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跟作为媒体跟他们沟通起来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您看，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这样，好吧？
1: 我们先继续传达，哎，我们
0: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
1: 没事，老师。
0: 然后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留下我们媒体的电话，好吧？然后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咱们的回复啊。跟您感谢啊，来把电话接出，把我手机号留给他，联系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来把电话接出，各位啊，这个我先赵先生，我先插一句话，我先插进去一句话。前两天我们刚联系过丰田。大家对这个丰田的客服很有印象吧？各位这两天这一段时间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印象？就是我不管说啥，他只有那一句，我的复述可能不够准确，他基本上就是您的诉求已经记录，我会尽快进行表达，然后关注客户的关切，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就这么一句话，你咋说他都那么一句话，他不是 AI 胜似 AI， 他中间语气语调都不发生改变，不管你这边说的急说的缓，不管你气成啥样，嗓子喊得直冒烟，人家那边的回复就是这么一句， 您的信息已经记录，您反馈的问题已经记录，我们会尽快的传给相关的部门，然后给予答复。然后我当天也有点心里边不痛快，我就反反复复的，我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在这块说这么一句话，哎，人家就反反复复的回我这么一句话。后来我为了咱们听众的这个考虑，我不能再这么干了，那整得跟我们广播卡碟了似的，对吧？那咱不能这么干，我就拉倒了。但是咱事儿先不说啊，我就是咱就事论事，咱说说刚才奔腾的这个客服唠是不是嗑，是不是小嗑唠的没毛病。人不是说人叫你一句老师你咋的心里得劲，没那意思。你说出的问题他接着，你别管人家能不能操作，客服解决不了问题，但人家接住了你的东西，你别管后续传递不传递，什么时候给你做反馈，人家答应你了，帮你往上传，这就是一个进步，这就是个好事。你比一比丰田，你跟人家就奔腾学学，你这不都是一个集团的吗？你这咋整的？这两套系统咋的？客服听过咱们节目，小瑞跟我说客服听过节目，我行，这事儿挺好啊。话术对，是话术，但是呢，人家现在的这种进阶版的话，这个客服的话术已经发生改变了，就是初级阶段是这样，后续的时候开始搪塞，再后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然后人家就开始进入到像刚才奔腾的这种，就是我接着，而且我马上转给现场，就专门负责媒体的，我先把这事儿给你对接上，然后一步步处理。行吧，我中间多插这么一句话，因为赵先生你这边我没啥可问的了，咱们就这事儿呢，目前阶段迈着一步基本上就到这儿了啊。然后咱一步一步等着你那边等候的厂家给你的回复，我们呢作为媒体也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让他们给予我们做回复，咱们两头共同关注。奔腾不得不说地产品牌大家关注的比较多，而且呢品牌相对比较成熟，虽然呢电车奔腾小马年头没有那么多，但普遍都年头不多呀，所以放心吧，事儿呢还好，这个结果损失并不大，咱一步一步往前推，好吧。
6: 是这样，勇哥。我把那个我能找到的视频我也给您发到邮箱里了
0: 啊。
6: 我不知道我发到这个邮箱对不对，是 BLG。
0: 你等会儿
6: 啊，
0: 我都不知道我有哪个邮箱，你发哪个邮箱去了？
6: 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咱们这个网站的邮箱。
0: 你别的你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
6: 微信平台是吧？
0: 对对对，来把你的电话接出，让小瑞教你怎么给微信平台发视频，然后我们就可以留存这个视频了啊。那咱们就先这么着啊，你的信息先接出吧，这事儿先说到这儿。答案老师好样的，给你点个赞。别，这俩事儿，我就把这个客服这个事儿啊，我就得先说两句。我真是觉得真是天壤之别啊，天壤之别。那家上来之后，那就反复的给你复读，那真受不了，我自己都崩溃了，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子。我这个玩意不能这么干呐！你跟客服，你做一个客服，你跟客户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对吧？你的品牌再好再硬闯，你不还得通过客服跟你的售后的需求的客户保持联系吗？你这种联系不能机械式的，对吧？你要真是一个 AI 机械式的，我们也认。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人工的服务，你多说那么两句话又能怎样呢？这太过于矮板了吧？我个人的感受啊，行吧，这事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看看能不能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好的结果。刚才话也提到了一嘴，就是9月的18号啊，航班的原因，我们现在调整为9月18号。9月18号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福建、广东两个省去转一圈，走两个省，其实呢也没用几天，6天5晚的时间。为什么走两个省呢？是走福建的西边、广东的东边，就是粤东地区，正好就是潮汕地区。福建的偏西边，我们走的是长春到泉州的往返，从泉州一路向粤东地区、向广东的潮汕地区进发，哎，先到漳州，我们去漳州古城感受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青石板古街纵横交错，而且骑楼古街排布，百年老字号就藏在这个地道的闽南风味的一些空隙之间，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走在街巷上，一步一怀旧，一步一烟火，读懂古城沉淀千年的底蕴，您到这儿来就可以感受一下。这是去漳州古城。从漳州出来之后，我们要向泉州，我们要向这个潮州，再向汕头进发。潮州古城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潮州古城里边牌坊特别多，牌坊街 二三十座啊，一共二十三座，明清的牌坊，明清年代的。

古牌坊，就在这个古街古巷上，非常的好看。不管你是拍照到这溜达一圈都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再去汕头，然后我们再去这个南澳岛。南澳岛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岛屿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洁白的沙滩啊，清澈的海水，再加上这种海岛的资源，包括网红的灯塔等等等等，这个岛屿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啊！所以我们带着您要去一趟南澳岛，绝对能够承包你在广东的东部叫粤东地区最治愈的碧海蓝天。而且南澳大桥也值得您一看，南澳跨海大桥也值得您一看，青沙湾，就我说的这个白沙那个地儿就叫青沙湾，也非常的漂亮。你看看日出，感受一下日落，感受一下潮起潮落，沉浸式的海岛体验，既浪漫又自由。我们将会带着您去这里再感受感受。随即我们到泉州，泉州的开元寺啊，泉州的西街，这些好地儿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的。所以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就是6天5晚，价格是5280块钱，价格性价比是非常好，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啊，四钻及以上标准的酒店，我们的住宿的地儿都是核心区，住的非常的方便，安排的吃的标准也很高。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是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月18号出发啊，原来是17号，现在航班有了一点调整，18号出发。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好吧？各位5280块钱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随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好吧？全程给您一个非常准确的保障，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报名。0431-8581-5411，0431-8581-5411，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如果关注，留下姓名电话，我将会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详细的走的流程行程都是什么。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了。关注的老朋友比较多，目前我们还有几个空余的名额，大家呢还是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次行程里边来的。当然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届时我们也会将给您回拨电话。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里边的产品吧，跟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啊，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就行了啊，谢谢各位。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哎，这两个产品太值得您关注了，黑绷带和白绷带啊，这雅诗兰黛的黑绷带白绷带，赫莲娜的啊，不好意思，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黑绷带白绷带这一组下来各50毫升，他们要需要6000块钱，平时一个黑绷带3000多，一个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起要6000多。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2瓶999，这个价格绝对是秒杀全网。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虽然时间稍短了一点点，但是一点不影响你的使用，同时也不影响你去这个送人，都不影响。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想要有送人的意愿，比如说想送一个好一点的产品，那您现在呢花999就可以得到的是绝对的这个面霜界的顶级的这个产品，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和白绷带面霜，我们给您准备的是礼盒礼袋都齐全的，您可以直接送人就可以了，自己用的仪式感也特别强，而且999元拿到的是6000多块钱的产品，这平时你想用确实咱们很难，做普通老百姓很难用得起的，这个东西确实太贵了，但是好就是好，那您用过一次就知道，您赶上这个价格，一折多的价格用赫莲娜的产品，你上哪儿去找？我们正品保真，又一码麻一链可以溯源的，所以您不用担心产品的这个质量，您不用担心啊，绝对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记住，发送给力最方便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提醒各位想要跟着我一起出发的朋友啊，下周咱们就走了，下周周五出发。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诉求，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价格不贵了，5280块钱，从长春飞到泉州，泉州再飞回来，中间安排您5晚的酒店，然后中间高标准的吃，带着您走上这一路，这又

有海岛，又有古城，又有古街，又有古巷，而且呢，到了泉州，福建地区和广东地区美食遍地，到那边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真是非常舒服的一趟行程。如果感兴趣，拨打电话0431-8581-5411即可，0431-8581-5411。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多买单。
7: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8: 要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7: 支付宝到账，
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5: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下午的15:05，这里是 FM 103.8省心的生活，我们的下午的一个小时陪伴大家。但是不要着急，不要担心，这个小时过后啊，我们将会有全天的时间在微信里服务于你。哎，你说有的时候啊，就大家在想，说一档广播节目天天在微信里出现，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听广播了？
0: 那不是啊，有一些及时的消息。
1: 哎，你说的真对，那我就今天就先把这王炸放了吧。
0: 哦，上来就放啊？
1: 就必须就
0: 放。你看就不太会打扑克。
1: 不。我就先把两王炸了，我看谁敢管我。就是证明咱这一手牌有多么好啊！
0: 打稀烂。
1: 哎，今天这王炸是什么呢？最近如果是想买卡萨帝洗衣机的朋友们，
0: 哦，
1: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0: 就限量呗，就是
1: 真的是特别好的消息，但是限量。这洗衣机多少钱呢？原价是11,200。
0: 啥洗衣机10,000多呀？干啥呀？
1: 听我说完呢。
0: 酒店那个大型号的呀，还是洗衣店那种大型号的呀？干啥玩意儿？就张嘴就10,000？
1: 机智如你，真就是那个特别大个的型号。
0: 啊，
1: 11,299。
0: 啊，没，我家没那么大地方。
1: 哎，
0: 我有那些钱，我没那么大。
1: 这洗衣机啊，和咱正常尺寸大小别无差异。
0: 嗯，
1: 就你家这位置，只要高度允许的话，这台洗衣机就完全可以放得进去。
0: 咋的？它是立柜呀？
1: 哎，你又说对了，这款洗衣机是双层的，14公斤的。
0: 哦，上面7，下面7。
1: 不是，上面4，下面10。
0: 那上面也是洗吗？
1: 也是洗。
0: 哎呀妈呀，那我要是只洗一锅咋整啊？
1: 那你就上下一起洗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如果我要是只用下边不用上边，上边工作不？
1: 不工作。
0: 费不费电啥的？
1: 不工作。
0: 啊，
1: 就是如果你只用下面或只用上面的话，另外一个是不工作的。
0: 啊，
1: 这叫分桶洗衣机。
0: 分桶。
1: 上面是4公斤的，底一个10公斤的，4公斤你洗点贴身衣物或者是平时运动穿的衣服。
0: 我得攒多少啊？
1: 是吧？然后底下10公斤呢，咱再来大件的，你是外衣外裤啊，还床单被罩往底下一塞。原价是11,299的卡萨帝洗衣机，咱趁着这节目刚开始，就先把王炸放了啊！
0: 听听，
1: 现在价格，
0: 5,499，二手的，
1: 全新机器，
0: 在别的地方淘来的。
1: 哎呀，你这京东。

0: 直营为您发货，卡萨帝官方旗舰店为您保障。
1: 那他有点啥毛病呢？他
0: 啥毛病没有？
1: 那凭啥呢？
0: 那你凭的就是他是老款。
1: 他再老款，他也是10000多的东西、啊。
0: 这款洗衣机啊，我在京东的专卖店里面是见到过的，在卡萨帝的专卖店里是见到过的
1: 啊。
0: 现在发到群里去了，
1: 瞅瞅
0: 你们自己瞅瞅，11299啊。如果大家国补之后呢，还得是9000多块钱。
1: 嗯，
0: 我在线下呢，可能卖到7000多、8000多也是它。但是现在告诉大家，这款洗衣机咱们的价格就是5499，看着没有？
1: 我这没货呀。
0: 你对，你要有货的话，大家不都买了吗？为数不多啊，咱们吉林省就剩下几台这样的现货了、
1: 嗯、
0: 啊。有几台呢已经被预定走了，被谁预定走了呢？是一些新开业的，像那种连锁的品牌酒店。
1: 哦，
0: 给预定走了。
1: 哎、妈呀，真奢侈！
0: 奢侈吗、
1: 嗯？
0: 他正常买个洗烘套装的话，也得是18000的。这单独买一个洗衣机，再买个烘衣机的话，10000块钱相当于多俩洗衣机。
1: 那他掏上了，他这
0: 那就相当于掏上了呗。5499的价格、
1: 嗯、
0: 啊，人家可能是一台两台的呢，三台四台的呢。
1: 卡萨帝他们家的东西就是一看就是特别高级，
0: 高级。
1: 先不说就是他有什么这个智能那个智能，就是你单看样。你就感觉很贵气。
0: 我再说一下这款洗衣机还有哪些功能性上。一呢、
1: 嗯、
0: 这款洗衣机有专利的双子星平衡技术。
1: 哦、
0: 就上下两个桶呢你不会乱走道、
1: 哦。
0: 啊所以说它是两个小心脏，但是两个小心脏互不影响。第二呢，这款洗衣机是卡萨帝高端洗衣机的标配功能，叫做 UVC 紫外线除菌和杀菌功能。
1: 哦哦哦。
0: 其他的都是物理通过洗衣液进行清洗，烘干净清洗。而这款洗衣机是标配的紫外线除菌、
1: 嗯、
0: 还有双智能投放啊。另外呢，整台机器的电机质保10年包修，如果任何问题的话，卡萨帝都上门为您服务为您维修、
1: 嗯、
0: 甚至说哎呀，我这洗衣机这维修着我没地方洗了，没关系，人家给你拉来一台先用着。
1: 嗯，
0: 这就是卡萨帝家的服务。
1: 嗯，
0: 就跟那车似的，哎，我车这个受点毛病，进了这个 4S 店了，我没车开呀， 4S 店给你提供代步车。
1: 哦，
0: 卡萨帝人家给你提供代洗的洗衣机。
1: 哎呦我的天哪，不用，就是折合那个啥现金给我就行。
0: 也没问题，你说你如果啊，那我不想要洗衣机进门的话，那行，那你
1: 对多麻烦呢，又按又拆的。
0: 您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就去干洗店，然后把这票据留好，我们给您报销。
1: 哦，
0: 你说人家这狠不狠吧？
1: 嗯、
0: 啊，这毕竟主打的高端啊。如果说大家有对于这款洗衣机感兴趣，是个高个啊，1.7米、1.6米的小高个。啊，1.7米、1.6米的小高个，不是那个小矮个的洗衣机，是两个洗衣机摞一起，一共是14公斤，上面是4公斤，下面是10公斤的。
1: 嗯哼，
0: 就算今天一个小王炸啊，大家想看的、想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除了电器是我们省心生活主打的自营品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今天有哪些全网比较合适的好物值得推荐一下。
1: 嗯，
0: 现在呢又到冲锋衣啊、抓绒衫啊、
1: 嗯、
0: 硬壳软壳相互伤害的季节。嗯、你家便宜，我家更便宜；你家新款，我家更新款。那究竟啥样的够用呢？
1: 嗯、
0: 其实这衣服户外这个衣服的主旨啊，人家就是抗风、耐磨、耐造。
1: 嗯，
0: 你买一件像样的，可能未来4到5年都不会有更换的需求。
1: 嗯、
0: 除了颜色上新鲜点之外，其他功能性上没啥太大进步。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拓路者家的朱雀系列、小鹰系列、六扇门系列的相关款式的这个冲锋衣。
1: 哎、他家怎么整的？像那个什么老九。
0: 你这厉害吧，你这样啊。拓路者家的朱雀 Pro 冲锋衣原价是859块钱、
1: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483块钱、
1: 哦、相当于五折。
0: 哎，我看看请的是谁代言啊，这是谁呢？
1: 你不是脸盲吗？
0: 不认识。然后呢还有这个拓路者家的小鹰冲锋衣，到手价格是613块钱。
1: 613。
0: 拓路者家的六扇门三季款还有这 Pro 款是400多、200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冲锋衣。

0: 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交通广播每天下午一个小时和大家说说全网今天有哪些东西很便宜，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没有心机差啊。有的东西不是咱买贵了，是你不知道在哪里买的能更便宜。刚才说了这个冲锋衣啊，说了这个拓路者的，没关系，如果想要伯希和的，我再给大家找伯希和的，还有什么杰克琼斯的呀，还有什么这个狼爪的呀，还有迪桑特的冲锋衣也都有，包括之前推荐那个叫做猛犸象的啊，那个就稍微贵一些了。再来给咱娃薅点好东西、啊、
3: 啥东西呢？
0: 9岁半的袜子。
3: 袜子？
0: 哎，9岁半的袜子。
3: 嗯，
0: 这个是9岁半的男童和女童的袜子，24块钱到手是，我看多少双啊？到手几双？这得说准了，1234，到手5双。24块钱到手5双，正常他家的袜子的价格是49块钱到手5双，49块钱到手5双。哎，来把这袜子男童女童的发到群里去啊，款式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都是来自于9岁半的天猫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现在呢，给您找到了一张专属的8元的礼券，然后叠加您的淘金币的话，这款袜子到手价格就是24块4。
3: 那成人穿不了是不是？
0: 你多大脚？
3: 多大多大脚？
0: 能穿。
3: 那玩意儿不是有弹性吗？
0: 能穿。
3: 顶多只要它没有脚后跟就行，啊、就能穿。
0: 你看你露不露就得了呗。这个袜子，我发现孩子挺费袜子的啊。以前都是咱艰苦朴素啊，现在呢，咱这个已经过了艰苦朴素的这时代了。但是咱这勤俭节约还是要秉承下去。我有个想法。
3: 吃剩的饭别扔。
0: 哎，不是。就袜子咱定期换一换没啥毛病，没啥毛病，这样的话你才会促进消费嘛，
3: 嗯，
0: 是吧？你那袜子要不总换的话，你想想袜厂靠谁活呀，
3: 嗯
0: 啊，你大家想一想，不是说咱这袜子没穿坏没穿漏就得留着啊，已经过了那样的时候了，是不是？我小的时候袜子呀、啊、裤子还打补丁呢。
3: 怎么可能呢？我比你大我都没穿过。
0: 你不是女孩吗？
3: 嗯，咋的？男孩流行啊？
0: 不是男孩流行，男孩不造的狼点儿吗？
3: 我还特意就是让裤子破点呢。对啊，
0: 就是
3: 提了狼的。
0: 不是，那为啥故意让？
3: 好看呢，就剪完了之后还要再划一划，
0: 哎呀，
3: 让它自然一些。
0: 哎，这事儿我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我想想，03年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喜欢裤子破的时候？
3: 我哪年都很喜欢。
0: 零三年的时候，
3: 只不过现在不穿破裤子了。
0: 03年的时候，我为啥有印象呢？那时候我03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吧，然后班级里就流行买那个小魔鱼的牛仔裤。
3: 我刚要跟你说，就是小魔鱼的那个破，对，各种破。
0: 就买那个小魔鱼的牛仔裤。
3: 嗯、
0: 哎，一条牛仔裤可贵了呢。
3: 嗯，
0: 就别人家的裤子，什么乙醇的、唐诗的，
3: 嗯，
0: 还有佐丹奴的，
3: 98，
0: 哎，98，180块钱的一条、
3: 嗯，
0: 小魔鱼家的的确好看。
3: 嗯，
0: 哎，一条裤子可能179、289都不当回事儿。
3: 嗯，
0: 贵一点的349、499的这种。
3: 嗯，
0: 我班有一个男生，
3: 嗯，
0: 买了一条，好像买了一条300多400块钱左右的裤子吧，
3: 嗯，
0: 就牛仔裤啊，
3: 嗯，
0: 然后是一条完整的，
3: 嗯，
0: 特意在小魔芋店铺里面，
3: 嗯，
0: 人家是5块钱一刀
3: 哦，
0: 是不是啊？
3: 哪个刀啊？是就
0: 你要给
3: 花钱那刀啊？
0: 不是，你要是把这个裤子弄破的话，
3: 嗯，
0: 人家帮你划，
3: 我自己不行吗？
0: 人5块钱一刀，
3: 我自己就可以。
0: 他刀了20多块钱的。
3: 当然划完了之后磨一磨，就是拿那个刀就是划一划完，它就秃噜了，
0: 就秃噜了，是吧？
3: 对对对。

0: 自然了。对，
1: 反正就是
0: 咱这好还得好好几根线儿啥的，
1: 就彰显个性了呗。
0: 嗯、对对对。
1: 那你在校服上写过什么？
0: 写啊，
1: 就是
0: 可漂亮了呢，各种。
1: 就自己写呗，绘画。
0: 嗯，嗯对呀、啊。
1: 真假的？
0: 那必须的，从来不洗校服，怕洗完了花了。
1: 我洗完那时候就在校服上一顿画呀，哎呦我天哪！那时候正流行周杰伦嘛。来吧，不说那个了啊，现在如果还想买这个袜子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9岁半的男童、女童的袜子，24块钱5双袜子，挺合适的啊。今天还往群里发了一个盛农家的无淀粉的烤肠，
0: 嗯，
1: 一斤装了一共2包，到手价格是，哎呀，我得怎么这么算？他这两包吧，你得拍2件，就是一共
0: 4包呗，
1: 得用4包，
0: 嗯，
1: 60块钱到手是6斤肠，
0: 嗯，
1: 6斤肠和1斤肠的话14块9，
0: 哦，
1: 啊，六斤肠嘛，嗯。然后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自己来拍，这个就拍的比较多了，你手抓饼配套的也买好啊，要不光吃肠的话早上也就不顶饿。你笑啥？真的，你光吃肠不顶饿啊。百飞酪家的水牛奶瑞兽富山水系列，
0: 嗯，
1: 你看人家名起的，200毫升20盒，到手价格59块9。百飞酪家的水牛奶，这个之前还有朋友去找他家那牛奶的，现在又来好价了，别错过，有想要的朋友自己下单，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超市这一箱就卖到54块8，现在咱是2箱是59块9。
0: 你说现在这商品的名出的就跟那药名似的，一进药店你都不知道其实要买的是啥，
1: 嗯
0: 嗯，只有图在眼前晃，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嗯、
1: 下一件的衣服呢是女士的内衣，
0: 嗯，
1: 叫做 U Bus 粉底液内衣，
0: 嗯，
1: 一听这名好像就是各种无痕，特别舒适的感觉啊、
0: 嗯。
1: 原价呢是119块钱，现在的价格是56块钱，自己来选。
0: 嗯，
1: 什么颜色有冷淘粉色呀、丝绒红色呀、隐形肤色呀，
0: 嗯、
1: 都有啊、
0: 嗯嗯。
1: 尺码也很多啊，是来自于天猫的旗舰店 U Bus 的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
0: 嗯，
1: 但是必须得领我们这券啊，不领这券的话，
0: 原价
1: 它还是129一件、
0: 哦、
1: 啊。主打年轻品牌的一个女士内衣，叫做 U Bus、
0: 嗯。
1: 现在我们有张50块钱的券啊，大家想买的话，来进群领券，自己看。再来说一个小样装啊，小样装，资生堂的红腰子洗面奶，
0: 嗯，
1: 听过吗？50毫升的3支，到手价格是82块8，合的是27块6一支，嗯，这个是我看到的是哪儿发货，非常关键啊，这是资生堂的旗舰店，但是得点进去之后啊，还得进入到叫做什么呢，就是下面那个叫做立即满减页面才能够得到这个价格、
0: 哦
1: 啊、
0: 得跳转一下、
1: 得跳转一下、
0: 嗯、
1: 正常呢这一套的价格是280多块钱，
0: 嗯
1: 啊，现在呢给你找到一张200块钱的券，直接就是82块钱150毫升资生堂的红腰子，
0: 那可以，
1: 但是是分3个小瓶给你的，
0: 多少瓶都是总量都是那些，
1: 对，也就是相当于给你3个小中样呗，
0: 嗯嗯，
1: 啊，是这个道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咱这档节目吧，它不属于一档购物节目，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消息啊，就跟大家平时刷手机里的讯息是一样的。
0: 哦、
1: 你看，你看抖音的时候，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给你推点什么做饭的啊，推点什么健身的呀、
0: 嗯，
1: 推点这个家装啊，推点这个衣服什么的啊，推着推着，哎，好像就勾起了自己的兴致，想买一件试试看看，哎，提供了一个别样的生活选择。
0: 嗯、
1: 我们这档节目呢？ 也是如此道理。
0: 给你推推看看。
1: 哎，给你推推看看。每天这些东西呢，可能不符合你的口味，但是我们却告诉你，我们的价格找完之后，要比你自己去看抖音、去看天猫、去看京东要便宜不少。
0: 嗯，
1: 因为我们实打实的把这个全网比较优惠的优惠券都给你搜罗起来。
0: 如果就是说我们搜罗的和你搜罗一样，我们就不会往群里头发。
1: 对啊，就是你咱俩搜到都一样的话，我就没有意义了，咱这档节目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我们的意义就是帮助你再优惠一次。
0: 嗯哼。
1: 今天朋友们已经会用咱群组了啊，有几位朋友问了，说主持人有牛奶的券吗？已经发了。嗯。然后呢，金生说有三升的电饭煲的优惠吗？
0: 那太有了，
1: 太有了。这些呢，一会儿我都在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那15分钟板块给你推荐推荐。
0: 哦，
1: 什么电饭煲啊，康巴赫的锅呀，还有刚才在节目开头给大家介绍的卡萨帝的洗衣机，11000多的洗衣机，现在5500。
0: 嗯，那说理，
1: 就这个洗衣机可有派头了，可有派头。
0: 就是如果你不买的话，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看。
1: 但是不过呢，如果说大家真正买台洗衣机的话，选到5000多价位，那也算是洗衣机的很高端的系列了。对吧？
0: 通常来讲的话，大家都是花2000-3000块钱，
1: 两三千就差不多了啊。打打折的话，可能2000出头、3000出头的啊。那5000多能选到啥呢？洗衣机呢？那你基本上能选到市面上就是单缸洗衣机，也就是滚筒洗衣机，独立操作的，既带烘干又带洗涤，又洗净比很高，
0: 反正就挺高级的了，
1: 就已经很高级了，就已经很高级了。无论是用外表设计还是怎么设计啊，就已经很高级了。但是我这款洗衣机呢，怎么讲呢？
0: 高级中的高级。
1: 那就算是咱在5000多价位淘到了一台劳斯莱斯了。它再怎么老款，那毕竟也是劳斯莱斯啊，高就双桶的洗衣机，高标准的，那放在家里还是气派，
0: 是
1: 放在洗衣房里还是实用，直接一步到位了。比如
0: 其实那款洗衣机最好是放在阳台的地方，
1: 放在阳台，或者是放在你家的洗衣房里，就一步到位了。你看昨天咱还推荐那个孩子洗的壁挂洗衣机呢。那个还得1400块钱，1400块钱再加上你家正常买的洗衣机2400块钱，这都多少钱了？将近4000块钱了。你现在这台洗衣机只比它贵了1400，但是你享受的是11000多的品质，而且你这两台洗衣机4000块钱配完，它的品牌肯定不是卡萨帝，对吧？我这么说的话，你心里是不是又开始犯嘀咕了？到底啥样啊？买不买无所谓，您进群里瞅一瞅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
1: 进群里你自己瞅瞅看看。

0: 来，接下来说说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新疆的团啊，疆域三湖高奢定制团。
1: 定制团。
0: 中秋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地方，一个呢是跟着我们明天一起去，9月26号出发，来到新疆，疆域三湖。和大家去了解一下新疆的美丽风景。很多人去完新疆之后回来都特别的畅快，吃得好玩得好，真的是开了眼界啊！真的是吃得好玩得好啊！也想就本来这回从这半撇走，下回去的话还想从那半撇再逛逛，真的是值得再去的一个地方啊。九月下旬的新疆的北疆呢，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季节，赛里木湖的湖水，还有背靠雪山的皑皑啊，还有这个其他的美丽的风景，都等待大家一一的打卡。那这回呢，依旧是延续咱们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团的高品质。
1: 品质。
0: 团餐呢，给大家准备了大盘鸡啊，都是特色的新疆正餐呐、烤串啊，特色的民族宴席啊，轮番安排。车上
1: 回来都得胖五斤。
0: 咱还给大家准备了小水果啊，充电宝啊，全程的饮料啊，都为大家备好。还赠送咱电台专属的旅拍
1: 啊，
0: 落地就接机到位啊，贴心团里的任何服务，包括全程的保险，全程的细节。如果想去了解的话，您接个电话400-6088086。
2: 欧亚家居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58458。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一天到晚的品头论足的，
0: 一天到晚的品头论足。那个大家别着急啊，刚才进广告了，没把这个新疆的团后续的东西给大家说好。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1: 新疆
0: 两个字，可以获取海报，详细看一看。
1: 对，
0: 然后呢，再说一下价格。刚才电话不也没报全吗？价格是7999。7999啊，这个价格呢，怎么讲呢？
1: 非常合理。
0: 你要是在九月份去新疆的话，你可以到处打听打听。我们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呢，一般都不跟别人拼价格，可能甚至都比别人稍微贵一些。但这回咱那团的价格真是到底儿了。8000块钱去新疆，而且这几天双飞是吧？我看看啊，要去几天呢？哎，要去几天的话，6天晚上，每天晚上住的都是4钻级的携程酒店的品质啊，包括整个团期的行程啊，还是很超值的。想打电话报名的话，就打400-6088086。我这么报的话，是不是有点别扭啊？400-6088086，行，就这么报吧啊。然后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你可以看看这个团期还有相关的旅行的行程您是否满意。 刚才不说9月26号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吗？
1: 嗯，
0: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呢？就是
1: 不需要你坐飞机。
0: 哎，不需要你坐飞机啊，只需要您在长春，在长春的朋友们就可以参与上。
1: 嗯、
0: 这回咱是个亲子的活动啊、
1: 嗯，
0: 干嘛呢？跟着咱的孩子一起来一场上山的越野跑。越野跑啊，因为这个运动啊现在被各个学校越来越重视。我家孩子刚开学小学吧、
1: 嗯、
0: 1年级，然后我身边这个小区里有好几个我看着长大的孩子已到4年级5年级了。
1: 嗯，
0: 就每天上学的时候他们都有个习惯，
1: 就是骑自行车
0: 啊，不让骑自行车、
1: 哦、
0: 啊，学校没有停放地方。什么习惯呢？
1: 当然扔门口，没人拿。
0: 没人拿吗？
1: 嗯，
0: 哪学校你告诉我。
1: 就放在那个保安
0: 哪学校告诉我，
1: 保安亭底下就行。
0: 来学校你告诉我啊，那个发现什么事呢、
1: 嗯、
0: 这些孩子啊在一周当中总有2天要起早登校。
1: 哎呀，
0: 就到校时间从7:40改为了7:20。
1: 为什么呀？
0: 干嘛呢？
1: 嗯，
0: 跑早操。
1: 那为什么只有2天呢？
0: 因为一周每个班级必须要轮2天，其他时间自愿。
1: 那不行，应该是所有人都掐起周一到周五
0: 全跑早操。
1: 对啊，
0: 班车也起不了那么早。
1: 班车是要比那个正常的孩子早到的。
0: 要啊、哦、要早到一些的。
1: 哦、
0: 嗯、那说句实话，那为啥从小学就开始抓起这孩子的运动了、
1: 嗯、
0: 那不就是这个运动的分数也好啊，孩子的体质健康也好，真的是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发展和方向。
1: 嗯，
0: 是吧？咱就不提分数了。那你说有个好体质的话，咱健康工作30年，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就是，
0: 是吧？再一点，如果咱家娃真是在10到14岁之间真要参加中考体育的话，那800米的女生、1000米的男生，有哪个不是呼哧带喘的不愿意跑的？
1: 嗯，
0: 是吧？都是不愿意跑的。那怎么提高大家热情呢？
1: 嗯，
0: 咱不是说这个你通过这事儿啊提高他的热情，而是说先给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开口。让他跑起来、
1: 嗯、
0: 运动起来。
1: 嗯，
0: 因为为啥杨斌跑步，我知道平时在马路里跑步啊，还是平时在操场跑步跑圈啊，
1: 枯燥乏味，
0: 和你在山里面
1: 嗯
0: 听见鸟叫，踩到树叶上嘎吱嘎吱，
1: 嗯，
0: 走过穿过小溪流那个畅快，
1: 嗯，
0: 还包括到达终点那个愉悦感是比不了的。
1: 那你那不属于跑，你那属于上那里头玩去了。
0: 这就叫做越野跑啊。
1: 哦，
0: 一咱们青少年的天定山定向越野赛不要求名次，当然前几个名次能有更好的成绩，会有更好的这个荣誉感。
1: 哦、
0: 啊、但其他只要完赛，我们就把完赛的所有的内容都发给您
1: 啊、
0: 哦、完赛的奖牌、完赛的证书，
1: 嗯，
0: 包括您完赛之后的一些补给，
1: 嗯，
0: 完赛的 T 恤、完赛的这个毛巾、拖鞋都给你准备好。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啊，这个9月26号，如果说您亲子想一起报名的话，
1: 啊，
0: 咱有一大一小一起跑、
1: 嗯、
0: 有2大1小一起跑，也有孩子可以自己跑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听说不少家长都报名了、
1: 嗯、
0: 我一定要提醒一句，一定要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下载和报名。
1: 嗯，不是说你在其他学校不能报，能报，只不过在我们这报，你会发现妈呀，别有一番天地。
0: 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只有咱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天定山青少年越野比赛的报名通道里面、
1: 嗯、
0: 才赠送越野跑鞋。
1: 哎呀，免费赠送的啊，
0: 免费赠送越野跑鞋，知道了吧？啊，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三个字，
1: 越野跑 啊，
0: 只有咱交通广播的听众才赠送越野跑鞋，
1: 嗯，
0: 价值299元。
1: 你看看，
0: 要让你跑6公里的话，你能累不？
1: 6公里是啥概念呢？打车多远？
0: 打车从这儿6公里的话，能
1: 到桂林路了吗？
0: 差不多了吧。
1: 那我不去。我坐地铁我都得寻思寻思。
0: 这么的吧，就是6公里到不了桂林路啊。
1: 嗯、
0: 从这儿到那个麦德龙吧。差不多6公里，就从咱吉林广电大厦
1: 的5公里
0: 是吧？5公里，你看我就还少说1公里、
1: 嗯、哦，不去，
0: 不行，
1: 又上坡又下坡呀。
0: 那山里不一样，没有
1: 山里也坡啊，
0: 没有红绿灯。
1: 那这人潮拥挤的地方呢，
0: 没有，
1: 我不得等吗？
0: 也没有尾气啥的，都是大身体。
1: 我能扒拉别人，来来让让揉揉揉揉。
0: 那得是你跑得快，能扒拉上别人啊！想报名的，自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9月26号、嗯，我们约定在天定山。
1: 好。
0: 好，接下来呢，咱再用五分钟的时间推荐推荐咱省金生活一口价的好物，一口价的好物，
1: 锅呗，就是三十毫升，微小小猫都不够。
0: 三十毫升是有点小啊，三升的电饭煲是吧？
1: 嗯，
0: 电饭煲吧，这个那玩意贵，2000多、4000多的也是它，那玩意便宜，几百块钱、50块钱的也是它啊。做出来的饭，我有很直观的区别，一是做饭的快慢问题，第二带不带高压，的确这个锅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就如果说这咱们电饭煲里面带高压蒸煮的话，
1: 嗯、
0: 这锅可快了，
1: 嗯、
0: 煮的饭可
1: 香了，9分钟好像是
0: 啊，可香了。分享券群啊，官方提示，
1: 一口价群，
0: 一口价群啊，你这
1: 行
0: 啊，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就进群了啊、
1: 嗯。
0: 今天呢，如果说大家想按照三升的电饭煲来讲的话，
1: 嗯，
0: 我给你找个三升的吧，三升还不好找。
1: 你那个啥，你推荐一个就是差不多价位的。
0: 啥叫差不多价位的？
1: 我跟你说，如果他要是买福库的话，他可能就。不在群里这么问你了
0: 啊啊！
1: 他就会问你有没有福库的电饭煲啊？嗯、
0: 啊，
1: 这、价格就是能比市面上便宜一些的。
0: 是、
1: 嗯、啊，这个肯定是有的啊。他既然跟你说我就想要一个三升的电饭煲，那上差不差，我觉得应该是300-400块钱，这样。
0: 多钱？
1: 300-400。对啊，他不想花2000多去买那个福库。
0: 你给他300-400块钱、
1: 哦，
0: 今天我给你推荐个。花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不行。
1: 谁家的吧？
0: 美的家的行不行？
1: 嗯，可以。这个牌子，
0: 美的家的行不行？
1: 听过。
0: 美的家的牌子行，挺硬是吧？
1: 嗯。
0: 来，今天给你推个美的家的电饭煲，
1: 嗯，
0: 100多块钱。
1: 有打折促销的？
0: 但这款电饭煲吧，就是我说句实话，如果说我正常家用的话，
1: 嗯、
0: 我可能有极低的概率会选择它。极概率、
1: 嗯。你别总用你福库来比
0: 啊！不是，我不是用福库来比啊。一呢，这款电饭煲的外形，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1: 这么粉嫩呢？
0: 你看是吧？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1: 嗯、
0: 但是它是确实一款小小的电饭煲
1: 哦，
0: 是一款小小的电饭煲啊，只有三升，是美的家的电饭煲。
1: 嗯，
0: 你别看它小，第一，
1: 该有的功能都有。
0: 这款电饭煲里面叫做黑瓷圆釜内胆，
1: 嗯，
0: 一键柴火饭
1: 啊、哦，也可以柴火饭，
0: 也可以柴火饭。
1: 嗯、
0: 第二点。有10大功能菜单，
1: 嗯，
0: 您是煲粥啊、煮汤啊，还是柴火饭呢、啊
1: 嗯，
0: 还是做其他的这个八宝粥啊、
1: 嗯，
0: 里面的菜单都能给你提供多种的加热需求。
1: 嗯，就是智能电饭煲该有的它都有。嗯，
0: 第三点啊，这个电饭煲它体积小，容积不小，它体积是感受到很小的，但它容积是有三升的，
1: 嗯，
0: 是足够大家来进行使用的。
1: 就是皮儿薄馅儿大呗、
0: 哎、2到6人餐、
1: 嗯、
0: 2到6人餐食的米饭是很快速就可以的、
1: 嗯、
0: 很快速就可以的啊。
1: 三升其实挺大的了我觉得。
0: 嗯啊，三升就挺大的了吧、
1: 嗯、
0: 啊。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过多的优点了、
1: 嗯、
0: 啊，主要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1: 100多少？
0: 现在官方售价是269块钱。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的价格是149块钱。
1: 149啊，美的的电饭煲三升的啊，
0: 149块钱。
1: 不知道有没有说到那位朋友的
0: 心
1: 巴
0: 卡里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这款电饭煲，这个可能买小电饭煲，多数都是给孩子啊或者出租房来使用的话，这款电饭煲，
1: 哎呀，出租房还给他提供电饭煲？
0: 就我出租房，
1: 得亏我不是包租婆。
0: 我带去个电饭煲给孩子煮饭、
1: 嗯、
0: 这款电饭煲是带预约功能的
1: 哦，
0: 24小时预约。
1: 嗯，
0: 昨天晚上我8点淘的米，明天早上我想6点出饭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早上5点多就开车、
1: 嗯、对啊，但是它不会铺锅的啊、
0: 嗯、
1: 就是电饭煲这个现在这个技术还是非常纯熟的、
0: 嗯、
1: 不像早些年就是那个黑白 电饭锅就铺的哪都是
0: 啊，
1: 你就水放不明白的话，
0: 大缸盖那个，
1: 对对对。然后自从有了电饭煲，水多水少它都不会往外铺，它就会自己就是消化了，
0: 自己来调节。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内胆里面也给大家规范了，
1: 嗯、
0: 你几勺米、
1: 嗯、
0: 要放几
1: 不出手指头了，现在
0: 不出手指头，要放多高的水位？这电饭煲的内胆里面都给你规范了啊。
1: 嗯，
0: 是美的家的电饭煲，官方售价是269块钱，
1: 嗯，
0: 咱省心生活是149块钱。
1: 嗯，如果说你自行下单的话，你进到这个页面就是以269的价格，如果想要149一定要通过省心生活去下单啊。
0: 嗯嗯，
1: 但是所有下单的这个就是路径什么的都不变，跟你自己下单的路径是一样的，
0: 不变的。
1: 嗯，
0: 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信狂欢，电信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

0: 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0: 哎，省心生活继续回来。刚才说要149那电饭煲的朋友们啊，大家不要着急，您自己在页面下单就是269，
1: 嗯，
0: 但是当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块钱，你得先进群。
1: 对，很多人都说不对啊，我下单了，就他还很聪明，
0: 嗯，
1: 就是他要付款的时候，他发现哎不是这个价格，
0: 嗯，
1: 然后他就截个图来问，说那我怎么下单他就不是这个价呢？
0: 不是这价是吧？
1: 嗯，
0: 不是这价，那对了，你都是这价的话，咱这群组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是咱们得把控着。你这个就怎么讲，
1: 我们是有密码的，
0: 密码的，
1: 嗯，
0: 就能和人联系得上，晚上告诉人家给这地址下来，我给你转149啊，你别告诉人家，咱立马就下单走，就这么回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来吧啊，再来看一下咱刚刚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咱这档节目呢是为大家提供全天最有效果的一些优惠券，
1: 哦，
0: 啊，就是这些效果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您花钱的时候，
1: 嗯，
0: 直接变成了立减金，
1: 就爽一点，
0: 就要爽一点，
1: 嗯，
0: 啊！来看看今天提供了哪些合理好的东西，让大家买的时候舒服一点。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大家有说想要棉被的，水星家纺家的棉花冬被6斤装的，到手价格是186块钱。
1: 这真的还有人盖棉花被？
0: 我家也喜欢盖棉花被，舒服，啊，
1: 多沉呢。
0: 然后呢，美的家的浴霸啊，今天白天也有朋友问的，说有没有浴霸呀，
1: 嗯，
0: 美的家的 G3P 风暖双电机多功能照明排气浴霸，
1: 哎，
0: 啊，就我就不说明
1: 了，一口气说的挺累呀，
0: 不说明了啊，
1: 嗯，
0: 官方售价6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279，
1: 嗯，
0: 啊，盛农家的无淀粉的烤肠500克的2包，
1: 我愿意吃淀粉肠
0: 啊，对吧？你
1: 非给我整无淀粉的，
0: 人家纯肉肠嘛，你就纯肉肠嘛，非得说整无淀粉，此地无银300两啊，
1: 嗯，
0: 一共4包肠，到手价格是60块钱，
1: 嗯，
0: 和1包肠是15，1斤15呗啊，这肠也不错啊。还有拓路者家的朱雀 Pro 冲锋衣、小鹰冲锋衣、
1: 嗯、
0: 6扇门3季款，6扇门 Pro 的冲锋衣，
1: 这是它不同的系列啊。
0: 嗯，这个但是拓路者家的也都不错，价格在400到300块钱左右啊。另外，百飞酪家的牛奶也是他家水牛奶主打的一个品，现在价格呢是200毫升的，一共20盒，
1: 嗯，
0: 到手价格60块钱。
1: 60块钱，
0: 嗯嗯。还有9岁半家的男女童的袜子，到手是25块钱5双和5块钱1双。女士的 U-Bus 的粉底液内衣，
1: 嗯，
0: 啊，就是到手价格是56块钱，原价是119的。
1: 需要领券
0: 啊，需要领券。
1: 嗯，
0: 还有咱们今天推荐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电饭煲，3升的美的电饭煲，官方售价是269。
1: 嗯，
0: 咱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49。
1: 另外，在我们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特爆的品，
0: 什么啊？对，特爆的品，
1: 对
0: 啊，
1: 就是来自于那个卡萨蒂他们家的，这属于双桶吗？这不属于双桶，这属于组合，这怎么介绍这个？
0: 它叫这个双桶洗衣机，
1: 就是叫双桶洗衣机，
0: 就是叫双桶洗衣机，
1: 双眼儿吧？
0: 双眼儿，
1: 就像一说三眼儿了，
0: 三眼儿
1: 就是咋回事似的。
0: 它这双桶洗衣机呢，它就属于像个小高楼似的，
1: 嗯，
0: 啊，这个底下是一个10公斤的洗衣机，住1楼，上面是个4公斤的洗衣机，住2楼。
1: 那它是两个分开的呀，还是说就是一体的呀？
0: 一体的
1: 啊，就是
0: 它就是一体的洗衣机，
1: 哦
0: 啊。
1: 我以为就是那个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
0: 可能是那个两个分开。开了就可以分挪，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它这就一体的洗衣机，嗯，啊，原价是11299的卡萨帝的叫 LB 分区洗护蓝光双紫星套装，
1: 嗯，
0: 现在价格是5499，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什么智能投放啊，智能防皱啊，滚筒啊，懒人洗衣机啊，
1: 嗯，
0: 啊，洗自己是这个贴身衣物的时候用4公斤的，是吧？
1: 嗯，
0: 底下这起大衣物或者是家里的床单被罩的时候用10公斤的。
1: 就是我跟你说，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啥呢？下边你就洗两口子的东西，
0: 嗯，
1: 啊，上面你就洗孩子的东西，
0: 就
1: 完事儿了，
0: 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这个价格比较合适啊，卡萨帝的，由京东官方为您出货。啊，也有这个卡萨帝官方售后为您质保，
1: 是
0: 整机质保1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是包修包换的，
1: 就他们家那个服务真是就是谁家都比不了，真的。
0: 就是我说实话，你买个普通洗衣机，你买个10年的延保，估计都得1000块钱。
1: 嗯，
0: 他家这洗衣机自带一个10年的这个包修服务，
1: 嗯，
0: 那是不是 太香了啊，而且就属于变价没变质，
1: 嗯
0: 啊，虽说价格降下来了，但是该有的服务品质人家继续为您服务。
1: 可以啊，想要拥有的朋友，想要了解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啊，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周还有个事儿，是不是？
0: 本周末咱们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就正式的开始博览了。
1: 嗯，
0: 博览群书啊，广邀群雄。
1: 嗯，
0: 为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大哥大姐来打造一个您未来生活想象的空间化。
1: 其实这个不光是指那个退休人群，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中年的，你可以给你自己的父母看一看，也可以为自己日后的养老来进行提前的规划，了解一下，是不是？ 可能你此时不需要，但是你了解完之后，哎，这个东西确实值得考虑。
0: 哎，就值得考虑啊。2026年的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博览会，
1: 嗯，
0: 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
1: 啊哈，
0: 这次博览会呢，将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进行举办。
1: 嗯。
0: 10天各种主题吧，不好意思啊，10大主题一次
1: 十天
0: 一次性看够，十大主题咱一次性看够
1: 啊，
0: 适老化改造，
1: 嗯，
0: 康复器具，
1: 哦，
0: 智慧养老设备，
1: 嗯，
0: 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在这里来一套基本上都能看全，
1: 嗯，
0: 包括平时咱挂不上的名医专家号，这回100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
1: 哦，
0: 啊，还有这个原距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一个搭友交伴的机会，
1: 哦，
0: 啊，老年人的文化展演活动在现场也会如期的举办，
1: 载歌载舞，
0: 哎，载歌载舞的，
1: 嗯，
0: 就想图个热闹的，图个乐呵的，也可以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嗯嗯嗯，对，
0: 啊，还有一个啊，这比较重要的
1: 啥，
0: 叫做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
1: 就是几个老哥们儿。
0: 嗯，
1: 然后
0: 研究说研究导弹、研究卫星的，嗯，研究国际局势的，凑在一起，
1: 嗯嗯，
0: 咱们研究一下，哎，
1: 这盘棋怎么赢？
0: 咱们能做点啥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其实有很多退休的咱们的大哥大姐还是很有能量，
1: 还想发挥自己的余热
0: 啊，只不过缺少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或志同道合的伙伴。
1: 嗯嗯嗯，
0: 这回咱聚在一起的话，咱试试聊一聊，万一有哪些新的创意和想法能够落地呢？是吧，
1: 嗯？
0: 咱也算是给自己的老年生活来一次2次叫做这个焕发的机会啊。同时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博览会是全程不收费的，9月11号到13号、
1: 哦，随便来
0: 随便来，
1: 嗯，
0: 只要您记住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
1: 我跟你说，就是平时你在家看孩子的这个大爷大妈，就里排来呗，
0: 啥空就来
1: 呗，去故宫逛呗，那里头有空调有啥的，吹不着淋不着的，嗯，
0: 好。最后咱今天省心生活在这个美妆环节给大家推荐一款抗老的 CP， 赫莲娜的高端抗老组合，也是他家的黑绷带和白绷带，啊，
1: 哦，
0: 这两款抗老组合呢在专柜的售价是6000块钱以上，
1: 嗯，
0: 就我说出来都有点害怕啊，
1: 嗯，
0: 6000块钱护肤品没买过，6000块钱衣服我也没买过，
1: 这么说花6000块钱对你来说是挺费劲儿一件事，
0: 花6000块钱我只能在2样身上，
1: 嗯，
0: 一个是可能是我电子手机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1: 啥叫电子手机，
0: 就是我的手机可能花6000块钱以上啊，另外好像
1: 还得分肌肤，
0: 那我不会分钱用吗，你分肌肤说那话说的多好玩，自己明天就发布了，你就我正惆怅的，你就明天就发布
1: 是10号
0: 啊，对，是10号，
1: 对，
0: 啊，他9月9号是这个，
1: 不是那个啥，
0: 不是咱们这北京时间是吧？
1: 有粉色吗？
0: 没有粉色，
1: 你确定吗？
0: 分期不让买，分期不让买粉色，只要买白色。这回呢，咱家赫莲娜的白绷带和黑绷带给大家来个组合装，
1: 嗯，
0: 6000块钱咱用不上啊，
1: 嗯，
0: 也不需要分期，
1: 嗯，
0: 只需要999，您就能把它带走。
1: 嗯，它带走的不是小样啊，
0: 嗯，
1: 是正装。白绷带的面霜50毫升，黑绷带的面霜也是50毫升，
0: 哎，
1: 而且还有礼盒礼袋呢。
0: 哎，
1: 这玩意儿送人是不是相当到位了？
0: 是正经的，人家专柜货。 一共是两样，一个白绷带，
1: 嗯，
0: 一个黑绷带，
1: 对，
0: 到手都是50毫升的正装啊，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呢？
1: 为啥？
0: 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这个黑绷带的保质日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
1: 嗯，
0: 白绷带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
1: 咋说呢，不能算是完全的新鲜，但是它我认为它不算临期的产品。
0: 这还算啥临期了，我现在我都
1: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超市里头提供那才叫纯临期，你看买还翻天
0: 这咋整，
1: 我也得赶紧喝，
0: 回家咋整，
1: 一天喝一瓶不行，一天得喝三瓶，
0: 这咋整是吧。所以说这个化妆品来讲的话，它日期在一年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您自己可以瞅一瞅。另外一点呢，这个品类我们是正品保真的，
1: 嗯，
0: 蚂蚁链全程可溯源，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您可以放心购买啊。
1: 对对对，
0: 下单呢就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嗯，
0: 仪式感还能拉满，
1: 嗯，
0: 无论是自留自用还是用礼品送人，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哈，比如说你闺蜜假如说新结婚什么的，你送她她都得喝着，妈呀，下回他结婚我得随多少啊，
0: 随5000打底儿，
1: 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就是懂行的朋友一看就是多少钱，
0: 嗯，
1: 是不是，
0: 真是
1: 谁能说那个你给人送东西你还带着专柜小票的，没有人，真是你给别人送东西还带小票吗，给人买一个给人买一个 iPhone18 完了带着小票，哎呀妈，不好意思忘拿出去想了解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朋友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
0: 给力两个字，
1: 然后识别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自行下单就可以了。
0: 嗯，
1: 另外就是咋的呢，添加客服应该还有5块钱，是不是？
0: 啊，能有5块钱的，
1: 这个是一个老的操作，就只要你添加客服，就会额外给你5块钱。
0: 啊，在吉林交通广播上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
1: 嗯，
0: 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
1: 嗯，
0: 您先添加官方客服，然后还能再领5块钱，
1: 嗯，
0: 啊，就变成994了。
1: 嗯哼。Yeah， 二三之外，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值得。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1度到10度；吉林市晴，21度到11度；延吉晴，20度到8度；四平晴，22度到8度；通化多云转晴，20度到8度；白城晴，21度到9度；辽源晴，21度到7度；松原晴，21度到12度；白山晴，21度到6度；长春晴，21度到10度。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喝。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将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人生啊，就像一场马拉松。
1: 那么老长呢？听起来咋这么遥遥无期的感觉呢？啊？
0: 你可以跑50米。
1: 完了就下来呀！哎呦天哪！
0: 你就掉队了。
1: 就是那个。
0: 愿
1: 从小哥我跟你说，就是在体育这一块不行，你要一说跑啥的那腿，
0: 那人家搁这嘎达形容马拉人生呢，就像马拉松似的，那我说你人家别人都跑马拉松呢，你搁那50米就掉队了，你
1: 就是一种跑不动的感觉吗？
0: 不是，那你愿意不吧，我就问你啊，你向天发誓。
1: 不是，我就不能坐着个别的车就走完剩下的旅程路程吗？
0: 可能你比别人快也。唰，说走完就走完
1: 了。那你
0: 是不是你不是也是不愿意的吗？对吧？
1: 也是、
0: 啊，你就跑马拉松跑去干啥游戏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一直跑。
1: 哎呀呀呀！因为我哥还有这志向呢。
0: 那你看，是不是？
1: 真是有志向啊！
0: 所以说，人家说人生啊，就像一场马拉松，你追我赶，累得气喘吁吁。
1: 那可真是，
0: 对不对？从我们出生啊，
1: 对，
0: 开始大家就在你追我赶。
1: 哎，
0: 啊，
1: 嗯，
0: 哪个小孩先会叫爸爸的？
1: 哎呀，有的那是七个月就会了、
0: 啊，对不对？有的怎么不说话呢？
1: 有的2岁还不会说话呢，
0: 对吧？
1: 嗯，
0: 哪个小孩先会走的？
1: 哎呀，
0: 这有小孩怎么2岁还不会走呢？
1: 你瞅瞅这顿比较啊！
0: 啊，几岁正常也几岁会走？
1: 1岁左右。
0: 是吗？真的吗？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12个月呀，14个月呀，10个月呀，都挺正常的。
0: 啊，都很正常。
1: 有的就说那孩子硬是啊，哎呀妈呀，恨不得9个月就会走了。然后这种我就特别听不了，我就可害怕他走的不好了。
0: 是吗？
1: 因为我觉得他骨头特别软，我咋走啊？
0: 腿走弯了啥的，是不是？
1: 对，
0: 走太早。
1: 对，我就可担心了。嗯，又有说哪个孩子就是哎呀，就是说走得早
0: 啊？那你担心的是对的，真的
1: 是不是哥？
0: 啊，对啊。
1: 那着急走啥呀？就给他放那儿待着呗，就
0: 劳碌命。着急走啥呀？
1: 啊，对呢，
0: 对不对？还有生下来就上吊灯的呢？
1: 是啥意思？
0: 我说还有生下来就上吊灯的。就看男孩女孩不知道，生下来跑吊灯上去了，
1: 咋跑的呀？
0: 小猴吗？
1: 哎呀妈呀！
0: 你看那小猴腿都弯吗？走得早，
1: 太早了。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得他想走的不能让他走，给他摁那儿。
0: 对呀、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上早教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让孩子们说爸爸爸爸爸爸爸吗？
1: 啊，就教他们会说话呗。
0: 对呀、啊，啊，我现在想回想起来啊，这早教真坏啊，
1: 粑粑粑粑的，
0: 不是粑粑粑粑的，就是这玩意儿吧？你知道孩子先会叫谁啊、谁受累
1: 啊？
0: 正常就应该先叫妈妈嘛。
1: 不是，是爸爸这个音好发，哥。
0: 啊，是吗？
1: 啊，因为你看，就是他，就是
0: 但是绝大多数过去啊，就传统观念里头，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先叫妈妈，你跟妈妈近，天天跟妈妈在一起嘛，对吧？你家孩子先叫妈妈，先叫爸爸？
1: 先叫爸呀，
0: 多坏！你说这个，
1: 我没教他呀，真不是教的，哥，我跟你说，对对对、
0: 啊，
1: 这玩意儿不是教的
0: 啊。我儿子也是先叫的爸爸，
1: 那
0: 先叫谁挨累呀、
1: 啊，
0: 晚上、
1: 啊，
0: 对不对？爸爸，爸爸，饿了，你起来，你冲奶去吧，
1: 责无旁贷呀。
0: 对呀、啊，你责无旁贷，
1: 因为你确实是爸爸。嗯、
0: 对呀、啊，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哈、啊。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人生啊，就像一场马拉松，你追我赶的，累得气喘吁吁。
1: 嗯，
0: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跑得挺快了，
1: 可不是的吗？然后呢？
0: 啊，但是呢，你仔细一端详，发现别人已经跑到终点了。
1: 哎呀妈呀，你撵不上啊，这也呀。
0: 对呀、
1: 啊，
0: 你都哎呀，就累够呛吧自己哈、啊。
1: 我累够呛，撵不上，你说。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呀？
0: 你是继续跑还是放弃？
1: 那放弃，那也回不去，回去也太累了。
0: 对呀、
1: 啊，对呀、啊。
0: 其实还有一种选择。
1: 什么呢？
0: 就是坐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走到终点。
1: 放慢脚步。
0: 对啊，虽然说这样看起来非常的慢啊，但至少你不会错过沿途的风景。
1: 哎，也就是这么安慰自己嘛。
0: 对吧？
1: 嗯，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下班的路上呢，我们告诉大家，你可以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1: 你就不要太着急啊！
0: 啊，有的时候就是你，特别是下午啊，不一定非得给自己喝一杯咖啡，
1: 喝茶也行呗。
0: 啊，
1: 嗯。
0: 对，喝茶也是，也不一定非得给自己喝一喝喝那些茶杯，就左一遍厕所，右一遍厕所。
1: 对，我哥吃过这个亏。
0: 不是，不仅你哥吃过这个亏，你很多的哥哥都吃过这个亏。不仅你哥，别人哥也吃这个亏。
1: 怎么哥哥们都乐意吃这个亏呢？
0: 因为哥哥们都愿意喝茶。
1: 哎呀妈呀！
0: 对呀、啊，用本山老师的话说，
1: 嗯，
0: 这不叫倒茶，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这个，
1: 嗯，
0: 我这叫茶道。对不对？我这不是倒茶，你不是倒茶，这是，
1: 嗯，
0: 我这茶道。
1: 这点茶道，哎、本山老师这点茶道、
0: 啊，
1: 你们都学会。
0: 来，你尝尝，
1: 你尝尝，
0: 整个小杯给他那个徒弟哈，整个小杯，来你尝尝。
1: 啊、嗯、啊！
0: 那徒弟拿个小杯，
1: 滋儿了一口滋儿了。
0: 对呀、啊，本山老师说。怎么还滋儿了一下子呢？喝酒呢？
1: 不允许有这种声音，茶是需要品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怎么还滋儿了一下子呢？你那喝酒呢？那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啊，品茶嘛。
1: 对，茶得品，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在咕咚一下喝进去了，
1: 渴了。
0: 对呀、啊，你都赶上倪萍老师了。
1: 啥玩意儿？喝咖啡都咕咚咕咚喝？
0: 对啊，倪萍老师上苏小明老师家去。欣赏苏小明老师的画嘛啊，苏小明老师，
1: 但是却欣赏了他整个起床的过程。
0: 对啊，苏小明老师把给倪萍老师沏了一杯咖啡啊，倪萍老师咕咚咕咚喝下去，说看什么画？
1: 快点！
0: 说这幅啊，看完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再见。北京东城撩到西城、哎、啊，
1: 是
0: 最后说不怎么样、
1: 啊、
0: 走了，
1: 着急忙慌、嗯、
0: 着急忙慌走了、嗯、啊，
1: 这性格是真着急呀、
0: 啊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下午就是特别是工作的时候啊，你要是困了的话、
1: 啊、
0: 大家习惯于喝一杯美式、啊、
1: 美式，对的，
0: 或者是呢喝点茶，
1: 哎、
0: 啊、
1: 对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目的是什么呢？
1: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0: 单一才好、
1: 啊、
0: 对
1: 对啊，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配料表相当干净。
0: 哎呀呦呀，
1: 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
0: 哥，咱这东西应该上车了，我感觉、啊、你这话术太到位了。哥，
1: 鸡必须得吃出鸡味，猪必须得吃出猪味不能搁任何调料、
0: 嗯、
1: 啊，我老丈母娘说了，要不然对身体不好
0: 嗯，对，就是要清淡、嗯、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妈、嗯、那肥肠肯定不能吃了，
0: 那不行，那原味、
1: 啊、对不对，
0: 那整不了，
1: 吃出原来的味道可完了
0: 不用不用，这大可不必这个
1: 对呀、啊啊、是吧，
0: 哎对
1: 啊，所以说就又回到说成分这个事儿上啊，比如咖啡因呐、啊、茶多酚呐、啊、之类的哈、
0: 嗯
1: 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下午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是什么咖啡因呐 啊, 啊、
0: 嗯，
1: 什么茶多酚呐、啊，
0: 嗯，
1: 都不如同事给你来一句话。
0: 啊、嗯，咋的呢？他能来句啥话呀？
1: 比如说你同事哈、啊，
0: 嗯，
1: 不管长得好看还是长得不好看，
0: 嗯，
1: 啊，小妹儿，
0: 小妹儿，
1: 说哥，你听说了吗？
0: 哎呀呀呀！这句简直了，这句，哎呀。
1: 哎呀，
0: 那耳朵都竖起来呀，
1: 咋的了，
0: 咋的了，哎呦天哪，眼珠子都得直放光啊。
1: 那对的，
0: 哎呀真的、
1: 啊、就是有的时候要是在单位一说这个哈、啊、
0: 哎呀、
1: 啊、
0: 嗯，
1: 那就没有代沟了，
0: 没有没有
1: 是不是没有任何代沟了，不论是岁数大
0: 哎
1: 岁数小啊，
0: 距离一下就拉近，
1: 你说这个就没有代沟了，
0: 没有，嗯嗯，
1: 你觉得代沟是什么，
0: 就是年龄差之间产生的就观点上的不同嘛，
1: 啊
0: 嗯
1: 啊，就是代沟，我认为是这样的哈，就代沟是什么呢，
0: 嗯，
1: 代沟就是你换上一件新衣服在家、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在你老妈面前转一圈，你说妈有范儿吗、嗯、这时候老妈就说有，在锅里呢
0: 范儿知道吗，妈妈就是那个风范的范，
1: 对啊，然后你又问你爷爷，你说你有微信吗，
0: 嗯嗯，
1: 爷爷说有屁微信，都你奶说了算
0: 哎呀，
1: 然后你又问奶奶说你会下载吗，
0: 嗯嗯、
1: 啊、奶奶当时就急了，
0: 咋的，
1: 废话，我要不会下载你爸哪来的
0: 怎么老一辈这么唠嗑呢，怎么的，
1: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代沟哈，就等于带了一座山。
0: 有对，真有些科真唠不了，你说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有些科唠不了，
0: 唠不了，唠不了，唠不到一块去呢。
1: 工作单位也是这样的，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哎呀，就是，它不是代沟，
0: 那是什么呢？
1: 啊，就是鸿沟。
0: 鸿沟，逾越不了之鸿沟，
1: 就是你和有些人你交流不了，
0: 交流，嗯，对对对对，嗯嗯，格格不入，
1: 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嗯，听不懂。
1: 哎呀，对呀、啊，
0: 你听不懂他，他也听不懂你。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哥？
1: 我有一个朋友啊，说的这个，在单位啥活干不了
0: 啊？
1: 我说怎么的呢？
0: 那怎么办呀？
1: 他说你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啊，体力活我没有力，
0: 没有力，
1: 没有劲，
0: 没有劲儿，
1: 像一家似的，天天没有劲儿，
0: 没有劲儿，
1: 嗯，哎，
0: 嗯，
1: 活得赖巴的，
0: 赖巴的，是的，这样的
1: 啊，就是只需要脸美就行了，啊，别的不需要，穿得好看，脸美。
0: 那怎么谁不追求这个呀，哥呀？
1: 啊、那对啊、
0: 到底是有多少活要干呢？
1: 不是，咱这单位没有体力活，是不是？都动动嘴，是不是？
0: 嗯
1: 啊，体力活呢没有力，
0: 没有力
1: 啊，脑力活呢
0: 没有脑。不对吗，哥？
1: 我真没想到一个没有脑子的人能说出这么有脑子的话。
0: 哥，你不觉得我最近都学聪明了吗？
1: 嗯、确实是。体力活呢没有力啊、脑力活没有脑，眼力劲儿呢
0: 没有眼，
1: 近视眼，看不着似的。
0: 哎，对，眼睛里一点活不带有，
1: 眼里一点活没有，
0: 那
1: 这能咋整？啊！
0: 哎呀妈呀，真是！你要指他就、哎、就跟指那波棱盖似的。
1: 那可不是，
0: 指不上，
1: 保证是紫高里去，
0: 指不上一点儿。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

日到十三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仍然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啊，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到肌肤全天候的呵护体验。在专柜或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啊。很多人呢想入手都是舍不得，但是今天呢限时宠粉的一个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生白绷带只要999，精美的礼盒礼袋呢是给大家都配齐了，黑绷带效期到2028年8月，白绷带效期到2027年9月，限时福利，咱们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啊，妥妥是高端界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呢更是抗老 CP 啊，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 50% 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之后垮脸暗沉细纹松弛，用它呢都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轮廓呢一点点提上去。那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呢是服帖不搓泥儿，妆前用呢还能够让底妆更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呢脸蛋是细腻紧致啊，饱满透亮，轻奢顶级顶配级的一个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平时是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呢国际美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呢绝对是秒杀全网啊。黑绷带呢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效期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给你配搭配了这个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呢都是非常合适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呢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啦。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8: 好，我们来关注本时段的欧亚商都会员节的幸运属于哪位朋友，来迎进张芳红毅。红毅你好。
9: 哎，小姐你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档的欧亚商都派遣活动啊。那咱们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持续活动呢，还在进行当中，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本周日，所以说大家需要抓紧时间了。那么此外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也会在9月12号全面启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咱们欧亚商都会员节在公共方面有什么优惠。在服饰类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000就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最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啊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教师节的礼遇啊，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13号，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就可以领取大米两袋。这个呢，就是各位老师们不要抓紧了，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明天就是教师节了。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是欧亚商都这一次的是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的一楼呢，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啊，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还有电影票。那么如果呢你再去这个迪奥啊、娇兰、德玛龙这些专柜啊集拼图的话，集齐了可以换一个扩香石的礼盒，这个东西很好获得啊，就去那里呢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互动的问答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有香氛小票的话，这些都不用啊，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这次欧亚商都会员节再次提醒大家，就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那么此外呢，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也会在9月12号全面启幕，大家也可以同步关注一下。那么本档啊，我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罗先生，以后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1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给。
1: 生活中啊，你要是某一项技能啊被你身边的朋友认可了，
0: 嗯
1: 啊，那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挺令人骄傲的事情，是不是？
0: 那倒是，但是会不会也增添了很多活儿呢？
1: 增添了很多活儿是啥意思？
0: 那你比如说哥，你比如说那个，你就特别会贴手机贴膜
1: 啊，
0: 我就极其容易把膜拿来让给我贴。
1: 啊，对，这个你嫂子是这样的，就是贴膜这事儿必须得细心。你嫂子吧，就有细心。
0: 嗯嗯，我嫂子贴膜，
1: 你嫂子贴膜
0: 有一号，
1: 有一号，
0: 哦有、
1: 啊，就在他们学校，
0: 那就经常给人贴膜，
1: 对啊，
0: 那得收费呀，让我嫂子，
1: 在他们学校有一号，
0: 嗯，
1: 就这个事儿发生在你嫂子真实的发生在你嫂子身上，除了那一次被喜鹊蹬了，是真实发生的啊，还有上学的时候被。鸟拉屎拉在手上，
0: 雪糕
1: 事件啊，这个都是真实的哈、啊，这件事情也是真实的，
0: 但是都没耽误他贴膜这个技能。
1: 对，一个大哥，那能耽误吗？一个大哥就知道他细心，让他给贴膜。
0: 你看看，
1: 哎呀，贴的老好了。大哥说：“哎呦我的天哪，像没膜似的呀，贴的呀。”
0: 哎呀妈，那真的，那就比那专业贴膜的贴的都好啊。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现在这种陶瓷膜啊什么的，就没有这种膜。现在你没发现钢化膜非常少。
0: 嗯，
1: 过去呢，不，大家不都贴钢化膜吗？你知道吧？
0: 对，
1: 钢化膜贴上之后，你是能看出来的，有印儿。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嫂子贴完了，你大哥说，
0: 印儿都没有，
1: 贴的太好了，像没膜似的。
0: 哎呀妈呀！
1: 你嫂说那咋能呢？
0: 那太出神入化了。
1: 拿过来一看，真没膜，没贴上。没贴上。
0: 啥呀？我都信了。
1: 啊、对呀、啊，没贴上，真的。真没给人贴上，
0: 真没给人贴上，然后
1: 呢？对啊、
0: 然后呢？
1: 啊，后来就没有人再找他贴了嘛。
0: 哎呦天！哎，
1: 有的时候啊，就是
0: 果然
1: 你干砸一回，明白没？就没人再找你了。
0: 你这个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呀、啊！
1: 哎，真的
0: 啊，你以后不用你自己亲自拒绝，对，不用亲自拒绝了。
1: 所以说，就是我想说，其实接下来这个话题也是想说你嫂子
0: 啊，
1: 就是什么事情当被别人认可的时候，
0: 挺
1: 骄傲的，
0: 挺骄傲的。
1: 你像多少年之前有一次我们搞完活动嘛，我不说了吗？
0: 嗯，
1: 那时候高架桥，
0: 嗯，
1: 两横三纵是两横三纵吧，是吧？
0: 对，
1: 两横三纵那时候。刚开始那个、
0: 对，
1: 那个东，那是这边是东部快速路嘛，
0: 嗯，
1: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搞完活动从东部快速路往回开嘛，
0: 嗯，
1: 完了这个老辉儿不就夸你吗那回，小爱家那时候开个 CRV，是不是？是吧？
0: 对，对，
1: 大踏板的 CRV。
0: 是啥意思呀，哥？
1: 就改装了吗？底踏板，你记不记得？
0: 没改呀。
1: 不，踏板改了吗？不是啊。
0: 踏板是啥？
1: 油门。
0: 啊！没有
1: 吗？
0: 没有
1: 啊，反正就是那个、开个小 CRV 那时候。
0: 嗯、那对，那这个是。
1: 对呀、那时候我们都是开那个什么，我们不开 SUV 啊。
0: 轿车。
1: 对，我们都开轿车，他开个小 SUV 啊，完老辉儿哥。

0: 哥不就说了吗？
1: 嗯，
0: 老辉哥那
1: 老司机，
0: 那老司机，我们台老司机，后来又是拉力赛什么的，跑拉力赛，那
1: 赛车手，
0: 你非常有名的赛车手，
1: 嗯嗯，
0: 啊，那非常，现在不行了，眼睛不行了。岁数大了不行了啊！完跟我就说了嘛，说的哎呀，会，我说哥直接说就行，会疯啊！看着他，我就像看着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的闪电似的。
1: 闪电，嗯。
0: 啊，说会疯啊！
1: 闪电就是说话慢，但开车快，你忘了吗？柔柔的。
0: 闪电不是树懒吗？
1: 对呀，他就是，只有说话慢
0: 啊，
1: 干别的他都老快了
0: 啊。对呀，再有他踩油门也是，他踩下去之后，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再回过手抬脚抬起来的时候就很慢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车开的老快了，嚷
1: 嚷
0: 过去了啊。
1: 对，
0: 啊，对呀。说会疯啊！
1: 嗯，
0: 这哎，小爱家车开不错呀。
1: 你看，我就得到赛车手的认可。
0: 小爱家两方面得到别人的认可，第一方面就是开车，
1: 哎，对
0: 啊，
1: 嗯，
0: 开车像闪电似的，扔。那一次我记得在高架桥上，在我身边扔一下就过去了。
1: 是吗？
0: 啊，
1: 哎，真的，我一点都。那我就不知道那是你车哥，
0: 对呀，
1: 我不知道，
0: 然后他就过去了，完了老辉哥在我车边上说了，是他开挺好啊，小车开不错呀，
1: 那咋的，揉一下过去就算好了
0: 啊？对呀，就扔一下就过去了啊，开得好嘛，开得快嘛，
1: 扔过去了，嗯，
0: 你看你嫂子那就是那相当。
1: 我嫂子开的那才是真的好，
0: 扔不起来。
1: 不带扔这个功能。
0: 对呀，你嫂子是鹰
1: 鹰。我们俩声音不一样，哎，对
0: 啊，人家那老头那代步车真的要开快点都比他开，人家不等红灯啊。我问过我家边的大爷，我说大爷你怎么不等红灯呢？
1: 啊，
0: 他说现在人少车少。他别人等红灯的时候车少。
1: 他好随性啊，我的天
0: 啊。对呀，
1: 他完全看自己心情啊，
0: 是这样的，
1: 他好会呀。
0: 对，爱家两方面得到别人的认可，第一方面呢就开车方面啊，就是说的，再有一方面呢就是唱歌方面啊。豌豆他老公不就说吗，哎呀，这小爱家小歌唱不错呀。
1: 就都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才是真正的认可呗。
0: 那对呗，你最起码在两方面都得到别人的认可，那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1: 哎呀妈呀！
0: 啊，嗯，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你像你嫂子哈，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我不放心呐，我寻思得跟着呀，在后边。
1: 那对。
0: 第一个弯就给我跟丢了。
1: 啊？你这咋？他开的慢，咋能丢呢？
0: 嗯，对呗。
1: 啊？
0: 打的左转向往右转了。
1: 哎呀妈呀！你这。嫂子，你就说你想把我哥甩了，你就直说呗。
0: 对呀，
1: 你这你整这套路，你说呀，哥，这都是我嫂子的套路，你都不知道。
0: 就是想甩我呗。
1: 对，就不想让你跟着他。
0: 啊。
1: 你越跟他，他越紧张，知道不？
0: 那真是那样的啊！要不说，我说人家那红绿灯等红绿灯，路口等灯，哎呀，那才有水平的。
1: 那是真的在等灯。
0: 啊，哎呀，离老远，比如人家别人都早就开到那儿等着了。
1: 哎，对。
0: 啊，他是最后一个到的。在这个红灯周期里，他永远是最后一个到下一个红灯周期，明白啥意思不？
1: 就是他早早就看着那个红灯了，完了他就开始减速了。
0: 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红灯周期，大家一起起步了，
1: 嗯，
0: 别人恨不得到下一个红灯周期都在那等半天了，你嫂子还没到呢。对不对？他是最后一个到这个地方的啊，等红灯，
1: 人家灯都马上要变绿了，他才到。
0: 对呀，然后四五个车道嘛，
1: 哎，
0: 他保证挑一个排队最长的停在后边了，
1: 非常的漂亮，咱们就是说
0: 非常精准。
1: 哎，就选择这一块永远如此之精准。
0: 对啊，我说哎呀，你就是可会站队了。 永远站在多数人一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其实我嫂子很智慧，真的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其实学去吧，哥，你就学去吧。啊，
1: 比如说昨天回家开车啊，就是明明啊右边这条道没有任何人走，
0: 然后我
1: 左边这条道大家都搁那并道呢，前边就是交叉路口，大家都在左边条道挤呢。
0: 哎呀妈呀！
1: 啊，
0: 然后我嫂子，
1: 你嫂这时候一骑在线上。一脚门里，一脚左道，一脚外道，
0: 就是说正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1: 对呀、啊，
0: 哎对，正在选呢，
1: 硬生生的非得去挤那个左道。我说你右边这条道都没有人走，为什么不走右道啊、嗯？非得跟他们挤啥呀？前面那些人都在那挤呢。
0: 我哥还是没有忍住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嗯、
1: 对呀、啊，我哎呀，我不知道，我平时我
0: 你已经憋半天，
1: 闭上眼睛，我的。我何止憋半天，我平时回家我都闭上眼睛路上
0: 都看不了，是不哥？
1: 妈看不了啊！昨天我这不得咋的，我就睁眼睛了。
0: 对哥，你凡事你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为什么要睁这个眼睛？
1: 我为什么要睁眼？我就看着他硬跟人搁那挤左道呢。我说右道都没有人走，为什么跟他们挤啊？去走右道多好啊！
0: 那我嫂子总得有她的理由吧？
1: 嫂子说，我马上到前边我就大回了。我要是走右道，我还得往回并。
0: 哎呦我的妈！
1: 差点把我气死！
0: 我哎，你知道吗？在我嫂子心里，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条道，就是、
1: 啊、对对对啊，对他，
0: 他要守着他这一条道，
1: 对对对对啊，
0: 不要来回变
1: 啊，对啊，完我说你到前面再变不也来得及吗？咱先做人生不就得随机应变吗？能一条道跑到黑吗？
0: 那在我嫂子的字典里就是这样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啊，所以说，
0: 对，但你以后你就不要睁开眼睛。
1: 我戴个眼罩呗。啊，
0: 反正哥你自己寻思去呗。
1: 啊，
0: 嗯，
1: 我看行。回家的路上我补个觉。
0: 对
1: 啊，
0: 嗯。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意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 好的，接下来呢，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您一定呢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 赴新疆获取海报，咨询相关的内容。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的这个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还有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和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贾登玉的舒适酒店。贾登玉的酒店呢，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保障每晚的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还有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情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舒缓长途旅行的这个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了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的团期同等品质的要卖9000块，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呢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也很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电话是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那如果说不想出去玩的呢，咱们中秋节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新的这个游戏啊，新的玩法。9月26号在周六青少年越野赛，地点在天定山。初秋天定山林子正好看啊，一家人往山里走，孩子呢在前面跑，你在后面拍啊，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让孩子真真切切感受一下回归野的自由。那种风吹过来呢，满眼绿，脚底下踩着泥土的感觉，咱们小时候都有过，现在的孩子太缺这个了。跑完呢，一家人山脚下吃口饭，拍张全家福啊，真的是非常惬意了。再来说一个实在的福利，咱们通过103.8专属通道报名的前50名送一双专业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上直接上赛道啊，只有咱们这个公众号的通道才有，别的渠道没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而且正常的赛事包啊是都包含在内的，参赛服呀、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完赛奖牌啊都含在里面，一个也不少。通道特别简单，就一句话，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里面回复的是越野跑三个字啊，专属页面报名，跑鞋登记，一次搞定，名额有限，咱们想去的就抓紧了。很多人护肤都有个误区啊，要么是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啊，忽略白天防护，要么只做白天的防晒，也不管晚上的修护，导致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也差很多。那今天赫莲娜这个黑白绷带礼盒呢，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了。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奢宠呵护。白天用白绷带，质地就是绵润的奶油冰激凌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上脸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深层滋养皮肤，还能够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当成日霜来用呢，后续上妆特别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是带妆一整天，脸也能够保持好状态，皮肤由内而外呢透着是透亮光泽。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它能在晚上深层修护受损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呢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脸蛋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熬夜后的垮脸感呢是直接消失，坚持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呢要6000多。今天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黑绷带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我们还贴心的给您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就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抢购。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普通路东向西的方向，苏州北街到仙台大街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同时看到自由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裕民东路呢目前在裕民路到南四环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么同时呢在南四环快速路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会稍显集中，那么卫星路呢看到南四环在西向东的方向啊，那么南部快速路的附近呢现在沿线通行压力都比较集中，那重点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卫星广场下沉隧道的部分。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出现了缓行的状况。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但是最低温度很多地方已经掉到了10度以下。那也提醒大家，那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早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晴，21度到10度；吉林市晴，21度到11度；延吉晴，20度到8度；四平晴，22度到8度；通化多云转晴，20度到8度；白城晴，21度到9度；辽源晴，21度到7度；松原晴，21度到12度；白山晴，21度到6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创新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二啊！今天呢，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气温是嗖嗖掉啊。
1: 对，而且未来几天也都是晴天的天气。
0: 是啊，越晴朗，其实这个时候天气可能就会越凉一些了。
1: 哦，
0: 现在就到了那种阳光底下呢，稍微有点晒。但是呢，要是到树荫底下，又会觉得有点凉飕飕的季节了啊，
1: 很难把握。
0: 哎，大家呢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如果说你爱这个开窗户的话，最好关上啊，因为很容易感冒喽。
1: 没错，那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也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哈，因为可能白天的这个气温变化也会比较多样，很容易感冒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呢，全省天气晴好，气温回升，但是昼夜温差仍然在10摄氏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辽源是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
0: 那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重要的消息。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吉林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的同时，秸秆年产量同步的增长。秸秆富含各类的营养物质，可以广泛应用于肥料、饲料以及能源激励。

0: 药原科等多个的领域，那么处理不当的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为此呢，吉林省委省政府持续的统筹推进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此次出台的专项举措进一步优化政策体系，细化落地的路径，全方位盘活秸秆资源价值，助力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振兴。
1: 秸秆还田是培肥黑土地、稳固粮食产能的关键举措。本次新政重点优化还田补贴这个政策，大幅提升农户种植收益与还田的积极性。政策明确利用秸秆堆欧有机肥开展增肥作业的地块，每亩补贴标准会提升至150元以上。针对保护性耕作地块，秸秆覆盖率会达到60%以上，即可享受每亩80元的补贴。叠加调耕、耙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还可以再增加25元的补贴。单项地块最高可以获得105元的还田补贴。
0: 同时呢，针对秸秆犁田运输成本高、收储体系不完善等痛点，新政明确六项的具体举措，构建系统化犁田利用体系。在作业层面，要求除保护性耕作、深翻还田等地块之外，其余的秸秆全部有序的犁田，坡耕地等机械作业的盲区利用人工犁田兜底，实现秸秆的应犁尽犁。
1: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健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体系，组建省级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纳入全省重点工作，常态化调度推进。目前的全省培育秸秆市场化利用主体1000余家，其中千吨级以上利用主体245户，标准化收储点位193个，涌现出一批行业骨干企业，产业基础持续夯实。
0: 畜牧领域呢，出台专项补贴，对于单户年收入加工100吨以上的秸秆饲草的主体，给予每吨35元的补贴；对于新建改扩建500立方米以上的青黄助教，按照每立方米30元标准补贴，推动秸秆的过负增值，助力畜牧业结本增效。
1: 省农科院针对吉林东西部城乡间差异化自然条件，集成4套专属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实现分区精准施测，平整厚黑土地块，推广全量深翻还田技术，可提升土壤有机质20%以上，粮食增产10.8%。东部冷凉地块应用碎混还田技术，有效改善土壤结构；西部干旱地区采用归行调耕技术，亩均结本30至40元。养殖集中区呢，推广快速堆藕技术，将半年堆肥周期压缩至40到50天。
0: 根据了解，下一步吉林省各相关部门将会细化配套实施方案，明确各地差异化实施标准、补贴流程和技术路径。秋收前，通过短视频宣传、现场培训、观摩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政策的宣讲，推动20条硬核举措落地落细，全方位释放秸秆资源价值，打造东北黑土地秸秆综合利用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1: 出行方面，为了落实全省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部署，深化集一通交通运输服务品牌建设，9月1号，梅河口市倾力打造的美好小巴城市微循环预约公交正式投入运营。
0: 作为梅河口市首个定位为街巷直达、随需随行、暖心便民、全场景适配的需求响应式的公交品牌，项目深度的契合梅河口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绿色低碳交通发展、定制公交民生工程等城市发展部署，聚焦打通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也标志着梅河口市在创新公交服务模式、推动预约公交试点、落实适老化服务要求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美好小巴打破固定线路、固定班次局限，依托智慧调度系统，推动公交服务由主干道向街巷末梢来延伸，车辆灵活穿行街巷，精准匹配就近乘车点位，有效填补常规公交盲区，满足通勤、就医、购物、文旅及团体短途出行等多元需求，让市民出行更灵活、更高效。
0: 所以说呢，这个定位还是挺特别的哈，梅河口市的朋友们现在是有福了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敢于人先啊，敢于打破做第一，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一个事情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在各个方面拿到第一，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我相信一辈子都值得铭记哈。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在哪些方面拿过第一呢？哎，任何方面都可以，但是这个

0: 那东西不能是你自己觉得的啊，起码得有个证明吧，有人说吧，
1: 吃啥第吃饭第一名。
0: 那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得
1: 过
0: 啊，咱们起码有个什么这个证书啊、证据、数据之类的这种吧。客观
1: 算吗？
0: 客观那也可以啊，
1: 可以
0: 哈，那也可以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从小到大哪过哪些第一名？
1: 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快手官方账号呢，您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正在为您直播。
0: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也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如果说你想要呢，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是抓紧时间啊。其实呢，在某些方面啊，这个第一确实是有点模糊啊，但是相信头部还是很清楚的啊。比如说在护肤界，赫莲娜那可是一个稳稳的啊王炸。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啊，日夜呢分工护理，给您肌肤全天候的奢护的体验。那么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啊，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平常多少钱？3000多啊，白绌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很多朋友想入手，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宠粉破价，临期的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要999，而且啊不是捡漏的啊，是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那黑绷带呢，效期到2028年8月份，白绷带的效期呢到2027年9月份，限时福利啊！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啊！为什么赫莲娜那么的有名？懂护肤的朋友肯定都不陌生，因为它是妥妥的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呢更是抗老 CP 啊，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为什么这么好使？黑绷带呢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主打夜间的深度修护，垮脸之后呢，或者是这种暗沉呐、以及这种细纹呐、松弛啊，尤其是在熬夜的时候啊，用它能够快速的回春，那么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真的像是绷带一样啊。那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一个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之后呢，非常服帖不搓泥，妆前使用呢，还能够让底妆更加的这种贴合脸啊，那日夜搭配啊，接力的抗老，坚持下来脸蛋会更加的细腻紧致，饱满透亮，顶奢的一个护肤体验直接拉满啊。那么同时呢，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当然了，这好东西也贵啊，官网上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啊，单买它就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今天我们的国际美妆节限时的宠粉福利，临期的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要999，这个价格真是秒杀全网啊！黑绷带效期2028年8月份，白绷带效期到2027年9月份，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正品保真，卖店全程可以溯源。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来回复关键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

0: 年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2: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3: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2: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为了深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搭建吉林省与发展中国家经贸交流平台，推动吉林省企业走出去，近日吉林省商务厅在长春举办吉林省与非洲法语国家经贸合作交流会，来自于非洲法语国家的中非共和国、科摩罗以及刚果共和国、几内亚、摩洛哥等国家的有关人士参会，省内的部分重点经贸企业代表参会。
3: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自主研发的一码一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承接企业业务数据，推动相关业务实现免上传单证办理，配套上线一码通查服务，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群众指尖。
2: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全球客户体验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荣获2025年度亚太地区旅客吞吐量1500万至2500万辆级的最佳机场奖项。
3: 日前，长春百年金街重庆路正式换新开街。
2: 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热用户应当在每年9月20号之前到供热经营企业办理停止或者是恢复整个供热期用热的手续，提醒广大热用户办理停热业务倒计时最后12天。
3: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2: 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方面的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3: 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3: 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3: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2: 根据尼泊尔方面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
3: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啊，你在哪些方面得到过第一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在自己适合的场域，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体现出那个优势来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运动特别好，家里面的孩子 哎特别喜欢跑步啊、
1: 嗯，
0: 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活动，一定要把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记清楚啊。我发现呢，很多这个家长一听到越野赛三个字就发慌啊，这我家孩子能跑下来吗？我跟你掰扯清楚，再分情况的细说。说说啊，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青少年越野赛啊，地点呢就在天定山。这次的天定山青少年越野赛呢，9月26号的周六啊，很多家长都在问我，直接呢告诉您最划算的一个走法，只有通过咱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才有那个赠品啊，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场馆门口扫的码没有，就这一个啊，那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啊，回复关键词越野跑跳出来的才是咱们的专属的页面。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因为咱们这个通道的报名呢，前50名送一双专业的跑山的跑鞋啊，安踏361度的儿童款，就是那种专门跑山地抓地好的那种，孩子呢直接穿上上赛道啊，省得你们自己再去买，价值呢将近200块钱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真的就没有了。同时呢再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比赛呢一点都不累也不难啊，就6公里，初秋的时候林子里面跑啊，那上坡下坡都是风景，不是操场那种枯燥的绕圈，让孩子呢跑进山里感受一下回归山野的一个自由，跑完了之后浑身舒坦，比窝在家里面看一整天平板那不强太多了嘛啊。而且呢咱们是正经的赛事包都有啊，像是这个参赛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以及完赛奖杯一个都不少，报名费该含的全含，现在还多一双跑鞋，但是就在我们这个渠道啊，所以记住千万别乱扫码，认准咱们的专属渠道，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回复关键词越野跑三个字啊，抢跑鞋的名额只有前50名才有啊，您现在就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复越野跑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嗯，这两天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咱们长春人周末可去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2: 没错，
1: 这个周末是这个周末是不是、嗯、我们还有一个吉林银发康养剂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哎，各位呢叔叔阿姨以及惦记着各位叔叔阿姨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这周末就要开启了。
2: 是，
1: 那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0 和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十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啊、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不管你想要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给您义诊，园距银铃可以给我们各位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搭一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以及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呢也会同期召开，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事了。
0: 哎，当一个第一名的老人啊，第一名的好儿女，对不对、
1: 哎、
0: 那其实呢如果说哎您特别的会购物，也可以在购物领域当第一名啊，这个消息我相信您不能不知道啊。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呢持续到9月13号，另外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敬请期待。那力度呢也非常的优惠啊，服饰类呢满600送180，装品类呢满600减100和满2500减500，黄金呢是5500减100，家电呢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呢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还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同时呢还有逐级礼遇啊，买服饰呢满888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干红葡萄酒。同时呢在恰逢教师节的时候还有教师节礼遇啊，即日起呢到9月13号，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的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就能领2袋大米啊，那这个老师们可以抓紧时间了，千万不要错过。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呢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那拍照打卡呢就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来集拼图，集齐之后呢可以换，直接可以换这个扩香石礼盒啊，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都等您来。那么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来和大家说啊，你在生活当中在哪些方面当过第一啊、
1: 哎、
0: 我相信不总得第一的人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啊。
1: 嗯，那要是总得第一的人
0: 那就记不太清了吧，每回都差不多，因为我每回都是第一。
1: 哦，
0: 听起来好好臭屁啊。
1: 那不是，那他应该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得第二的那一次啊。
0: 啊，对啊，
1: 就是他那一次没考好、啊、
0: 就那次我偏偏得了第二。
1: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不，你现在跟班级里第一还有联系吗？
0: 班级里第一，我们班级里面没有一个稳定的第一。
1: 但是那个、就是、
0: 或者说我忘了吧，
1: 就是那个一直在第一第二，就是他肯定掉不出前三的那个人。
0: 说实话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
0: 好像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1: 不可能吧，你们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0: 我还当过第一呢。
1: 那你们班是什么问题呢？
0: 就是大家可能几个同学就是轮流吧，看发挥吧。起码我记得高中初中的时候是这样的，高中

0: 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就是对于谁是第一我没什么兴趣。
1: 按照你说
0: 啊，对，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因为是普通班嘛，如果是第一的话有可能排名排进
1: 去了，
0: 对，大榜里面他就会去特快班，然后就会
1: 历史在变，
0: 不停的就会变，所以你记不得好像谁就独占鳌头一直都是什么第一第二的这种。
1: 我们初中是有一个就是他一直会在第一的几个女生，
0: 哎呦这么厉害，
1: 就我印象当中哈，而且他们那个时候长得就不像小孩儿，就是他现在，他那个时候跟我现在头型差不多。
0: 但是宝贝，其实我骗了你，我已经复读好多年了，我现在45。
1: 你想，我们上初中，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08，就是12、13岁的小孩儿，我在他脸上看到的是慈祥。
0: 哎呦我天！
1: 真的，他就是说我现在头型，然后而且他从来不换头型，就是他的皮肤也很好，很白的一个女孩。哎，我就感觉这侧面我跟他长这么像的，就是他就跟我现在头型一模一样，然后就整个人很慈祥，然后说话也是慢悠悠的。
0: 不会就是你自己吧？不是啊。
1: 学习就是几乎不是他第一就是另一个女孩第一，
0: 哎呦
1: 这么厉害，就他们几个就是来回转。
0: 嗯，
1: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0: 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能够长时间的在这个学习上面保持一个第一，那他肯定是一个有方法的人。
1: 我看他的方法就是他一直学
0: 一直学。
1: 你看不像是咱们小学那种第一，
0: 不是，因为就是一直学这件事情，勤奋这件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会做得到，但不是说你勤奋了自然就会这个得第一，就是他得第一然后还能得第一，还是有方法在的，我觉得这个人。
1: 那我很少看到他就是玩了或者看，你看当时我们班的那个班主任是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
0: 严厉严格，
1: 对，就是假如说你是那种玩着学或者是你就是不学习的话，他肯定多多少少会怼他你两句。
0: 是，
1: 但是
0: 那人家第一了你有什么好怼的呢？
1: 初中三年他们两个相敬如宾
0: 啊，
1: 这个词儿不准确，就是他很尊敬。
0: 对，
1: 很，就他真的很慈祥，
0: 就公司老板，公司老板肯定对肖冠非常的好啊。
1: 对，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两个的对话是平等的，
0: 是
1: 因为班主任不太高，就是他们两个一直都是平视着对方在对话。
0: 那破案了，那他肯定是复读了。
1: 您好，上课了，请坐。
0: 因为他知道他在外面呢有工作。都是这社会人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得过第一的这样的经历啊，是哪些方面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帮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8: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8: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你在哪些方面啊，在哪些事情上面得到过第一，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啊、
1: 刚才我们平台上有一位叫 engineer 的朋友，他说、他初中的时候英语一直是班级里的第一名。
0: 那很厉害啊。
1: 很厉害，那个时候就是发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0: 是，
1: 所以早早就给自己起名叫 engineer。
0: 而且就像就是英语这种学科啊、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下子开窍了的话，就是这个水平就一直这个保持着。很多这个英语学得好的人说你怎么学那么好，背单词啊什么的，语感就很生气了哈。
1: 对，就他可能看的也多，然后那真的就是语感。你像咱们语文就是英语好咱不知道，但是语文好的时候你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选错，
0: 是，
1: 就这个词你读一遍不就应该放在这儿吗？
0: 对啊，那个也不顺嘴啊。
1: 对啊、那可能还是读东西读的少，
0: 还是有积累吧。
1: 阿神问说总倒数第一算不算？
0: 总倒数第一，那你也是蛮妙的。
1: 我觉得也是，
0: 你是很厉害呀、
1: 其实能够一直保持在倒数第一，
0: 你会控分。
1: 对呀，也不容易啊。你还一直保持在倒数第一，你的心态首先非常顽强，你还能在这个班级里做得很稳当。
0: 不知道啊，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没有这个这么试过啊，我觉得就是纯扔骰子也不至于，纯抓阄也不至于那么少分吧。
1: 我后来有认识一些就特别不喜欢写作文的人，就是写800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800字写不了，可能他就能写个一两百字。
0: 那跟同桌唠嗑怎么那么能说呢？
1: 那不一样啊，写字跟唠嗑能一样吗？
0: 你行吧。
1: 然后前面的题可能就是我们可能虽然说我考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你至少知道我要给他编满。但是对于你他又学了文，他又完全不会编的人，那就是一道题答不上。
0: 为什么不学理呢？
1: 是当时谁说的呀？就是、
0: 学理起码不用背啊。
1: 不是，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学习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尽量还是选文。因为理科你比如说听几节课你跟不上的话就彻底落下了、就再也补不回去了。但是文科的话你编吧编吧还能编到分儿。就当时是有这样一个传闻。
0: 文科生感觉被深深的侮辱到了。
1: 其实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你到了文科班发现理科是最重要的。你的数学。
0: 拉分啊。
1: 哎呀，人能拉你100分。所以就学文学理还都很重要。
0: 一直在等待说商场抽奖，我路过顺便参与了一下就得了一等奖啊，一顶冠军的帽子。
1: 这个很幸运了。
0: 我抽奖都没抽到过一等奖。我人生当中很少很少得第一名，
1: 我
0: 很少得第一名啊。
1: 在桂林路。
0: 桂林路抽什么呀？
1: 就是有一个卖珠宝的，然后他。
0: 那我抽到过，那我也抽到过。我是在那个红街那抽到的。
1: 是啊，那我们都很幸运。
0: 是是是。
1: 我那天花了200块钱就买到了一个2000块钱的项链，好幸运
0: 了。就自从有了那拼夕夕之后，大家都变成一个很幸运的人了，都是。小小时候小学六年级啊，有3年都是本年组。NEAT 是英语竞赛啊，这个不太了解。他说后来岁数大了之后就不愿意参加各种比赛了，不知道为什么。独孤求败无趣呀、站在山顶、站在高处，身边空无一人、身后连人影都没有的感觉。
1: 我唯一的对手只有我自己。
0: 难受啊、那肯定是。
1: 谈乐天他是我曾经中午第一个跑进食堂、初中的时候正是活力无限的时候。
0: 我跟你说，你如果说初中的时候第一个跑进食堂，如果说你次次都能第一的话，那你真是厉害，
1: 很厉害，
0: 你非常厉害。因为我曾经试过，就是你哪怕就是脚已经从课桌里面伸出去了，总有人比你快。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大家可能不上课吧。
1: 我们班当时有一个男生非常喜欢打羽毛球，但是这个体育馆里的羽毛球场好像就两个，所以他
0: 这里去抢。
1: 对对对，他应该是4:30最后一节课下课吧，大概4:20的时候，他的后门啊就打开，羽毛球包拿出去，一只脚迈的，就是几乎你能看到这个人，他就只有1/3留在教室里。
0: 是，
1: 然后老师有时候会发现。就说你给我回来，然后但铃声可能就是刚刚响那一刻，然后这个人就已经，就是你已经能够在那个楼上的玻璃里看到他已经跑到操场的一半了，
0: 太厉害了，
1: 就每次去抢，
0: 不那个参加奥运会这可惜了，其实
1: 可惜了。
0: 你看我记得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嘛，当时要是冬天的时候是很难骑自行车的，因为冷嘛，然后就会坐那种通勤的那种小巴士，就是专门他在晚上的时候会 拉这帮学生。但是你想吧，一个那个小客车就是那么大嘛，
1: 是啊，
0: 然后那高中那么多人呢，然后就得
1: 要抢，
0: 对，就是那个老师说他放学蹭就那个窜出去啊，
1: 嗯嗯，
0: 但是不管我出来的多早，
1: 嗯，
0: 跑得多快，车上面永远是有人的。
1: 哦，
0: 我怀疑，我一直合理的怀疑他们没有上课。
1: 哎，我那你说这个情节的时候，我突然知道为什么说我想不起来这种抢的环节了。
0: 嗯，
1: 我从来就没有抢过东西。
0: 哦，
1: 就是我人生当中的
0: 这才是第一。
1: 这是第一，我
0: 你的心胸是第一，
1: 就是
0: 你的心境是第一，
1: 这是心境吗？
0: 嗯，
1: 我人生当中所有就大家一起抢什么东西的场合，我的印象都是，比如说那个最后八百米的那个，
0: 嗯，
1: 那个体测，老师枪一响，
0: 抢那个抢过大虾什么的吗？没有，
1: 也没有，
0: 也不没有，没有就没有了，
1: 没有，就是我的这个场景就是枪一响，所有人都从我旁边呼呼呼的过去，然后我故意放慢的步速在最后跑，然后一点一个人的超过，
0: 嗯，
1: 就
0: 你干啥断后呢？
1: 我就觉得我如果刚一开枪的时候就猛地跑出去，我就会马上没劲儿，然后就会停在大概100多米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慢很慢的跑，
0: 嗯，
1: 但如果大家都跑出去了，我现在就心态很稳，我就可以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提速，我就可以跑上去。
0: 那你万一跑的就是100米呢怎么办？
1: 只跑100米吗？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比赛，
0: 就是只是长跑。
1: 对，我只报800米以上的比赛。
0: 他说这初中时候正是活力无限的时候，马上要下课时，利用平常的观察，看着这个时钟读秒，就像拆炸弹似的啊！铃声一响，我们一般倾巢出动，我们在高楼层，我们通过随机应变和各种路线选择，避开人群，穿越障碍，畅通无阻的跑进去。你从楼上跳下去多好啊！
1: 我们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大字，
0: 直接就带个那个降落伞就开始破降啊！把那个什么。怎么了？桌布，
1: 嗯，
0: 系成一个绳儿，从这窗户扔下去，然后哗哗哗爬，跟那个特种部队似的啊。
1: 哎，阿水说总考第一压力也大，要是有一次考不好那就糟糕了，
0: 那
1: 会有铺天盖地的唠叨，
0: 觉得压力挺大的啊。小贾说我写字快第一名啊，
1: 哦，
0: 这个学生时代肯定得这个比一比，
1: 抄罚写特别厉害，
0: 比如说那一个上的政治课的时候，
1: 嗯，
0: 老师经常会有那个题嘛，然后在上面记嘛，
1: 啊，
0: 什么什么的，老师只是纯口述，然后我们就要记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总会有些人说嗯写完了，
1: 哦，
0: 哎，然后那个别人老师慢点没写完的，你还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1: 哦，
0: 比较是，
1: 这个，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0: 无处不在，上辈子的事儿了是吗？睡着了是吧？啊，哎呀，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种比比的感觉确实是挺好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没去过的话是没有办法比的，没见过是没有办法比的。比如说秋景这件事情啊，我们东北的秋景也是非常的漂亮啊。那新疆的秋景您去过吗？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虎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啊！详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0啊，086啊，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啊，获取详情、详细咨询。可以说呢，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全年最美的一个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呢，湖水清澈，同时呢，背靠着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啊，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一个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在我们的团里面一次性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同时呢，我们是延续了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啊，6晚携程四算酒店，加上1晚的嘉登峪的舒适酒店，那这个酒店呢就在喀纳斯的景区里面，保障您每晚都舒适的休息。同时呢，餐标也非常的充足，多道的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以及民族特色宴席啊，轮番的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那么当地呢，使用2+1陆地同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的行车疲惫。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团啊，依旧是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同时呢，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和比价的烦恼。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个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啊！市场上面国庆团期同等品质都要卖到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十分突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啊，团位的名额有限，想 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两字来获取详情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微信平台上回复新疆两字找到我们的海报就可以联系，就可以详细的咨询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来，大家大家买活动，蔬菜都一对，
13: 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了。
14: 行，打得很。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平庸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是雨山。
0: 哎，那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时刻了哈、哎、那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麒麟国际业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的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咱们听说第一名冠军的头衔还是挺重的，
1: 挺重的，会可能会稍微有些，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打破它，而且只有你自己能打破它。
0: 嗯
1: 嗯，就你千万不要被过去的这些什么东西
0: 做第零名
1: 住。不，
0: 第一怎么打破？
1: 就是那我当时确实是第一啊。
0: 嗯，
1: 那我今年就是
0: 那我现在决定当倒数第二。
1: 不是，你要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个东西困住，他就不比了。
0: 是，
1: 就是他再不进入这个领域当中，
0: 拿过一次就行了，重在参与。但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很多第一名是可以一直刻在你的这个简历里面的。
1: 哦，
0: 他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得过第一，那你就是可以写曾获什么什么比赛的这个冠军，他是一直随着你的。
1: 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不是拿过一个这个吉林省的好记者的第一名吗？
0: 最后还是哎。忍不住了、
1: 没有，你刚正好说到这里啊。
0: 是
1: 比赛确实它可以写在简历当中、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
0: 不足为奇。
1: 不是，这件事情对于我最重要的
0: 小小第一拿捏。哎，
1: 我不知道先讲哪件事了。哎，你的这个语气说那个最后还是忍不住把这件事情提起来、是指前面说一直摁着我不让我说吗？
0: 不是啊，就是一开始咱们俩那讨论来那讨论去，然后那个谁也没说出一个什么得第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1: 没有，刚开始不是说尽量不要夸自己吗、就让大家先夸夸大家。
0: 哦，没有这个前提。
1: 没有这前提吗？
0: 对，我刷一下就把我曾经初中的时候考试考第一的事儿、
1: 这是在夸自己
0: 说出来。
1: 不，人家可能是脱口秀当中就是说那个尽量不要说太夸自己、就是说那个可能听起来不搞笑吧、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但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别的第一了。
1: 但我因为我们俩都是很认真的人，我这是认真的在分享、这件事情给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意义
0: 是
1: 它让我觉得整个
0: 人我是一个好记者，
1: 整个人变自信了很多。就是你觉得在这个、
0: 因为这个事儿变自信了吗？
1: 对，真的是。
0: 哦，
1: 真的会，就是我，而且我觉得很多比过这个赛的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感觉，
0: 都自信了，
1: 就是都觉得自己的行业价值、职业价值提高了很多。
0: 啊、那怎么像打麻将似的呢？
1: 为什么？
0: 就都觉得自己输钱了，说自己赢
1: 了。你看，我在最开始
0: 太诡异了，嗯。
1: 我在最开始就是有
0: 成长很重要，
1: 对，有那个往届的这个第一名过来给我辅导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比赛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
0: 哎呦，
1: 所以当时这个比赛一下就给我调就拔到那儿了。
0: 是，
1: 后来比到第一之后，这个有那个总导演，央视总导演来到吉林，就是把吉林所有的那年我们吉林还出了一个最后到十强的选手，就是最后到央视去播的那个
0: 录节目的，
1: 对对对，录制的一个选手嘛、然后那个导演就过来给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因为他跟你不沾亲带故、他就是一个遥远的，你们年龄相差其实也很大，就是你可能这辈子就见一面再也见不到，但是他真是掏心窝子的跟你讲、就是所有的记者他们是怎么一路一路走过来、然后这些记者他们怎么把这个故事写好，然后他再回想他刚当记者的时候那些人是怎么对他、就是说的要哭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让我，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作为这种应该算是什么呢，文化工作者吧，啊，文化工作者来讲，因为平常我们普通的这个工作接触到的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啊，我们的工作当中的一些苦恼啊，一些什么的，等你进入到了好记者讲好故事的这个场域里面、你接触到的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最顶尖的一个场域，
1: 对，
0: 然后你听到的是最 惊心动魄的，
1: 嗯，
0: 最经过提炼之后的这种故事，你看到的是一个记者的信念和使命。你在工作当中那些感觉很虚的这个东西，瞬间就被提炼出来了，
1: 是的
0: 啊，你参与其中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升华到了。
1: 对，而且后来我们去北京比赛的时候，就是全国各地的选手都有了嘛。
0: 嗯，
1: 我真的很给吉林争气，
0: 嗯，
1: 就是当时有好多全国各地的选手加我的微信，
0: 是
1: 就是说，
0: 哎呀，
1: 吉林真的很棒
0: 啊！
1: 就
0: 我以为问你通化哪儿好吃呢，把鸡蛋饼定位给我发一下。
1: 哎，后来这些加我微信的人，他们
0: 都去吃了鸡蛋饼，
1: 他们真的来长春之后，都问我长春有什么好吃的。我也真的带了几个朋友就在这边吃了，
0: 白霞，
1: 我还带了一个人逛了伪满皇宫。

0: 你可能是个好记者，
1: 但是个好导游。
0: 他不应该问你长春哪有好吃的。
1: 哎，我跟每个
0: 他也不吃好吃的呀。
1: 他说那个我过两天要去长春，因为大家可能你比如说今年东北超啊，大家都要、都是记者嘛，他还要来到长春这边来那个采访的。他说我要去长春啦，那个过两天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干嘛？我说你一定记得带着记者证啊，来了之后都给我们推到帷幕皇宫。
0: 说一个你推荐的，你推荐给他们的好吃的。
1: 哎，你看以前大家都觉得来长春就吃原盛居吧，我才知道外地人知道长春啊，他们要吃那个烤肉面片，这个除了长春别地儿没有。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烤肉面片别地儿没有。
1: 烤肉面片别地儿没有
0: 啊，
1: 真的。你去
0: 啊，不过也那个确实，因为这个烤牛肉的这个长春比较出名，最开始就是那个某君嘛，那个铁道某子嘛。
1: 我
0: 好像确实是
1: 是铁道某子吗？
0: 铁道，他们俩好像是之前是有点什么渊源，是一家还是那个怎么的？这个 我记不太清了。
1: 反正就这个烤肉面片吧，就除了长春别地儿吃不到的。你比如你在吉安吃那个火盆，跟它也不一样，它就是非常薄的一个小铝盆，
0: 是。
1: 然后它就炒完给你倒进去，然后你把肉吃完捞出来，它给你下面片。你在别的地儿吃不到。
0: 铝盆没有那么多，
1: 铝盆没有
0: 那么多。
1: 那你就吃我带他去吃的那几家。
0: 哎呦，可以啊！
1: 就是吃的他们馋嘴巴舌的。
0: 诺之爱说鼻炎是交通广播标配吗？这怎么是交通广播的事呢？鼻炎是我们东北人的标配啊！天冷啊！
1: 这能听出来，这都能听出来。
0: 当然能听出来了啊！
1: 他说好记者更是好推荐官，哎，我真的很喜欢推荐。
0: 哎，熊老师来打卡了，说低温降到个位数，睡觉保温关窗户，雨山跑步算长度，休闲殿后玩匀速，留念抢座快起步，难拔头筹人如故，第一经历我脑补，有个第一是倒数，十分羞愧心里苦，乐听酒杯我抓住，自尊不足酒拱足，上学往事我泪目，快乐此刻不回顾，畅听畅饮烦恼无。
1: 你现在回想以前考到第一还觉得是痛苦吗？多搞笑啊，
0: 会觉得是个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对啊，那当时觉得哎到第一完了，你现在回想说哪完了，天天喝着小酒多开心啊。
0: 是就是这么回想起来，我人生其实蛮无聊的，
1: 没考过到第一，
0: 就是那个正第一到第一的这种记忆对我来说都几乎等于那个没有，我就一直
1: 是
0: 那种，就
1: 对、啊、
0: 对，就那一次，
1: 这是实打实的第一，很厉害、啊。
0: 就那一次，
1: 有一次还想咋的？
0: 为什么我得第一了呢？因为我班级里面跟我班对班的那些同学们
1: 都去快班了，
0: 都秃噜了，都秃噜扣了。
1: 那你看，你能够在大家都秃噜扣的时候，你很稳，是不是就很
0: 那就是我对，那就是我那个没变，因为在以前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的第一应该能排到年级的这个前十的，但是那次我第一并没有进年级的这个前十，只是十几名吧。我
1: 那也很好了
0: 啊、我记得好像是
1: 很好了，就跟得很紧。
0: 也是也没那个白学一回，但是但是其实这个也并不是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个状态。我人生追求的就是中不溜偏上，就让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安全啊。
1: 我们班的高中最后一次考第一的那个人，他平时考20多名。就是一直在25、26名上下晃荡。
0: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胖。你得第一到看节上。
1: 对对，我觉得如果我是他，这事我能吹一辈子，真的。就是，我们班之前面学习好的还挺多的，就是以前一直。
0: 对不起，实际上我49了。
1: 不，以前一直25、26名的一个人，突然一次考第一。我们班一个女生，还有一个10多班的一个男生也是这样。就是他明明以前都是可能在30、40名，突然毕业的时候考第一。
0: 因为在重要考试上面会拼心态。我觉得是很重要，
1: 很佩服。
0: 然后，很多时候这样的考试呢，它可能没有你平常考试那么难，它更多的是你的基础、你的稳定发挥。
1: 啊，他们非常稳定。
0: 对，你的心态，就可能像是那次得第一的我一样。但是我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吃压力之人，就是一点这个压力我都不行啊。
1: 这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下的。
0: 是。
1: 你现在回头看，其实你现在再回去高考，
0: 不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
1: 那是
0: 我现在回去高考、
1: 啊、
0: 我直接吊死在门口还让我高考，我都40了还让我高考，我做噩梦就梦见高考你知道吗，梦见说明天高考了我什么都不会，你现在让我回去高考我死给你看
1: 不是你，那你还觉得很紧张吗？高考今天考不了就明天
0: 考，那还紧张啥了，啥也考不上还紧张啥了，那100分200分啥区别那还紧张啥了，真是。
1: 对，所以你紧张，说明你当时是有能力能考到的紧张，
0: 是是是，
1: 没有能力就不紧张，
0: 太在乎了啊。
1: 但是呢，这个晚上啊，还是不能做噩梦，一定要早点睡觉，好好睡觉哈。如果你睡不好，第二天这个皮肤肯定会受影响的。那晚上。

0: 睡觉之前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护肤，因为一整晚啊，这个你看换季的时候也是比较发干的。你像换季，如果这个时候还简单喷点水，或者用一点普通的这个护肤乳的话，可能就不够用了。
1: 护不住啊。
0: 对，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比如说我们赫琳娜的黑绷带，可以说是在护肤界鼎鼎大名的妥妥的 C 位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变过。就你只要提到说护肤品当中的顶奢，一定是有它的一席之名，而且它一定排第一个。但是很多朋友吧都有一个误区，就是你护肤的时候只晚上护肤，白天就不管了。其实护肤防晒是白天也要做，晚上也要做的，早晚一起做才可以让你这个皮肤一直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赫琳娜的黑白绷带礼盒，一整套礼盒可以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哈，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呢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奢宠呵护。白天这个白绷带哈，质地是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了。上脸呢是哑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皮肤，还可以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你把它当成日霜来用，后续上妆会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是带妆一整天，脸也能够保持在一个好状态，皮肤是由内而外的透着透亮光泽的。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毫很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给吃进去了，一点都不黏糊。而且呢，它能够在晚上深层的修护我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这个脸呢轮廓啊就完全就给你收紧了。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晚上给你绷得紧紧的，
1: 没错，
0: 坚持使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那平时为什么大家都不买，都知道它好用，为什么不买呢？
1: 贵呀，
0: 还是因为价格嘛。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了，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是要3000多块钱的，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这不就6000多了吗？但是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限时宠粉破价，临仓的啊，这个临期的清仓减落，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两瓶加在一起只要999，每一单都是正品保真，原产地直发的哈，蚂蚁林全程可以溯源，你可以完全放心的。这个有效期呢，黑绷带到2028年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9月，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而且礼品礼盒全都配齐了。就过两天你要是有什么送人的需求的话，咱们也可以提前囤一下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点击链接可以了解一下详情。
1: 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专属链接了。好了，天儿黑了哈，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4: 完不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6: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 哎，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最近这个气温啊，确实是还是挺宜人的啊，而且这个秋天呢也越来越具象化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秋天，喜欢在秋天旅行的啊，而且或者是不知道中秋国庆假期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么您就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的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啊，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正式开启报名了啊，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九月下旬的北疆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啊和木白桦林啊确实是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就是北疆这些经典的美景，确实我们带您一次性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儿。延续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我们是6晚携程4钻酒店还有景区内的一晚舒适酒店，保障每晚您舒适的休息，餐标也非常充足，像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我们是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让您尽情的品尝。到了当地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劳。本次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我们电台专属的福利，像赠送一些专属的旅拍呀，还有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的保险我们是服务细节都给您做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和比价的麻烦。就对比于自由行去这个北疆这边，上万都是轻轻松松啊，这个都有点算穷游。但是我们今天1038的价格是7999，而且是金秋黄金期的定制团，市面上国庆团期同品质的也得是9000到10000啊，我们这个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的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当然了，你如果说体验秋天不想去太远，想在长春周边啊，我们有一个天定山的青少年越野赛，就在9月26号星期六。还有很多家长都在问啊，我们呢直接给您一个最划算的走法，就是通过我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通道报名啊，我们给您准备了赠品。
17: 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然后回复越野跑，越野跑三个字，跳出来的是我们的专属页面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报名通道？就是因为通过我们这个通道报名的前50名会赠送一双专业跑山跑鞋啊，包括安踏和361度的儿童款，就是专门跑山用的那种抓地力特别好的跑山鞋，孩子直接穿上上赛道，省得你们自己。

0: 你再去买，价值接近20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前50名有，后边真就没有了。我们呢再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就是这个青少年的约跑，这比赛一点也不累也不难，就6公里，初秋的林子里边咱们陪着孩子一起跑，上坡下坡都是风景，不是操场那种枯燥的绕圈，让孩子跑进山里，咱们感受一下回归山野的自由。跑完了之后浑身都舒坦，比窝在家里边玩一天游戏要强太多了。而且我们正常赛事包里边也会有这个参赛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完赛奖盘，一个不少，报名费该含的全含，现在还多了一双跑鞋。大家记住，千万要在我们的专属通道，在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越野跑，越野跑抢跑鞋名额前50名才有的专属福利哟。当然了，如果要是天定山也不想去啊，我们长春市区内啊也有这么一个专属的小展会给您预备啊，尤其是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这是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而且下周就要开始了，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55号馆正式举办啊，里边十大展区一次性看全，适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设备，还有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要给家里边老人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还有包括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我们现场有100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免费免费免费义诊啊！还有这个园聚银铃，就是专门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啊！还有中老年的文体展演啊！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大家记好时间，9月11到13号，咱们带上爸妈约上邻里来逛就完事儿了。当然了，这些呢还都是最早得下周或者是月末啊，这两天就有一个好事儿啊，就是我们的欧亚商都22届的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一直持续到我们的9月13号啊。另外我们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也会甜蜜启幕，敬请您的期待啊。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会员节有哪些优惠的力度，像这个服饰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呢是满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还有我们的竹吉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教师节的礼遇就是从即日起到9月13号，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的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可以直接领大米2袋啊，这是教师朋友们的这个福利，一定要抓紧了，不要错过。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就在我们的 A 座1楼，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拍立得照片或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及拼图集齐直接兑换这个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全套啊，确实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等您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情可见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这个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凉爽，
0: 太宜人了。我今天中午在家的时候，这个在客厅一躺，那穿堂风给我吹得的冷了。
1: 哎呦，我就现在已经不敢有过堂风了。就比如说家里开窗户，白天的时候，晚上不能开，容易感冒。白天开窗户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单面的。但是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在东北呢，你要非常珍惜 期这几十天，
0: 没几天，
1: 几十天又
0: 多了，几十天，十几天，
1: 对，二十天撑死了、
0: 啊。
1: 你要非常珍惜这二十天，因为这马上转眼间这个就到了一个那冷风嗖嗖的一个季节了，干巴冷的时候了。
0: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都寻思我要不要穿个外套，因为我晚上的时候回家还是挺晚的，说自己走在这个风中显得很凄惨。
1: 我今天都已经穿那个小羊毛衫了，
0: 冲锋衣干啥的呀？
1: 我
0: 冲锋衣这时候不穿，你啥时候穿呢？
1: 我不到实在没有衣服的时候，我就不会穿冲锋衣。
0: 那你有衣服时候把冲锋衣给我呗？
1: 哎，我那冲锋衣你真能穿进去？
0: 对啊，
1: 你折，
0: 我帮你穿着就得了，
1: 折给你3000块钱，你买
0: 啥？啥呀？我不要有要钱的。
1: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开专场的时候
0: 忘唱歌，
1: 策划了很久很久的歌忘了唱了。
0: 但别说啊，昨天我是第一次这个去看闫宁专场，
1: 嗯，
0: 我之前一直以为你雇群演糊弄我的，没想到真能卖满呢，真有现场有那么多人呢。啊，
1: 就我每次办专场，300来人都是我雇的群演。
0: 我寻思顶多后来也就是10场批一个图里头，然后给我看一眼这照片，说卖满了得了呗。没想到啊，乌泱乌泱。
1: 对，就是长春，因为是我的快乐老家嘛。
0: 所以之前啊，我跟你说，我说你好起来了，我太高兴了。其实现在有点后悔，我以为你不是真的好起来了，
1: 有点不太希望我好起来
0: 了，我才说的这个话。你要真好起来了，我可砸了。
1: 哎，那个昨天第一次看我专场什么感受？
0: 豆哥真好，豆哥前面多炸呀。
1: OK， 那些不重要的角色说完了，
0: 我将毕生学习豆哥的主持。确实好。
1: 你得反思为什么没有提醒。
0: 嗯
1: 啊，什么意思？是就怕兄弟开路虎。对，刘展宏对我的感情就这样的。
0: 我之前以
1: 兄弟好，
0: 我之前以为他是虚假繁荣吧。我劝他，我说你好起来，咱就都好了。没想到他真的是能自己好，那我可就真没招没落的了。
1: 就有点难受了，是不是？昨天那个，
0: 我之前一直劝自己，
1: 嗯，
0: 我说同样是当狗，你要是给二郎神当，你起码是个哮天犬。现在反正你说，哎呀，
1: 老难受了，是不是？
0: 嗯呐，
1: 嗯，
0: 因为到天庭我也不能还当狗啊，我还是想往上走一走，我想站起来，我想当个。双足行走，
2: 亚成都汇源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欢迎回来啊！这个再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好消息，关注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啊，这个脚麻腿疼、血管凸起的，以下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展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有我们的治疗方案，联合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我们当天只收196元，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

加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也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 8056161616。哎呀，当然了，这个身体多数还是期望大家没有什么不适啊，但是皮肤的保养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咱们东北一入了秋之后，气温特别的干啊，我天天脸我都觉得有点疼，拿水洗没有用，还是需要一些护肤品。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黑绷带加白绷带啊，就是一提起赫莲娜这两个这个单品，黑绷带和白绷带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那就是很多人护肤可能会有误区，要不然就是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不然就只做白天的防晒什么的，不管晚上的修护，其实白天晚上一样的重要啊。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套组是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啊，白天用白绷带啊，就是可以让您的皮肤啊挡住外界环境的刺激啊，然后当成日霜用就行，而且用完了之后再上妆也特别的服帖不卡粉。晚上呢咱们就用上黑绷带给它推开，轻轻拍两下就像被皮肤吃进去一样，一点不黏腻。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深层的修护我们的受损皮肤，刺激胶原再生啊，确实非常好，就是价格有点贵。官网单瓶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得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啊，反正两瓶加一起基本得6000了。但是我们今天限时宠粉破价，07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我们只要999。就这个价你全网找去，自己去免税店你也拿不着这个价格。我们的黑绷带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到27年的9月份啊，就是白绷带说是临期，但也有一年的时间，咱买着好东西了，天天用绝对用得完，而且还给您贴心搭配了精致礼盒，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而且我们正品保真，买点可全程溯源。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

0: 哎，你说这帮人就是那个我在沈阳专场的时候不有一个大冰柜哥嘛，然后那也是发了切片，那个切片也爆了，就是人气非常高。我在没发他之前呢，就很多看过沈阳场的观众就一直在说为什么不发大冰柜，为什么不发大冰柜，然后终于发完他那个作品也不负众望的就爆开了。
1: 哎，还挺爆的。
0: 刚才在那留言的就是大家问我说能不能去哪儿，能不能去深圳，能不能去上海，能不能去周口什么，就这样这些城市，我说我粉丝太少了去不了，他说我给你买点。
1: 买啥吧，他缺的是卖票。你是买票型，
0: 要那个虚假繁荣干什么呀，
1: 光是账号上面涨粉的，线下不卖票有啥用啊。
0: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脸这么好看的，哇，当然了，你知道就每一个线下见过我的人都会就由衷的感叹一句，这宁子真好看。
1: 透过抖音看的也不是真实的
0: 脸，不是，我说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
1: 啊，昨天看着
0: 了，看到的就是每一个都会由衷的感叹说，宁子你好瘦啊，你身材好好啊。耳边耳边耳边耳边，确实不错。
1: 耳边耳边耳边，是不是昨天穿外套了？现在这腰等等的，你们没看呢？
0: 我现在
1: 像俩翅膀似的。
0: 在台上的这个装备呢，都有什么啊？就是显形的东西我就不说了，瘦腹内裤还有提土裤，我常常穿。
1: 啊，这现在得勒一点型了，确实是胖。
0: 胖，我现在可胖了。
1: 而且眼睛上这么多年，其实没有什么减肥方法。
0: 没有，我就是纯是体质的事儿。
1: 对。没听哪个什么时候说出，哎，我最近得减减肥了，然后控制控制，做点什么努力，啥也不干。
0: 对，我也不控制嘴，我也不迈开腿。
1: 对，
0: 就是纯意念减肥，
1: 就硬挺，
0: 硬挺，
1: 还硬挺，啊，就粉丝能接受我这个胖度了就好了。
0: 对，
1: 我就可以继续再往上走一走了。
0: 我昨天那个。我就那个就是那个大冰柜那条的时候嘛，然后有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那个大冰柜是200斤，但是他坚持说自己199斤，
1: 就差那一斤，差那么大吗？
0: 级别就不一样了，对，我还得穿15厘米的平底鞋呢。然后等到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是35公斤，70斤
1: 啊，70斤，
0: 哎呦我的妈，上来跟那个小鸡骨架似的，就这么就上来了。
1: 咱说都不够他一对儿的，
0: 嗯
1: 啊。

0: 反正他俩往那一站，我说一定是有基因的问题。
1: 啊，
0: 就问女孩爸妈都是那种特别瘦的人，大冰柜他爸妈是那种比较壮实的。
1: 那我爸妈也没有太胖，
0: 就应该还降的，就是199。
1: 行行行，199，199，敬重。敬重。
0: 哎，大家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那个，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来看看我今天的 OOTD。我今天这条裤子呢，买到手的时候有点肥，
1: 挺细哈。
0: 但我觉得马上要冬天了，我里面能加条棉裤，我就给它留下了。
1: 这不肥呀，现在穿我看都有点瘦啊。
0: 没有，这都这样式的了，你看。
1: 正常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那个弹性不是很大，多少是要肥那么一点的。但你这里边如果要是再穿个什么东西，你就容易走不动道了，因为牛仔裤没弹性。
0: 好棉裤其实不沉。
1: 什么玩意儿？好棉裤？谁说棉裤的事儿了？你这里边多穿双袜子都有点走道费劲啊！
0: 我昨天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笑话，
1: 嗯，
0: 这个笑话呢我超爱超爱，就是我这些年压箱底儿的笑话。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是在我们单位的15楼，我当时就讲给了刘展宏听，就是我看到这条笑话就讲给刘展宏听，
1: 嗯，
0: 他当时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不同频。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这个压箱底的笑话讲给了我现场300位观众听。
1: 你发现你跟人类不同频，我就没看着现场有应和你的呀，因为这个笑话太老了，而且这个笑话它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神回复。
0: 嗯，
1: 你要结合着一定的场景，
0: 不是
1: 再说这句话，
0: 大概就是比如说我离开刘展宏，
1: 嗯，
0: 就像鱼离开了自行车，
1: 对，
0: 哎，我当时我的奥迪斯，哎呦，我太巧妙了，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好爱呀，你们没有 get 到这个点吗？
1: 因为它是一个神回复那种的，在评论区里边出来的。
0: 昨天我都去了，今天还追着啥？我真的就我的天哪，我都笑不行了，我第一次听这个，我笑出眼泪，笑的就是前仰后合，真的笑出眼泪来了，
1: 毫无铺垫就往外说，它挺。硬的，
0: 不是你，
1: 而且很老，大家应该多数都知道。
0: 啊，我就头两年才刷到，这两年我就指这笑话活着呢。
1: 哎呀，你也太好活了，咱就说这人真好养活呀。
0: 这个笑话你们真的觉得不好笑吗？
1: 他在评论区里边是好笑的，要不然他不会流传这么广。
0: 啊
1: 啊！但是你这么单讲，也不至于说能让你指着他当精神食粮吃两年的这个地步啊，因为神回复更新很快的。
0: 我。我太喜欢了，我昨天很受伤。我一个搞喜剧的人，我一个做搞笑的人，然后我喜欢的笑话大家都不喜欢，这行我还能干吗？
1: 而且这个你直接说确实有点硬，大家融入不进去。它是一个包皮儿，有一点包袱皮儿的笑话，不是上来直接硬隔进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给大家
0: 别说那么硬的，就是很好笑，
1: 好笑，太有意思了。昨晚上我媳妇一宿没睡。就跟我研究这笑话，他说啥意思？什么玩意？
0: 哎呦，没听懂。

0: 是爱你的爱。我突然想到事儿
1: 呢，忽然间这么沉。
0: 啊！你给现在给土豆电话拨过去，我突然想出个单曲。
1: 啊？为什么出单曲啊？
0: 你给他打过去。
1: 我打吗？
0: 嗯。
1: 我打豆哥的电话就行。
0: 不是语音就可以。我真的，啊、咋了？班主任来了。
1: 不是，那你就让豆哥给咱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直播间电话多好啊！
0: 哎，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
2: 这电话号码表
0: 情
2: 给我一下。
0: 8581511811。
3: 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4: 小怪茶功能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3: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想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豆哥 ，Hello，
1: 哎，我在
0: 啊，豆哥，昨天我们不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的大女人没有唱上吗？
1: 哎，对，
0: 哦，我们一会儿合唱一下好吗？
1: 啊，这么唱啊？
2: 你早说，我刚才把豆哥就叫来了。
1: 你咋这么没深沉呢？咱就说等着上轮转场再唱不行，这第二天必须得补上。
0: 有点忍不了了，可以吗？
1: 行，没问题，没问题的。
0: 啊，不是这个事儿，是我刚才已经唱一遍了。
2: 豆哥，十分钟，你赶紧走过来，我接你上来。
0: 不是，是就是我刚才唱了一遍，我刚才突然突发奇想，因为这不是一个男性视角的一个歌吗？
2: 嗯，
1: 哎，对呀。
0: 啊。嗯，你是我身边，豆哥，你文笔最好，你给我原调给我改成女性视角，我以后成为我的单曲。
1: 哦哦，可以，可以，
0: 啥活都敢接。
2: 豆哥帮你改完词儿，你在现场唱，大家听不清你词儿是啥，你还能把歌词挨个发下去啊？
0: 为什么听不清我唱啥？我口条可以啊。
2: 你那玩意儿有口音，你唱的谁能听懂啥呀？
0: 就是他那个，就是大概的词义，你可以不用改，你就是把那些特别明显的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地方你给改了。就是比如说他说什么大女人啥，大女人人家歌别变，完了还有什么
1: 大女人可以，嗯，
0: 对，嗯，还有那个就反正你看整吧，行不行？哪天能交稿？
1: 能交稿，咱们就在下次长春那个专场的时候干呗。
0: 啊，没有啊，我打算上天津我就干了。
2: 啊，
1: 天津是下周一啊。
0: 对。
2: 啊。
1: 那下周那个，那下周一之前肯定是给你改完。
2: 哎呀，豆哥真是啥活都行啊！我想考个研究生论文，帮我写来。豆哥，
1: 面向整个吉林省观众，我不能掉链子。
2: 嗯，
0: 行。
1: 因为之前掉链子嘛，现在我人设现在有点崩。
2: 得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0: 那行，那周五的时候邀请你来我们节目，你带着你的给他，然后把这首歌你的改编本唱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1: OK。
0: 哎呀。那太行了，
2: 豆哥真是啥都行啊！
0: 太全能了，
2: 啥都行。豆哥，你给我加个空调呗，再。
1: 没，这能干这个，这能干。
0: 那咱们合唱吧。
2: 啊，还唱啊？
0: 嗯，咱们那个合唱犯错吧。
2: 啊。
0: 就是之前，就之前也要唱，因为昨天没唱上嘛。
1: 行。
2: 豆哥，你听着点这边这个收音器放的音乐啊。
0: 哎，不是，豆哥，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别丢人。
1: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在咱那个剧场小剧场里面。
0: 啊，行，不丢人就行，来吧，
2: 来。
0: 豆哥先起啊！
2: 我怎么听一声女声了呢？
0: 没事，我看能不能跟上。啊，行，我来。

0: 就不折磨你了。你有延迟，你跟伴奏不是一个拍儿。
1: 我这边听的合着天衣无缝的，
2: 确实有延迟。
0: 我们看留言，有人说那个豆哥，我老姑父家那个猪羔下崽儿，你能帮接生吗？其实豆哥在我们节目就是一个权威的人设，
2: 哎，啥都能干，
1: 非常能干。
0: 对，就是就省内全帮忙，就省内任何一个事儿，你就找豆哥，指定是好使。还有什么？
1: 对，但是省那天可能我厂房漏雨啥的，
2: 去不了了。豆哥有一个万能的搪塞理由啊。
0: 那这周打算哪天来我们节目？就除了周五那天来汇报演出以外，还哪天打算来我们节目做？就是做。
1: 时刻听年年教显安排。
0: 哎呀，别，我你是嘉宾啊，你就是我们要邀请您的，你就哪天有档期，然后我去邀请。
1: 我目前档期吧比较紧，就是这个月都行。
2: 太闲了，豆哥，太闲了。
1: OK，
0: 行，没事，那豆哥，那常联系行不行？常
2: 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吗？常什么联系？常联系。
1: 好嘞，
2: 豆哥。
0: 我这评论区找豆哥干啥的都有啊，这那个不能播的不能说啊，不能说啊。
2: 嗯。
0: 哎呀妈呀！哎呀呀，哎呀，
2: 豆哥确实是，就是啥活人都能干一下子。如果要是他不会的话，
0: 豆哥
2: 他也认学，
0: 帮我重新压一下裤脚线。
2: 对，豆哥认学，啊，就是你只要提出要求了之后，他要是不懂的，他也马上就去这个，甭管是花钱还是这个上网找教程。
0: 就是你看我身边这些朋友，就我们身边这些，你就会努力发现他的优点的话，就都有一些就是很
2: 都用得上。
0: 对，我只教我能用得上的朋友嘛。然后你就看那个豆哥，他就是很琢磨事儿，他钻业务。
2: 对，
0: 嗯，他就是他在乎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真认真琢磨。
2: 哎，
0: 他每天都要就磨练自己，提升自己。就是在30多岁做这，就比如说做喜剧这行，已经也是7-8年的时间了，还能每天就给自己关到一个小黑屋子里，天天创牌。
2: 对。豆哥想买电脑的时候，都自己在家手搓 CPU。
0: 哎，对，
2: 哎，
0: 那主机都自己安，
2: 就那么钻呐，
0: 对，
2: 就那么严呐。
0: 然后你看我身边这几个人，还都是理财能手
2: 啊。
0: 豆哥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2: 嗯，
0: 豆哥的逻辑是说，我就是每天我赚的钱
2: 啊，
0: 一定不能就是
2: 全花它，
0: 就不是就是我每天花的钱不能高于我赚的钱。
2: 对。
0: 啊，那样他就不行。
2: 今天如果要不赚钱的话，就绝对要一分不花。
0: 对，
2: 啊，
0: 然后刘展宏呢，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每天不能花钱，我花钱就难受。
2: 他这个，我天天我靠啥活着呀？我太阳能，我植物人啊。
0: 那个那天我一楠跟我说，说他跟那个刘展宏在一起直播，刘展宏总来带点小吃的什么的。嗯，说我有的时候挺不好意思，刘展宏那么细的一个人，然后给我带吃的。我说你同情他，他两套车两套房。我说他媳妇家挠挠有钱，他是上门姑爷。
2: 我纯吃软饭。
0: 我说你瞧不起，我说你瞧不起自己的吧？啊，我说你干什么？我说你还同情他？
2: 我给
0: 他
2: 只
0: 是抠。
2: 我给他带零食都从我媳妇嘴里抠出来的。
0: 我说你咱们现在啊，就是普通人里面有几个过上刘红这日子，
2: 嗯，
0: 省出存款100来万，然后
2: 两
0: 套车，
2: 我
0: 两套房，
2: 没有一个值钱的，
0: 老丈人家也有钱啊，
2: 你在跟我老丈人判了，你说话都有个门儿啊，
0: 所以你就
2: 我们家啥势力，啊，
0: 这个就是在咱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应该都是中等偏上的吧，
2: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黄渤那个80平米的小家儿，
2: 还
0: 有爱我的好老哥。
2: 我只是生活没有多大的追求，然后我没有负债，我就觉着生活已经很幸福。
0: 今天我们就剩下的时间说一说，你觉得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就达到自己的幸福指标了？
2: 嗯，
0: 就比如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刘展宏的这个标准下，我就算幸福了。
2: 嗯，
0: 就如果我自己两套车两套房了，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2: 我买。
0: 然后如果我就是突然我老公家也变得很有钱，我也会觉得很幸福。这就完全
2: 你老公比我有钱多了。
0: 说我不羡慕刘展宏，我不明白刘向军他媳妇儿图啥。
2: 来，
0: 说小红丢了2把钱，步行5公里找到捡到1块钱，
2: 对，
0: 就这样认
2: 啊。我之前确实丢了30多块钱，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哇哇哭，哇，那时候也是小，才23，
0: 23呐，
2: 啊，
0: 完了还哇哇哭呢，
2: 那确实丢钱了，那跟我爸。给我50块钱，让我下楼帮他买啤酒，剩的30多块钱我揣兜里去了，然后坐公交车丢了，那我能不哭吗？这是我的零花钱啊！
0: 天哪，我，哎呀，
2: 你干啥呀？这不符合你的人设吗？
0: 就今天咱们说一下，就是你觉得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物质上的目标，会达到你的幸福标准？
2: 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物质标准，就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上来了、嗯、就是差不多可以知足了，可以满足了。
1: 反正我就是只要不欠钱，我就会觉着日子还过得不错，因为我这人太不抗压了。就是我要是欠点什么东西的话，我心里会一直惦记。
0: 那别人要是欠你钱呢？
1: 那我也得天天要啊。就咱就别有这个金钱往来，要不然我这心眼我也窄。
0: 哦，
1: 我还不好意思张口，然后我就天天
0: 你真的不好意思张口是不是？
1: 啊，
0: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
1: 别张口，你别懒得好意思张口啊。就是借出去之后，我还不好意思催，然后要啊啥的，然后我就天天自己寻思，也容易上火。
0: 雪糕拌饭说挣够3000万我就收手。你说到收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听的都挺吓人了。
1: 你那是挣的3000万吗？那能是挣出来的3000万才收手吗、嗯、
0: 说别人都欠你钱了你还不硬气点，其实真正的方法就是不要借给别人钱、
1: 嗯、
0: 那也分什么关系近不近，你就比如说我跟刘远红关系这么近，我管他张回嘴他能不管我要不
1: 我能
0: 不
1: 管
0: 借我呀，他能不借我呀、嗯、刘远红就是咱俩检验一下，就是什么大概多少钱是能减
1: 不是，你就说你今天你就是缺钱了、
0: 嗯、
1: 我就给你点份外卖啥的，咱能不客气咱能不给你点吗？
0: 不是，我就说今天我需要拿20000块钱倒个短、嗯、
1: 那就咱俩就俗了。这太俗了，咱的交情能就介入金钱那就不行了。
0: 就是咱现在你就说、嗯、说这话难听但真实、
1: 嗯、
0: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就是整蛊同事，其实我现在想就是整蛊自己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做直播然后给我所有的同事打电话借钱，
1: 嗯
0: 那个大概是比如说那个只有我记得是娃娃姐，只有娃娃姐借给我了
1: 啊、嗯、借了
0: 嗯，然后那个小征哥呢就是董华一呢就是莫等
1: 啊、
0: 嗯、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对，
0: 你怎么了？拿出领导派头的啊怎么了？你什么事儿？
1: 其实我想说

0: 说的也是这方面，就是你要两万块钱不是解决问题吗？你把问题告我，我看我直接帮你解决问题，就不用钱不更好吗？
1: 那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啊，我现在说我现在在那个在啥事儿能用着急？
0: 啥事儿能用着急？我没有，
1: 我现在要买车，差两万块钱。
0: 车这种东西啊，咱就是有多钱买多钱的。
1: 我就喜欢这辆车。
0: 你下半年它还降价呢，
1: 我现在我站着了，就是那个销售的看着我给你打电话了，能不能借我这两万块钱？
0: 人啊，不能这么虚荣，对不对？你就非得差这两万块钱买这好车吗？就减两万，你买低配的就不行。
1: 这车就两万，
0: 那你就是没钱，你就是一分钱没有，你买什么车？你买车？你给我消停坐公交？
1: 对，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跟你张口着，你会拒绝不了？就真遇到难事，你知道他真的遇到难事。
0: 嗯，但咋说呢？就是我这个人吧，确实是不太好直面拒绝人的这么一个性格。
1: 嗯
0: 啊。然后我可能也就是问一问这个先说一说自己这方面不方便拿出来的理由。
1: 嗯
0: 啊，如果要还死乞白咧的话，那反正我就看多钱吧。
1: 比如说土豆现在呢，你最多能借他多少钱？
0: 豆哥那可是豆哥呀。
1: 嗯，最多你俩的
0: 提前不俗了吗？
1: 现在就提前。你俩的上限多少钱？
0: 我现在真没钱，我一个月
1: 土豆没坐着，你现在就、
0: 我一次能拿出来就一千块钱，还得套我媳妇亲密付。
1: 就是你说我最多能借他一千块钱
0: 啊，
1: 就是你得有的时候在真兄弟到难事了，你得跟你媳妇张嘴。
0: 对呀、那就只能跟我媳妇张嘴啊。
1: 那你能给他张多大一回嘴？
0: 反正我给我媳妇张100万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媳妇不同意不就得了。
1: 哎，我很多年前看到我们吉林台的一个综艺，就《超级乐八点》。在《超级乐八点》上，那个也是玩一这么一个整蛊，是何炅打电话给朋友借钱。这个能看过这一个片段的，现在都得30多岁了啊。他当时打给了《忽悠姐妹花》里的那个刘刚。他打给了
0: 胖子。
1: 对，打给了刘刚老师。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隔着屏幕已经感受到就是尴尬了。对，有这事儿是不是？就是因为说得很真很真，就是完全让刘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是在玩做节目。然后当时刘刚的一个话是我现在都记得。他呢又借了。他借了，当时你看多少年前的，20来年前吧，那也是借100万。
0: 哎呀，
1: 20来年前，所以他这事儿就是等的，就是做的很真很真。你如果张嘴说借10000-20000的，那你说何炅那个身家那也不存在，因为刘刚就知道咋回事儿了。兄弟，我借你100，你就得这样了。超级乐八点我也看，我是不是这期节目？然后你们还记得刘刚当时怎么说的吗？刘刚说那个，没事儿，没问题，但咋的呢？我得跟你嫂子说一声。说那个我跟你嫂子打个招呼。我忘了有没有打条这事儿了，就是你好像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你也知道这情况，你给你嫂打个条。这个哎，你就这个其中这个小度啊，就是拿捏的就是非常好。就是我哥们儿你用着我了，我肯定是把钱借给
0: 你，不破坏咱俩感情
1: 啊，
0: 再加一个第三个人进来就好了啊。
1: 对，然后呢这个不光是第三个人，他重点是打条
0: 啊。
1: 现在如果咱俩这关系，我让你把条打给我
0: 啊，
1: 这事儿好像就不好了。
0: 对，
1: 他说的就是你把条打给你嫂子，因为你知道这个钱都在你嫂子那儿
0: 啊。
1: 哎，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片段？我现在我就是那个时候就隔着屏幕就感觉都紧张了。那个小的时候还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啊。
1: 你但你
0: 不懂人情世故，
1: 对，你等到你长大你再回忆这个事儿、
0: 哎，
1: 其实这个刘刚的这个尺度做挺好的。
0: 对，
1: 就是我又没破坏这个底线，就是你我可以借你。
0: 对
1: 啊，但是那个咱们得有这个欠条。
0: 对，
1: 然后但是就是你要说的这么冷漠呢，我就在钱借你了，好像咱俩之间又关系没那么近。
0: 对，
1: 所以说你把条打给你嫂子。
0: 哎，你看看
1: 这个事儿，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0: 再拉一个人就对了。那你像你管我借钱的话，我说咱这个我指定是借你，然后你把那条打给银行就得了，直接就划到你卡里了，这玩意儿多好啊！
1: 哎，不是你们现在不知道网上还能不能搜到了，你就搜何炅超级乐八点借钱。说那个我99的小时候看过，趴炕上看的超级乐八点。
0: 那时候超级乐八点算是全国顶流的综艺节目了。
1: 顶流，那是吉林台最辉煌的那个时候了。
0: 对。
1: 后来是随着超级乐八点的没落，吉林台也走上了另一条辉煌的道路。
0: 对，就是不走综艺节目这条路了啊。综艺可能确实是它的投资什么的也会大一些啊，成本高一些。
1: 然后说那个说名字天津专场没钱买票，我打个条子给姐夫行不？我去支持你，好好。这综艺节目里，孟鹤堂和那个岳云鹏借2万块钱，岳云鹏问。

0: 啥钱用
1: 啊？
0: 啊，这个很正常嘛。
1: 嗯、
0: 说那个听说。那就别扯那么硬的说，你看别说您的脑子不好使，但人情世故这点弯弯绕一点就透。
1: 零，这么多年就指着跟人打交道。
0: 你看看，
1: 要不然他还会啥呀？
0: 我就是哎，人精，聪明人，我的面相我就是聪明人。
1: 智商没到80。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5: 晚上好。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1038 以文字的方式，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最好以这个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这样最快捷也不丢失您的相关信息哈。咱们也不用可能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还得一问一答，这样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6: 喂，你好。
0: 您好。
5: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我是在那个一家销售公司上班，然后这边劳动合同上就写明了是每天是上班8小时，然后上下班都是准时打卡的。但是我发现就是从我入职之后呢，这边领导大概就是大概每天晚上9点多钟就会在我们的一个微信群里面，就是下发一个工作任务和要求，就必须我们每天晚上他发了我们必须要回复消息，还得整理一些客户资料啥的，包括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随时的在那个群里边，然后就是回复他安排的工作，如果这边不回复不及时回复的话，他这边就扣我们绩效奖金那些的。而且就是这些线上啊平时这些任务之类的公司从来也没有算过加班，也不给加班费。后面我就是提出这个疑义的，因为我确实受不了了。这边领导就说是那个微信群这边工作属于是自愿的行为，不属于是上班，也不属于额外加班啥的。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我能不能够要一个隐形的加班费，也可以想要把这个自我的权益维护一下。
6: 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了，你要是说是在微信群里这个回复构成加班的话你就可以要，然后得看你的这个内容有没有工作交付了、工作痕迹了，这些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像你现在都跟单位沟通了，单位都明确说了微信群里的话就不算加班，没有强制性，那你就完全可以不回复呀，对不对？正常你在上班的时间处理你的上班工作就可以了。
5: 但是他这边就是单位你说了，如果这边不及时回复就扣绩效奖金，那他这个是不是违法的呀？
6: 是，因为他自己都说了不算加班，不是强制性的，那你都不给我加班费，我凭啥给你回复呀，对不对？然后话再说回来，你要是扣我奖金这些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是扣是不对的，没有合法依据的，你自己都说了不是强制性回复，你把这些证据都收集好，针对他扣你钱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后期你可以走仲裁走诉讼都是可以的。
5: 行，那我知道，我把证据都留好，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可以再咨询你们吧，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上哪能够找到你们咨询这方面。
0: 好，您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界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来这儿就行。
5: 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5: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1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上班不给加班费啊，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是不是到最后离职的时候我们再要这笔加班费比较好，就平时的话就积攒一些这些相关的证据，是方式方法比较好吗，尹律师？
6: 对，其实我们平时就是在遇到这种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有收集证据的这种意识，特别是加班费，我跟你说，加班费现在比较难主张，就是可能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得证明加班时长，还得证明加班的时候我进行了加班的工作交付，然后还得证明有些单位他可能会有什么加班还有审批制度，他会写清楚说你没有经过审批的加班不算加班。那你说正常单位给我安排活了，我算不算加班呢？也算加班，但是你就得有更严格的证据了，对不对？就比如说单位领导临时通知我了，然后必须让我到，而且这个活的话可能今天必须得交付，有这些证据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张这个加班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主持人刚也问了，说你看我能不能说是在离职的时候一次性要呢，因为我们这个劳动争议案件还有1年的仲裁时效，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收集，正常的话你在这个临近1年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单位提一提我这个加班费应该怎么算， 如果说加班费不给你解决，你觉得说是嗯不给我解决加班费，我就不想在这边干了的话，你也可以哎在这个时候去提一个，如果他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没给我们交社保啦，哎没有那个拖欠我们工资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发被迫。发被迫的时候，除了加班费，我们还可以要一个嗯。如果说是你想了，说是即便不给我嗯，我就为了加班费我也想离职的话，那你就正常离职要加班费。在职也可以正常加班费，只不过是你后续的工作不好处理。
0: 对呀、啊，对，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加班确实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你可能要连续加班很多天，然后你这个东西再收集的话，确实也比较难。如果当时就要的话，嗯，你可能也真的是张不开嘴。
6: 对对对。
0: 嗯，确实是这样。如果大家有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说咱们在生活当中要是遇到一些像买房啊这种纠纷啊，包括阴阳合同的陷阱，合同的这种违约扯皮，定金退款非常困难，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啊，这些有关于合同的，那今天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电话0431856712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能获得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那这也是咱们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每天呢就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取哈。嗯，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马上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有机会获取。很多啊，我们的这个情侣啊，或者是在一起过日子的两口子啊，难免会遇到一些这种磕磕绊绊。但如果说大家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像背叛呐、像离婚的争财产呐、抢孩子的抚养权呐、包括遗产的继承纠纷，千万别一个人自己扛，一个人默默的流泪。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那今天咱们频率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也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34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可以直接免费的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哈。那每天也就只有前五个名额，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这个电话的机会非常难得，因为稍后呢我们就还有三个时间段了，所以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目前都属于空线的状态。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7: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7: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7: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7: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7: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7: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7: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7: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7: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0: 建材公司的这个公章，就盖在那个合同的那个纸上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后来那个工程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他是正常做完了，就是对方也就按时结账，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我听说哈，就是有人用类似手段，他骗了人。
1: 嗯。
0: 就是我被查出来了，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没造成就是这个地的损失，只是设了一个就是这个章有点假了，就是盖了个合同，他这个可能会判刑吗？
1: 嗯嗯嗯嗯嗯。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被判刑啊，尤其是这个章。
0: 对对，
1: 嗯嗯，
0: 判多久就
1: 是那种。嗯嗯嗯，就是戴女士还是非常的严谨哈，对这个后续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想了解一下啊，会引出多少麻烦。嗯
0: 嗯，我想问的是什么，你是这个公司法人还是什么，你去刻的这个章，你相关的备案部门去刻的还是自刻的？
2: 就是我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刻章的广告公司，就是刻的。
0: 嗯，那你不是有权利吗？这不是你的公司吗？因为你这个信号不太好，我们听太清。你和这个公司有关系吧？
2: 就是一个合作关系。
0: 你合作关系，你就敢刻别人的章？那你这肯定有问题啊。
2: 那当时呢，不是急着想做这个工程吗？
0: 你急着想做这个工程，你也不能刻别人的章呀，对不对？人单位有没有给你授权啊？但是我又听你说，你这个工程好像最后也做了，也交付了，是不是？
2: 嗯嗯，就是我就想着，我如果去主动去，就是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就是那个。就是如果就是我这方面就是态度比较好的话，能不能争取那个缓刑啊？
0: 可以，可以，你主动投案自首，然后把你这个事儿说清楚，你是可以争取缓刑的。
2: 可是就是现在工程做完了，就是也对方也按时结账，就是这个货款啥的都正常，就是大概那会判刑吗？
0: 你这个是肯定是涉嫌违法犯罪了，但是就看这个事儿有没有人去追究你。因为话说回来，你现在既然能跟我们聊的话，就证明说这还没有人去报案，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人去追究。然后再有是什么？你怎么去？哎，其实不应该在这跟你说。
1: 嗯，
0: 但是首先法律肯定是否定你这个事儿的。然后其次是什么呢？你现在也没说清楚你和这个单位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嗯嗯嗯。
0: 如果说是你要是还想进一步的咨询的话，你不行你就线下过来。线下过来以后，我们看看你能不能通过和单位沟通的方式取得一个合法的授权，然后去规避你这个风险。如果说你能通过这种方式规避风险的话，可能你就不涉刑了。如果说你通过不了这种方式，哎，就是单位现在只要知道你有这个行为的话，可能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话，其实我们建议你正常去投案自首了。
2: 那你这边联系方式是多少？怎么能找到你呢？
1: 您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2: 哦，行行，好的好的。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好，再见。尹律师，像戴女士的这个问题哈，她就自己私自，就是因为自己可能特别着急，想把这一单完成，然后呢就找了一个这个路边摊，就把这个事儿，这个章就抠完了，结果就扣在这个合同上了。他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出事儿啊，就是如果后期要是不追究这个责任的话，那么他再跟这个公司坦白，这件事情可以吗？
0: 可以，就是现在他说的不太清晰，是我们不知道公司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如果公司我追认了，哎，就是我也不追究你了，等等一系列，哎，咱们是不是能跟公司获得一个授权？就是说，哎，公司认为说这个事儿是我让你干的，对不对？咱们达成这么个协议，那你后续就好走了。如果说是你现在达不成这个协议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你的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刀，这个刀什么时候落，谁也不知道。

0: 所以说是这个事儿可轻可重，你们觉得？所以说是还是希望你尽快去解决，正视一下这个问题。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好说好商量，或者提前把这个事情量化掉啊，就是提前先去跟公司说，我确实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好在我没有任何的损失，然后呢我还替公司可能完成了这一个工程，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其实现在公司的态度很重要。
1: 对，是这样，
0: 公司的态度很重要。然后就是也建议你这个就是首先建议戴女士还是尽快来律所，我们整体去给你核一核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去评估，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类似想法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不建议你这样操作。因为什么呢？咱们最终挣这个提成也好，挣绩效也好，是为了自己花，对不对？你说你冒着这么大风险你挣回来了，到时候可能还得被国家罚款，然后还得被限制人身自由，你何苦呢？对不对？不如就是踏踏实实挣我们的这一个小钱就行了，不要想着说是冒这么大风险去走。因为就有一句话说的可能不太好听的，就有命就没命花，你干啥呀？对吧？
1: 确实是担着很大的风险，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啊。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每一个位置都比较重要的情况下哈，如果要是担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可能家里后续的一些开销都出现问题啊，得不偿失。所以呢，大家做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或者是拨通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电话是0431-8567-1234，微信是18294567，都可以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找了一个这个货车司机的工作，结果呢就被这个公司给套路了，把他给这个贷款了，现在呢就是说被金融公司起诉，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后续应该怎么进行反击呢？
0: 我跟你这样说，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可能你和银行是你和银行的关系，你和单位是你和单位的关系。至于说是银行肯定在贷款的时候不考量说是，你是为什么帮单位贷这笔款的？你和单位这块你得看当时你们是怎么协商的。如果说是单位说了这个款你就放心贷吧，我给你还。那你现在基于说是单位可能也没有说不想给你还，你就取这个证据，知道吧？最好单位能给你出一个书面的，那是更好的了，对不对？我们就能说明这个钱确确实实是单位让我贷的，以后也是单位还，甚至于说我还了以后，我可以基于这个证据我去找单位要。你把这个证据留存好了以后，下一步你再去跟单位去协商，要求单位尽快去还也好，以其他的方式去解决也好，最好是能把你腾出来。不然的话，那你还银行的钱你必须要还，只不过是你还了以后你可以去跟单位去要。
1: 像他这个事儿开庭的话肯定是输，因为你跟这个金融公司和银行的这个关系是跟你单位套路你是两层两个方面的问题哈，就像刚才尹律师说的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最好先赶紧找一下律所，然后呢把咱们该组的证据先组一组，后续的话再维权，想想用咱们的诉邦的这种思路进行维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可能还是通过自己，你说你再上诉的话也会输掉，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跟这个金融公司和银行这一层关系分明白，虽然说不是说你想贷的款是被公司套路了，但是你跟这个银行欠的钱你是要还的，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其实它是两个事儿。就是完全分开的两个事儿。
1: 好，赶紧组证据，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赶紧添加诉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0: 甘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啊，要是在婚姻里面遇到了背叛，像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些遗产的继承纠纷，大家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只需要告诉苏邦律师事务所，然后呢，帮大家来理清自己的财产，争取这种权益最大化，绝对不会让大家吃亏。另外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每天前五位拨通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每天只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家庭安全人人有责，请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管道等设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为家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 FM1038 1038，在这里直接留下您的文字信息即可哈。有问题啊，还是支持大家尽量打电话，这样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也是最快捷的方式方法。那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和我老公结婚12年了，我们有一个女儿，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老公反正不怎么回家了。他是做什么呢，他就是给人家那个人力劳务那边开车送人的，反正也不少挣钱，一天反正好的时候也好几百。他那个一开始吧，他是一个礼拜回来，后来他是一个月回来一次，就为着他那次回家我跟他吵架了嘛，吵架以后他干脆他就不回来了，就是后来电话也不接了。这不是家里这孩子他也不管，房贷吧我自己还，就是我那点工资还房贷，再就生活费。我现在你看我也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想着给他离婚呀。离婚的话，你像这种情况，我也找不到这人呀。我听了一个老乡说他去了外地，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他不接电话。我就想起诉他离婚，我就想问吧哈，你看他这一年多了，他挣的钱，起诉离婚的话，我怎么能查到他名下那个信息那个财产，并且这一块算不算我们就是夫妻共同的财产？这个我也这个事儿吧，我也没碰到过，我也不知怎么弄。你说是我这个问问律师，你看我怎么办呢？
0: 对，怎么解决才能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那也请尹律师为张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你好，婚内的共同出资的收益的话，就属于你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他的工资收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是可以要求分的。然后离婚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协议离婚，一种是诉讼离婚。就像你现在说是你跟他可能聊不到一块去，那你就正常去起诉他，起诉他要求解除你们的婚姻关系就行了。然后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家庭义务承担的也比较少，承担的比较少的话，你就可以拿出你相关的一些证明你可能家庭开支花的比较多，然后要求他适当的去进行一个承担，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我关键是我现在我联系不上他呀，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这个怎么找到他？如果找不到人的话，起诉离婚这一块是怎么办呢？
2: 你要是找不到人的话，你只要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有送达地址、有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法院会去送达，送达的过程中送达不到了，可能法院会走公报送达，就是登报纸，登报纸就能正常去开庭。他不出席的话，就缺席审理。缺席审理，因为你这个离婚案件比较特殊啊，其他案件如果缺席审理证据充足的话，可能就直接给你判了。但是离婚案件一方不到庭的话，可能就查不清楚你们究竟夫妻感情是不是破裂，所以说第一次可能会给你判不离婚。判不离婚以后，正常6个月以后你可以去第二次诉。然后但是你也不要这样想，因为什么，有一才能有二嘛。你现在想你找不到他，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你先提起一个诉讼，万一他到时候到庭了呢，他也想跟你离婚了呢，所以说你也不是说第一次100%判不离，所以你正常去启动程序就可以，然后等待程序的过程中看看对方能不能出面，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必然得走第二次去起诉，然后再去解决你们婚姻这个关系就行了。
0: 嗯，
1: 这个样的话大约多长时间呢？得 就是起诉离婚的话，
2: 正常的话法院的审理期限是3到6个月，就是一个案件审理期限是3到6个月。
1: 哦，
0: 嗯，
1: 我这个样就是这样好不好，就是你看你把那个电话你说一下，然后我这边就是需要什么材料或者需要什么证明，然后我到时候好给你说，然后你给我说一下就是需要什么证据。
0: 好，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线下的电话也提供给您0431856712341，两个方式方法都可以。
1: 好的，我记下了。好的，
0: 好，
1: 到时候我有什么时候再找你哈。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 FM1038 1038即可。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42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嗯，
3: 你现在听不懂说话了，
0: 是的，是的，请讲。
3: 嗯
0: 啊，
3: 好嘞，我就是我家这个用整春天整地牌的，跟两家吵上了，他就那吵过瘾，他气的就是倒地下脑出血，然后就是这两家他们一直没管。
0: 这两家什么？
3: 这两家一直也没整的病人，但是那也没问过，我就想打那场官司，你说我能占几分把握？
0: 就是你们两家吵架。然后把你们家人给气坏了，气出脑出血了是吗？
3: 对。
0: 啊，然后这个邻居一直没管。
3: 啊，一直没管，当时倒地了，他在麦杆他都没帮我抬，救护车来他没帮我抬。
0: 嗯嗯嗯嗯，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去年是4月19号得的，一直到现在。
0: 好，那也请尹律师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你当时报警了吗？
3: 我当时报警了，我当时那个报警了，又我那个一直没打上摔，打上摔，他情绪不好，我觉得现在还行了，我就想打上摔去，我就觉得憋气。
2: 嗯，我能理解你这种想法啊，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因为你时间隔得比较久了，你得确保你手里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当时是发生了这个纠纷，然后。嗯，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是您这个案子可能还和咱们普通案件还不一样，普通案件可能是在发生纠纷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给我们造成这种损伤了，我们可以去要求。但是你这个案子现在不同的点在哪呢？你这个案子不同的点就是什么？是因为发生冲突可能造成我们这边就是急性的供血不足了这些，那你就得看鉴定能不能鉴定存在这种因果，因为只有这种因果了以后，我们才能让对方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不存在这种因果的话，那可能我们相关的损失就不好去主张了啊。手里现在有啥证据吧？
3: 就是证据啥都有，就是病历呀，就是证据，就是当时吵架前就是大堆证据都在这儿拉了。
2: 嗯。人家认不认可是人家的行为给你造成这个后果的吧，就是因为吵架给你造成了现在咱们家人可能这个生病住院这些。
3: 我没听清我这边。
0: 就是对方认不认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你们吵架然后导致的你们家里的人可能就是生病住院。
3: 就是反正当时吵架完之后呢，救护车来完他也没管，一直也没问，他就以为像当时俺家这气量大，也没超过他，就气不过头了，然后就倒地下了。
2: 嗯，行，这样，你要是说是您手里有证据这些的话，您可以线下拿着过来，我们帮您分析分析，看看您这个案子能不能诉。诉的话，胜诉的面大与小，好不好？
3: 你说把这案子拿，我就是我那意思，我得上你们那边去呗。
2: 对，你把证据材料拿着过来以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3: 啊，我那案子我得拿到哪呀？哪？
0: 嗯，您是哪里人？
3: 我是辽源这边的。
0: 辽源，您可以先添加微信，在上面先把信息发过来也行。先添加微信呢？你们如果不能现在过来的话。
3: 现在他不方便。
0: 嗯，行，那您就先添加微信。微信可以加吗？
3: 微信可以加，我微信可以加。
0: 好，那您就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3: 你再说一遍，再看我听着不好。
0: 别着急，别着急，
3: 18294。一会儿呢，我还没怎么弄。
0: 好，18294567。
3: 18294567是吧？
0: 对对对对。
3: 嗯，就这个是微信。
0: 对。
3: 嗯，
0: 好。行，
3: 好，
0: 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然后后续的话，抓紧时间把相关的信息传到微信上面来，尽快解决您的问题。可能拖的时间越长，对您越不利。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1038。 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4: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4: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4: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4: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4: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4: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4: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4: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4: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丹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好。
8: 哎，那个就是我吧，就是骑那个电动车被一辆就是说左转那个轿车给撞了。
0: 嗯嗯。
8: 那个交警吧，就是说当时给判的就是对方全责。
0: 嗯 嗯。
8: 我现在就是说鉴定为就是8级这个伤残。那个对方的车辆吧，只买那个只交了一个强险，商业险就是说过期了，他没有续。他说自己就是说现在没钱赔，我想问问那个。他就是交强险能赔多少？那就是说，我老婆呢在家里，就是说不，就是说在那个也，他是也是有工作的呢。我这一伤吧，他就在请假照顾我。那这个误工费呢，我能就是说一起要怎么要啊？
0: 嗯
2: 嗯，交强险的话，最多能赔交强险最多能赔20万，然后看你有没有财产损失。你要没有财产损失的话，最多能赔19万8。然后其中18000是你的医疗费，剩下的18万是你的伤残赔偿了、误工了、护理了这些费用。然后再想跟您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您爱人的这个损失的话，其实在这个赔偿里的话，我们定性为是护理费，你的这个误工费的话是你的这个损失。然后你要是有工作单位有联系的收入证明按你的走，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按农林牧渔，你要是农村户口的话，按农林牧渔你赔的多。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话，可能就得按居民服务业去给你赔，然后相对比赔的就少一点了。然后就是交通事故的话，正常咱们有11个赔偿项目嘛，所以说整体赔偿的数额和这个项目都会比较繁杂。你要是感觉说是我不会算这个数，你想的让我们帮您算一下，这些都可以。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整体我们给你捋一下。因为你这个现在必然得走数了，因为可能强险这块不足额能赔付你的这些损失，因为还有超出的一部分是需要这个就是驾驶人给你去赔偿的，所以说是你走数的时候，你整体的数据这些都得定好。嗯
0: 嗯，
8: 那我明白了。那律师，那你们就是说现在在怎么能联系到你们，让我就是说让我家里人过去跟你们就是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谈一谈呢？
0: 可以，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8: 哎，那好的，好的。
0: 好，那抓紧时间啊，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8: 哎，好的。
0: 嗯，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装修合同的问题啊，遇到了这种未标明时间，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对方呢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进行完工。他们可能是口头说了，但是在合同上这些日期没有体现，这个应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2: 就是你首先得看你的这个之前你们口头的这些协议，你能不能举证？你如果能举证的话，我要求按照之前的协议去履行，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2: 然后你举证不了的话，那可能这块就是你们法律的空白了。法律的空白正常是什么？正常你要是能拿出证据。哎，就说明说，哎，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儿，哎，以至于说聊成什么样了，那就按你这个走。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正常给他一个合理期限。就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可能按照咱们，行业标准的话，可能3个月、5个月就能装修完。然后你自己去现在给他发一个函告，要求他在3个月内或者30天内完成这个装修并交付。如果逾期交付的话，你可以追究他的相关的这个违约责任啦、等等一系列。
0: 嗯，
2: 就从你函告的宽限的这个日期开始算，如果他逾期给你交付的话，你可以正常去追究他的相关责任。嗯
0: 嗯，好。另外，如果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可能会获得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也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导航上面搜索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4: 快问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9: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

0: 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0: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0: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0: 三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0: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用音乐送
1: 您继续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在星期三的早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9月9日啊，是星期三。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大家都感受到早晨的凉气了啊，那么今天早晨同样也是有一点凉的。如果说你还没有出门上班的话啊，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来增添衣物。长春今天是晴朗的天气，但是最低的气温呢只有-10°，最高气温是-21°。吉林市多云转晴的天气，然后呢温度和长春是一样的，-10°到-21°。延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只有-6°，最低温度啊-6°，最高温度是-21°。四平晴，-9°到-22°。通化晴，-7°到-20°。白城晴，-9°到-22°。辽源晴，-7°到-21°。松原晴，-11°到-21°。白山晴，-6°到-21°。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4°到-19°。

再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二友街从二道沟街到凯旋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新竹路从龙桥胡同到青年路西向东的方向，繁荣路从建民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青龙路从北青盛胡同到基隆南街辅路北向东的方向，目前呢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啊，现在呢车流量已经上来了。还有呢亚太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北亚太大街附近青冈立交桥东向南的方向，以及东部快速路东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附近，目前现在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好，6:37，我们来关注资讯。昨天9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活动整合全省的秋季文旅资源，将采取省市联动的方式来推出系列的主题产品和惠民政策。其中呢，9月19号将在桦甸来启动系列活动暨黄金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同步启幕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为省内外游客献上多彩的吉林秋日。

0: 再来关注。昨天呢，吉林省发布了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工作规定。2027年高考报名将于9月15号到10月20号来进行，分为资格预审、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三个阶段。网上报名时间呢是10月10号到15号，请考生和家长呢提前准备相关的材料，按时来完成报名。
1: 别再为爱蹉跎，
2: 只是爱又怎么说。
0: 同样是在昨天，中国吉林第十批原萨摩亚医疗队回国总结会在长春举行。医疗队由吉大医院整建制派选10名队员，累计完成门急诊和住院诊疗超1.2万人次，实施手术510台，推动7项当地首例医疗技术落地，中医诊疗也首次成为中萨医疗合作的新亮点。
2: 你叫我怎么能你不难过，你全都灭了心中的火。
0: 近日曾遭伤害导致永久失明的山西男孩郭斌，以721分的高考成绩考入了我们的长春大学，并到校报到。陪伴他12年的老师张龙一同来到学校，帮他熟悉宿舍和食堂。学校呢还铺设盲道，方便视障学生来出行，用温暖细节守护这位励志少年的求学路。近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是好老师发布会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耿铁华、于永吉、张苏等10位教师荣获荣誉称号，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爱与责任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

再来关注，近日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在长春双窑吊水湖森林公园放归38只救护的野生动物，包括雕鸮、雁隼、赤狐等国。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内的鸟类8种36只，兽类2种2只，它们经专业的救护和野化训练之后重返自然，也标志着我省野生动物科学放归日益的规范化。

接下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已经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呢，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来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呢，专家的挂号费啊，也会有一定的优惠。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啊，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如果说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啊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在仅需要10元钱。活动的名额有限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热线来提前了解咨询，04318056161680561616。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6:47，欢迎回来。
1: 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
0: 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展会的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啊，将在9月11号到13号来举行，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啊，也就是本周五啊，就正式启幕了。这次的展会呢有10大主题，包括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或者想来了解一下啊，都可以来展会来溜达溜达。而且呢，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远距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会同期来开展啊。本周五9月11号啊，一直到13号，带上老妈啊，约上我们的老街坊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来逛展。

再来关注。明天呢就是教师节了，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呢，全国教师可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啊，来免费游览我们长春市的2大5A级景区——长春世界雕塑园和净月潭景区。

0: 此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近日长春四季南河成功斩获2026法国 FDA 设计奖建筑设计类别的金奖啊，大家所熟悉的四季南河，它的设计团队，然后呢是获得了一个奖项。昨天呢9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吉林辽源盛大启幕。
1: 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夜，
0: 近日吉林动画学院师生携手打造的三部佳作动画系列片《长白精灵之四方动物城》第一季，微电影《左右》和《凛冬》入围第14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
1: 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
0: 再来关注，近日呢备受长春市民关注的城市级商业新地标长春坊超级市集，在经过整体筹备优化之后，预计呢将于今年的10月正式投入运营。这座坐落于长春市南关区益民路555号的新型商业综合体，将以多元业态与特色文旅内核，为长春南部新城商业版图补上重磅拼图，刷新区域商业消费的新场景。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已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明确到2030年全国培育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引导经营者把放心消费承诺变成提升竞争力的市场名片，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呢，到2030年，0到6岁儿童和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让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

再来关注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较前七个月继续来加快。其中呢，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延续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

6:54，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根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8月呢，我国乘用车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5.2%，再创历史新高。随着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到来，叠加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加力，车市有望继续来升温。

再来关注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阿列克谢，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现在也返场了。从今天开始啊，2026年的9月9号开始呢，又有团购了。说到哈尔滨红肠呢，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呢，它的淀粉含量必须在10%以下，而且呢原料是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做主材啊，不能掺杂其他的鸡鸭肉等啊。坚持传统的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儿才够地道。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团购的套餐呢，是买3斤的瘦肉款，可以送2斤的经典肥瘦款啊，到手呢整整是20根，然后呢5斤，价格只需要179元。大家可以算算啊，我们平时在那个熟食店之类的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大概一根是要多少钱？绝对绝对是不会低于10块钱的。然后呢，这一款阿列克谢的红肠呢，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传承了俄式的老配方，沿袭传统的24道制作工艺，不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添加剂啊，它也符合哈尔滨红肠协会的一个金标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早餐的时候哈，喝点粥的时候搭配一下，或者说切几片把它夹在面包里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方式。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红肠啊，就可以来抢购了。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跟着1038去旅行的新疆团。发团日期呢是9月26号啊，然后呢是一共是7晚8天7晚的一个行程，9月26号出发啊，也会涵盖其余的假期的几天。这个时间呢，9月下旬的北疆将迎来全年最美的一个金秋时节，赛里木湖的湖水啊也能看到非常的清澈，而且背靠皑皑雪山啊，喀纳斯和睦白桦林也可以看到满山金黄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这次呢，我们继续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呢在喀纳斯景区内的景区的酒店。餐标呢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也会轮番的给大家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的来品尝。喜欢的朋友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了解一下。现在的价格呢是7999元每人。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了解一下。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点整，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春城大街的南向北，在南阳路到锦江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临河街的南向北。

0: 在安乐路的附近有等候，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北向南等候的时间偏长。另外呢，在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的北向南，从解放大路到亚太大街辅路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北向南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大家减速慢行。现在看到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是非常集中的，方向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一直到景阳立交桥。如果说您没有上桥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走桥下来试一试。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八度到二十一度；吉林市晴转多云，八度到二十一度；延吉晴转多云，七度到二十一度；四平晴，六度到二十二度；通化多云转晴，七度到二十度；白城晴，七度到二十二度；辽源晴，六度到二十一度；松原晴，九度到二十一度；白山多云转晴，六度到二十一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9月至10月，吉林文旅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方金秋的独特魅力。
3: 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绝胜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调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
4: 整个秋季活动共策划十几项系列活动，其中主体活动15项，配套活动2项，希望能为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秋季体验。
3: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以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
5: 馆内珍藏1000余件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了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
3: 围绕黄金博物馆开馆，省文旅厅统筹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宝戏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优惠政策，游客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可在省内29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还可抵扣40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期间，长春市集中推出137场特色活动，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有活动的秋日新场景。吉林市紧扣大东山水迎天下、白桦丹峰硕金秋主题，推出100余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1余100位心动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推出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运营模式，松原市围绕茶干湖推出饮松活水最美松原秋系列活动，水陆空3线联动。此外，省文旅厅还设计了自然生态赏秋、乡村丰收农事、自驾廊道主题等7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4: 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即将启幕，热情的吉林人民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与我们携手走进金色吉林，共同感受吉林秋天的独特魅力。
0: 9月7晚，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师我的梦系列活动之共享芬芳情系大东吉林市专场演出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精彩上演。

0: 本次演出由省残联主办，省残疾人专门协会吉林市残联承办，本会汇聚16个精品文艺节目，手语诗、歌曲、舞蹈、朗诵、京胡独奏、二胡重奏、京剧、萨克斯独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始建于1987年，巡演足迹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此次走进吉林市，不仅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更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
1: 今天呢，我们有幸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吉林市的这场演出，非常的高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们一直用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他们高尚的演技，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2: 我们通过这几个节目呢，向那个观众展现我们自强不息的那个力量和精神，然后同时也希望观众就是不管遇到生活什么样的困难，希望还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
3: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渔王却能跨越千里烟波抵达深宫御膳，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廷专属贡江的关键之地。吉祥新闻记者循着松花江的流向寻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
0: 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千斤，体长超过4-5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贡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贡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贡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贡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回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贡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贡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清廷常年派驻4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遗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4: 黄鱼圈遗址完整见证了苏兰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贡赋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0: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鱼贡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贡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199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这个呢，看得很清楚，这里你看一下，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住真敏氏，就他实际上这个贡江碑呢，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古尔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0: 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6: 央媒看吉林。
3: 9月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科技赋能筑牢吉林黑土粮仓，报道秋收临近，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庄稼渐次成熟，一系列科技手段落地田间，为粮食增产保驾护航。
7: 9月6号，人民网推出不靠海不沿边，长春 TIR 何以领跑全国，报道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长春经开区凭借 TIR 业务创新实践受邀参会。截至8月21号，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TIR 年度累计进出境达1005车次，成为全国首个年度 TIR 进出境总量突破1000车次的城市。
3: 9月6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

海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吉林市开赛。报道9月4号在吉林市举行的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吸引来自国内外9000余名跑者齐聚北国江城，在松花湖畔一起赛跑。

0: 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5: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

0: 中国
1: 文
0: 风尚尚的，
2: 我们结婚了，
3: 新婚快乐！
4: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5: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6: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7: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5: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界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8: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5: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副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9: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有上床令，还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10: 扫把手，扫把力，千金千福好吉利。
11: 好，
10: 撒把华盛，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
11: 好，
10: 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报小儿郎。
11: 好，
10: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11: 好，
5: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12: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啊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7: 洪 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竹篙一
5: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7: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5: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9: 这个结婚上床，为了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手，下手进门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7: 一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5: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湖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7: 同舟共度好时光，良辰结良缘，美酒敬同心，
5: 饮下合卺酒，许下白首不离的誓言，从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这是水乡最深情的浪漫。
7: 永相随，李成，鸳鸯成双，地久天长。
5: 家里继承，两心相悦，这桩喜事也到了最有滋味、最有仪式感的环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最淳朴、最地道的渔家宴，这便是渔家最热闹、最重视的双打鱼。双方亲家共执鲤鱼，象征两家和睦同心，年年有余。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8: 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它的表面上是两个年轻人的相结合，本质上是两家人的一个结合。渔民呢，他们在生产劳动过程当中呢，就非常注重于两家人的互帮互助，所以呢，两家人的结合就相当于两家人以后就一起打鱼了。所以呢，把这个晚上面双方亲家见面的过程称之为叫双打鱼。
5: 从提心定铁到水上成婚，从全服铺床到喜化祈福，洪泽湖渔家婚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印着水乡的生活底色。从连家船漂泊湖面到岸上住乐享安稳，洪泽湖渔民的生活早已旧貌换新颜。如今在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婚礼不仅成为景区的亮点，更是湖区渔民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四红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游推广和招商服务局副局长李星星：
0: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和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5: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和传承的回响。
1: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

0: 跑山跑鞋。那安踏呀，361度儿童款呀，就是专门的跑山地抓地好的那一种，孩子直接穿着上赛道，省得大家自己再去买了，价值将近200块钱。所以说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就真的没有了。而且这一次的比赛呢，一点都不累也不难，就6公里。你像初秋的这个林子里面啊，让孩子们去跑一跑，上坡下坡都是风景，不是操场那种非常枯燥绕圈的跑步，让孩子们跑进山里面，感受一下回归山野的这种感觉和自由。你跑完之后呢，浑身都非常的舒坦，比窝在家里面看一天平板电脑要强太多了。所以说呢，正常的赛事包里面的东西我们都会有，都会给你，而且还多给你一双跑鞋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点个关注，之后呢您回复越野跑直接抢跑鞋吧。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7: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0: 要说呢，临近中秋了哈，双节将至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真的是少不了美食美味。选一份地地道道又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或者说呢家宴食材都再适合不过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上架过这款红肠，好多朋友们都回购了好多次，全是好评，说和他们之前在网上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市面上很多红肠都打着哈尔滨的旗号，其实啊里面掺了不少的像鸡肉啊、淀粉啊，吃着干柴没嚼劲，完全不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味道。那么真正的哈尔滨红肠是有金标的啊，而且呢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主材料，绝不掺一些什么鸡鸭肉啊，淀粉含量是严控在10%以下，坚持传统的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才能够地道。那在今天呢，我们这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一斤 66.5元。今天中秋特惠，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红茶，我们买3斤精瘦款的送您2斤肥瘦款。

0: 的到手一箱五斤，整整20根，只要179块钱啊，都是从哈尔滨本地生产给大家发到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完全不用担心，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红肠下单就可以了。
1: 没错，那红肠是经过了品质的这种这个考验，而且经过了我们的听众长时间的这种购买的大家的这种认可。除此之外呢，这个大闸蟹现在的预售呢也还剩下10天的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呢也都关注，因为大闸蟹马上也要下来了嘛，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是10天的一个时间，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呢是体面还有排面，两折价299块钱起能够非常实惠的拿到，而且还能提前的来锁价囤礼，下单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来赠送，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那么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在下周就要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10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原剧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记者从吉林机场集团获悉，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斩获2025年度亚太地区1500万至2500万量级最佳机场大奖，这次获奖是国际权威机构对长春机场运营品质服务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机场综合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来听报道。
3: 近年来，长春机场锚定东北亚区域航空枢纽定位，在航线网络、运行效率、服务精益管理、航文旅融合方面持续发力，完善了增量加提质的双跃升。吉林机场集团服务品质部郝一静介绍，
4: 暑运期间，联合17家航司进行航班计划优化调整，新增季节性旅游专线，共执行加班航班1320架次。在运行保障质效上，长春机场全面推行精细化、标准化、协同化管理，面对雷雨季复杂气象挑战，积极承担区域枢纽责任，连续4个月达到民航局航班正常考核 A 级评定要求。截至7月，长春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班2170架次，旅客吞吐量18.7万人次，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8.8%、6.1%。客流结构由过去出境单向主导逐步转向出入境双向增长。
3: 立足为民服务初心，吉林机场集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升级人文暖心服务。郝一静表示，
4: 建立常态化客户满意度调查分享机制，提升相关方满意度，通过新增自助托运设备及安检通道，动态调配保障资源，减少旅客值机候机等待时间，全面更新航站楼标识系统，扩容充电设施，升级母婴室无障碍与适老化服务设施，运行效率提升了 80%， 聚焦各类旅客差异化需求，精心打造一场一品特色服务品牌，为航空出行旅客提供多样性的服务体验。
3: 长春机场充分发挥城市窗口优势，持续深耕航文旅融合双向赋能，致力于实现落地即沉浸、候机即体验的航文旅融合目标。郝一静说，
4: 长春机场深度挖掘吉林冰雪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资源，将地域特色元素系统融入航站楼空间布局，常态化开展与客同乐、非遗展示、艺术快闪等特色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感受城市的魅力与人文底蕴，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服务功能，通过设立专属柜台、游客服务中心等方式，将交通接驳、行李托管、应急保障、专属福利等服务延伸至旅客抵偿第一站。
0: 我们来关注秋燥，入秋之后呢，空气湿度下降，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它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可不能马虎。
5: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

0: 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1: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2: 在中医看来，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不适。
0: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胃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1: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0: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3: 入秋之后，不少人出现了干咳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润燥。不过润燥也讲究方法，下面有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留意。
0: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1: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2: 我们来关注招聘信息。从9月7号开始，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一起来看看。
4: 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

0: 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3: 畅行早风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0: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432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 937.3 亿美元稳步攀升至 1545.3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 10%。 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

0: 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3: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9月8号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最近，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特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特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暑期，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8.2亿元，购物件数380.9万件，购物人数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1%、0.3% 和 3.4%。
1: 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30人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布尼亚明、赵松元、杨明瑞、王庚瑞等多名20岁以下的新人首次入选。
2: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档节目。我们的9月26号是疆域三湖北疆

0: 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既能够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也是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和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么本次呢，也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陆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服务细节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而且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元这个消费的价格哈，去玩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都要卖9000块，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如果说您对于这次的新疆行、北疆行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或者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来也是可以了解的。
1: 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呢，是哈尔滨的本地生产的红肠啊。这款红肠呢，我相信大家都买过都吃过，也是它的老粉，就是我们的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哈。那要说呢，这个红肠呢，它是选择的俄式老配方，延续传统的24道制作工艺，不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精选新鲜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切成大块的那种肉丁，先腌后熏，坚持传统的工艺果木熏烤，烤出来的红肠外皮是那种枣红油亮的，你掰开满是蒜香和胡椒香啊，肉质紧实不松散，吃下去这个肉香是直到我们的味蕾当中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哈尔滨的红肠原价一斤就需要66.5块，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中秋的特惠大促嘛。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您可以看一看，现在是买3斤送2斤，到手整整5斤，20根只需要179块钱啊，中间没有中间商的这样的一个加价，原产地直发啊，所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您先回复红肠看一看。
0: 没错，走亲访友确实是有这种需要哈，我特别愿意拿这个红肠，也特别愿意吃。那么除了这个红肠之外呢，我觉得大闸蟹也是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好的礼品，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呢是299块钱起，够实惠，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的原装进口红酒赠礼。您如果说想要了解大闸蟹，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也可以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